0: 展现塞上江南的温度与魅力。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保障居民安居乐业作为头等大事，逐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兜牢民生底线，让人民群众不断有新的获得感。宁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我们来听报道。
3: 金凤区凤栖苑是2025年危旧房改造新建安置区项目，674户危房居民翘首期盼。今年3月初开工，9月中旬主体全部封顶，明年10月全面竣工，让群众早日实现安居梦。银川市住建局住房保障科科长黄伟：
4: 危旧房方面呢，我们已经开工了2个项目，其余的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3: 安其居，乐其业。住房有了保障，更需要稳定的收入，才能让群众扎得下根。在隆德县甸安乡，15户地质灾害避险区的群众喜迁新居，新家水电路网络一应俱全，外出务工更加方便，真正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隆德县甸安乡张田村村民张连兄：
5: 我本人也带领本村10多名群众就近务工，不仅增加了自己增加的收入，也让本村其他闲散劳动力增加了收入。
3: 今年1季度，宁夏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86元，同比增长5.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5元，增长5.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49元，增长7.1%，均超过我区 GDP 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增速，位居全国第4位。如今，群众期盼更加宜居宜业的城乡环境，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供给。在同心县下马关镇敬老院，35位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五保老人，在护理人员的悉心照料下，安享幸福晚年。当地政府为困难老人提供居家适老化改造，发放养老服务补贴，支持养老机构专业化发展，让老有所养从承诺变为现实。同心县下马关镇敬老院老人冯树元：
6: 我们吃的好，穿的好，生活也好，来到这子确实把幸福享了。
3: 同心县下马关镇敬老院院长李占军：
7: 对每位老人的关怀，每天让每位老人开开心心的享受晚年。
3: 今年宁夏提出要实施8项民生工程，围绕就业增收、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领域重点办好45件民生实事。今年1季度，全区一般公共预算中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80%，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业得到有效加强。
0: 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宁夏日前印发实施2026年自治区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紧盯经营主体反应最强烈、制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部署实施22项具体任务，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投资活力。我们来听报道。
3: 行动方案提出实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服务民营企业发展，减轻经营主体负担，优化要素供给服务，强化法治保障5大专项行动。针对经营主体反映强烈的问题，行动方案明确要深入开展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制定招标人主体责任清单和投诉处理办法，严格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制度，强化政府采购需求提前公开和市场异议处理，全面清理倾向性条款、歧视性条件和不合理限制。在服务民营企业发展方面，今年2月，我区发布2026年第一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向民营资本推介重大项目200个以上，支持民营企业参与2重2新项目，同时加大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力度。

0: 民间投资项目，扩大信贷投放。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优化营商环境和法规处副处长彭立峰，
1: 以更加实的举措抓好落实，持续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宁夏办事更顺畅，发展更安心。
2: 那银川市聚焦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重点产业，以专精特新单点突破带动产业集群提质发展。我们来听报道。
0: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深耕高端数控机床与 3D 打印配套产业赛道。公司主营机床防护系统、自动化单元及精密钣金系列产品，成功服务国内外超300家企业客户。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智能化制造部部长赵燕，
3: 后续要打造的就是40个智能工厂的场景。通过这些场景的打造呢，我们就可以实现，就是我们关键设备的数控化率达到100%，然后人工智能场景达到60%，设计研发周期降低22.9%，然后我们的生产效率预计能够提升50%。
0: 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以创新为引擎，依托校企协同攻关与自主技术研发双向赋能，成功攻克碳化硅粉体提取、烧结等关键技术难题，推动核心产品从基础材料领域拓展至半导体等多元应用场景。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斌，
4: 印证了我们的专精特新不是评出来的，我们的专精特新呢是干出来的。
0: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培育16家炼铚企业、1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5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344家创新型中小企业，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成功突破，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多项创新成果达到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水平，区域工业科技创新实力、产业核心竞争力和整体能级实现持续跃升。
5: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6: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司法厅了解到，一份关于2025年全区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发布情况的评估结果令人眼前一亮。抽查的35个区直部门、27个市县政府、297个市县部门及160个乡镇街道，全部在4月1号前按程序发布了年度报告，按时发布率、公开及时率首次达到100%，较2022年的85.5%累计提升14.2个百分点。
2: 那2022年以来，那这项指标的跃升轨迹清晰有力，从85.8%到96.3%，再到97.8%，直到2025年实现100%，三个层级首次全部零预期，意味着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意识已经是真正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6: 评估显示，全区82.27%的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完整涵盖了上一年度主要举措成效、存在问题及原因、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下一年度工作安排四大核心要素，较2022年的68%提升了14个百分点。银川市、石嘴山市、固原市及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水利厅等部门不仅要素齐全，更敢于自曝家丑，对工作中的难点、堵点进行深度剖析，拿出了针对性改进措施。报告正在从格式化填空向实质性画像转变。
2: 那在公开渠道上，全区所有报告均通过本级政府门户网站亮相，5个社区市的政府部门门户网站全部开设了法治政府建设年报专栏，银川市、中卫市等地还通过银川发布、法治中卫等政务新媒体同步推送，配上图解短视频，让群众一站查询，一目了然。
6: 自治区司法厅法治调研与监督局负责人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过去看报告呢像是看填空题，现在老百姓打开手机就能看懂政府去年为群众解决了哪些法治难题，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规范不规范到精细不精细。这个转变背后是各级一把手把法治建设真正抓在了手上，落在了地上。我们要让年度 报告变成群众

0: 看得见、摸得着的法治账单，重点展示我为群众解决了哪些法治难题，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法治带来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1: 那今年银川市紧扣党好改革攻坚主动仗，创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依托本地西研大模型部署价格数据分析智能体，通过全样本合同报价数据分析、上线参考价格查询功能等方式，在全国率先探索用人工智能破解数字化转型中的价格谜题和审计难题。
0: 一位市联企业负责人表示，谈及数字化改造，企业最怕的就是软件市场报价没谱，动辄数万元到数百万元，服务商报价差异大，同类产品缺乏参照，审计环节无据可依，曾使一些中小企业面临转型时难以迈步。
1: 银川市精准把脉痛点，依托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归集200多份格式各异的合同与方案文档，借由智能体自动提取关键信息，构建起覆盖生产制造、企业管理、专业平台、基础安全、数据分析五大类、40多种细分产品的价格基础数据库。
0: 银川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不是简单的数据堆砌，而是让机器学会读懂合同。基于本地西研大模型开发的合同阅读、数据分析与数据治理三类 AI 智能体，能从复杂的合同中精准抓取软件的价格要素，以25%至75%分位数区间作为价格范围，最终形成软件产品价格参考指南，让企业告别软件采购的糊涂账。
1: 银川市获批国家第三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后，首批申报企业超过200家。银川市工信局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不为软件定价，而是提供市场参考。智能体的价值正在于用数据还原市场真实，让企业在商务谈判中心中有数、议价有据。那对于审计核查而言，也有了客观的比对基准，可有效防范补贴资金在软件采购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0: 据了解，银川市正计划解锁 AI 智能体的更多潜能，将其应用场景拓展至合同审查、项目进度考核、项目验收与数字化水平评测等关键环节。根据规划，到2027年，银川市将累计推动超300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2级以上。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银川市创新引入 AI 工具，使各项利好政策能够规范、高效、公平落地，企业数字化转型也敢转、愿转、会转。
1: 2026年，工会送健康，服务在身边，健康守护体检项目近日启动。体检项目价值400元，免费面向全区60000名在职在岗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开展。
0: 这个项目呢，覆盖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包括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保安员、公交车司机、环卫工人、护林员等。按照5年相对稳定体检对象实现全面体检的目标，活动分年度有侧重推进。2024年基础性检查为主，2025年消化和内分泌系统检查为主，2026年呼吸、泌尿系统等专项体检，结合职业类别提供差异化的检查项目，让每一位检查更有针对性。
1: 那么体检由各地市的总工会具体组织实施，采取定点预约加移动体检相结合的方式，把医院搬到劳动者的身边，到点即检，即检即走，最大限度减少对工作时间的占用。体检机构全部选用本地区2级以上含2级公立医院，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专业体检团队及设备、科学合理的体检流程、电子体检报告、检后健康管理服务、符合卫生标准的早餐。
0: 同时呢，在宁夏工人疗养院建立了职工健康管理之家，为所有参检人员建立个人健康档案，通过大数据分析形成健康状况报告，实现全周期健康守护。
1: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5月5号是24节气的立夏，那这个时候我国升温显著，夏季版图开始向北扩张。宁夏在立夏这一天就有着明显的暖意，川区大部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0度，但是立夏呢，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稳定超过22度，定为入夏标准。而未来2天

0: 5到9千米。今天上午呢，隆德县、金源县有小雨或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我区的中北部呢会降至20到23度，南部山区呢会降至15到19度。5月7号最低气温呢，全区会降至2到8度。六盘山区有轻霜冻，日平均气温7号较5号呢会下降6度左右。
1: 那么气象部门提醒大家，未来几天呢，我区昼夜温差明显，气温变化幅度较大。那大家呢需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的调整着装，预防感冒。
2: 车辆进站请站稳。
3: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2: 到了，
3: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3: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晶，
3: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在国能宁夏工作。
3: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0: 听众朋友们，从银川机场的第一杯迎宾酒，到西夏陵的沉浸式演绎，从贺兰山下的微醺音乐季，到中卫沙坡头的烟火夜市，假日期间呢，宁夏推出了4场大戏，让游客体验到了塞上江南的人间烟火。我们来听报道。
6: 主题为来银川享美好的文旅迎宾活动在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启幕，通过特产品鉴、互动展演等多元形式，让旅客在抵达银川首站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与魅力。浙江游客
7: 被美食吸引了，他还在家的时候就说来了是一定要吃那个羊肉串。
6: 浙江游客
8: 地下机场能看到这个表演呢、还有这些杂技表演呢、至少证明咱们对自己本地方的一些特色啊，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展示，让我们对后边的行程是比较期待的。
6: 天津游客
9: 这次带孩子，我朋友的孩子再来玩一次吧，也是算重新打卡，感觉还挺新颖的。
10: 我爱银川。
6: 银川市旅游服务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辛小龙
11: 让游客在品尝我们这个醇厚葡萄酒的同时，能记住属于银川的这一抹味道。
6: 五一假期，西夏陵景区人气高涨，沉浸式演绎《西夏月集》火爆出圈。上海游客，
12: 我们看了央视的宣传片呢，就是非常吸引我们，当想要来这边玩，非常好，非常舒适，不冷不热的。
6: 北京游客，
13: 西夏的博物馆也是非常著名的，其实我很早就有耳闻了，觉得我必须得来一趟。
6: 举杯贺兰山酒庄巡游记在宁夏图兰朵葡萄酒小镇启动，多家酒庄集中亮相，带来丰富的葡萄酒产品和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了解产区特色，感受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的独特魅力。图兰朵葡萄酒小镇镇长郑子峰
14: 让我们的葡萄酒以消费亲切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也走进千店万户。
6: 这次酒庄巡游记为期4天，将持续推出贺兰山下的24道菜、贺兰之巅、电音之夜等主题活动，多样化的游玩场景让葡萄酒、特色美食、本土文创与夜间休闲相互融合。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学平，
15: 我们将紧扣宁超、饮马、大型演唱会等热门文体赛事活动，深度植入葡萄酒品牌元素，精准提升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曝光度与影响力。
6: 中卫美食街上演烟火沙坡头落日音乐派对，以美食加市集加音乐为主线，融合休闲购物、美食品鉴、文化体验等多种元素，为当地市民和游客打造一站式五一假日休闲消费新场景。活动共设置非遗文创、社区手工、农特产品等28个展销展位，集中展销本地优质农特产品。10多支乐队轮番登台献艺，大家围坐畅谈，畅享烧烤美味，沉浸式聆听动人乐曲，在晚风与烟火中尽享惬意闲适的五一假日时光。四川游客杨丽，
16: 感觉中卫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城市，适合所有的年轻人还有所有的朋友过来玩。
1: 那5月4号为期5天的2026贵阳美食博览会在花果园购物中心广场落下帷幕。 宁夏中卫展团凭借着地道的西北美食与丰富的农特产品，成为了本届博览会的一大亮点，收获了满满的人气与广泛好评。
0: 自4月30号开幕以来呢，中卫特展展厅每天啊是人流不断，炖土鸡、蒿子面、蒸碗、碗蒸羊羔肉、烩羊杂、凉拌沙葱等地道的风。

0: 味，现场制作，香气四溢。蒿子面非遗技艺展示呢，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看。碗蒸羊羔肉嫩滑不膻，试吃台前呢常常排起长队。中宁枸杞、海源小杂粮、沙坡头软梨子汁等优质的特产同样深受青睐，不少市民品尝后呢纷纷购买作为伴手礼带回家。
1: 那么据了解，中宁蒿子面已经有360多年的历史，其制作技艺于2021年被列入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碗蒸羊羔肉则是选用宁夏滩羊，肉质细嫩不膻，是当地待客的压轴菜。那么这些带着浓郁地方印记的美食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贵阳，成功地打开了西南食客的味蕾。
0: 展期内呢，中贵展团不仅让贵阳市民和各地客商近距离感受到了西北大漠的饮食文化，还与多家采购商建立了商贸联系，为宁品出塞拓宽了渠道。许多观众表示，通过这次博览会认识了中贵，未来呢希望去宁夏旅游，亲身品尝更多的当地风味。
1: 那为弘扬五四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促进文旅消费升级，5月4号由中卫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联合四口风景区共同举办的山河映四口青春耀中国五四会游促消费主题活动在四口风景区举行。
0: 活动紧扣五四青年节主题，有机融合红色文化、青春活力与景区特色资源。活动邀请200多名青年代表相聚丹霞胜景，以青春之名共赴山河之约，通过红歌快闪、巨幅红旗展示、登山打卡等环节凝聚爱国情怀，汇聚青春力量。
1: 那本次活动以文旅为桥，青春为媒，有效促进了各族青年交往、交流、交融。青年代表们在徒步登山、共唱红歌、团队互动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卫青年团结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还推出了青春文创礼包，以趣味形式吸引人气，带动流量。景区同步提供了山泉羊羔肉、山泉水土鸡等特色餐饮以及高空攀岩体验项目，通过场景营造、业态联动、打卡激励等方式，有效激活餐饮、娱乐、农特产等消费链条，实现了以活动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以消费提效益。
0: 五一假期，宁夏隆德县紧扣千年古县文化隆德、康养福地的文旅品牌，以节为媒，以文兴旅联动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与老巷子古村落，精心举办农文旅体商融合促消费活动，为游客献上了一场融红色底蕴、生态美景、民俗烟火于一体的假日盛宴，有效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1: 那这个假期，六盘山景区尽显红色之山与绿色明珠的独特魅力。作为国家5A级红色旅游景区，这里林海叠翠，山花烂漫，游客漫步红军小道，在18组雕塑间重温长征的峥嵘岁月，登顶观景台俯瞰三省交界壮阔山河，红色情怀与生态野趣相得益彰。
0: 老巷子古村落内同样呢热闹非凡，氛围感拉满。每天上午文化惠民演出准时开演，悠扬器乐、灵动歌舞、惊艳的川剧变脸轮番上阵，生动展现隆德深厚文化底蕴。午后社火杂耍欢快登场，演员们诙谐灵动的表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民俗的独特韵味。
1: 此外呢，现场农特产品、文创好物、风味小吃等琳琅满目，游幸福 APP 呢定向发放消费券，实打实的惠民让利，点燃了消费热情。假日期间，全县景区人气高涨，红色研学、民俗体验、美食打卡、生态休闲等多元融合，既擦亮了文化隆德的名片，更聚拢了烟火人气，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新动能。好的，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8: 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9: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0: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8: 保护野生动物，
10: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世界，感知影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 一季度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
2: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指数继续上扬，市场运行稳定向好；
1: 第139届广交会，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出海，中国产业集群携手开拓市场。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
1: 那1到3月份，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计1.15亿人次，共计金额149.8亿元。同一统筹区，共计1.03亿人次，共计金额131.27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计1152.53万人次，共计金额18.53亿元。
2: 从共计用途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129.87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10.71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8.47亿元。同期通过医保钱包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共42.79万笔，共计金额3.45亿元。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了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那么从指数的运行情况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是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2: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
1: 那么分行业来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是仍处在年内的较高水平。
2: 专家表示，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但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那么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两项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猫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4: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3: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

0: 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2: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3: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4: 五一假期，有人选择休闲出游，也有人投身公益植树。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当地组织了义务植树活动，计划用5天的时间在浑善达克沙地完成600亩的沙地绿化作业。
5: 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治理示范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与当地市民一同参与公益治沙。植树现场无人机往返运送物资，在2米乘2米的柳条方格内，志愿者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一人使用植苗枪，使劲往沙地上一插，打出苗洞；另一人将树苗放进洞里，最后将洞口处的沙土采实，一棵苗木就栽好了。每一道工序有条不紊。
6: 学生乌汉真。
7: 植树可以让我们生活的家园变得更美丽，让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6: 志愿者韩兴华。
8: 我们亲身参加植树活动呢，能够更加直观地去感受大自然，增强我们的环保意识，树立一种节约资源、绿色生活的习惯。
5: 5月1号至4号，来自北京、河北、浙江、辽宁、福建、云南等地的近1000名志愿者以及500名当地志愿者，共同栽植黄柳、宁条等固沙苗木近60万株，已完成绿化作业超500亩。据了解，锡林郭勒盟是内蒙古沙化土地面积最大的盟市之一。经过这些年的精准施策、科学治沙，境内的重度沙化区域得到有效修复，浑善达克沙地平均植被盖度达到40%以上。
9: 那近两年来，华强北市场是屡次出圈，成为了很多游客赴深圳旅游的必打卡地。今年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也是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大家呢都去华强北逛什么买什么，当下市场里又有什么新产品呢？我们一起跟随央视的记者去看一看。
10: 这个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到处都是人人人。这里是华强电子世界2楼，从我身边的拥挤程度，大家就能初步感受到这里的人气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年龄段消费者汇聚于此，那么大家究竟在买什么呢？
11: 华强北的耳机，
12: 准备买个支架。
13: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14: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15: 买一个手表。
10: 第一次来华强北？
15: 第一次来。
10: 什么感受？
15: 非常壮观，人好多呀。
5: 手机周边电子产品、智能穿戴、无人机等，依旧是这个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销量最大的几类单品。热门档口前，很多第一次来华强北市场的消费者正在埋头挑选。
6: 消费者刘先生：
16: 风扇，风大便携，
10: 别的也便携啊，
16: 这风不够大嘛，这个风量大嘛。我的短头发肉眼可见的都起飞了，除尘、吹风啊、吸尘，像我们一些车里这些小角落都可以清一清嘛。汽车打气，想自己装，但是自己可能没达到那个技术，所以来看一下吧。
5: 在华强北，像这样设计构思巧妙的产品不在少数，这个五一假期还推出了很多新品。
6: 消费者苏女士。
17: 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看过，骑行或者是户外的时候会特别方便。本来是想要买那种大一点的音箱，但是现在反而种草这种小的东西的。
5: 从来华强北进货是购物，到来华强北寻宝是逛街，这个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专门来华强北打卡式旅游购物。可定制的电子勋章、款式越来越丰富的智能眼镜、 AI 玩具等，很多新科技最潮流的电子产品全新亮相。
6: 消费者王女士：
18: 这个
17: 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

0: 也特别 Q， 就很可爱，就很适合女孩子，就很舒服。我刚试了一下，
1: 99块，
0: 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2: 广东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商家
3: 都很新奇，都要试一下，整个市场都比较氛围非常好，进店人数的话对于平常的话多了3倍左右，人流量是非常满的。对，成交量也可以。
4: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那稍后请大家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
5: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我是主持人小慧。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军青年官兵以多种形式开展团日活动，以青春之我赴强军之约。退役军人岗位应聘年龄放宽至40周岁或再做适当放宽。退役军人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比例提高，宁夏出台15条举措提振住房消费。我们一同来关注详细内容。
5: 国防动态，
2: 5月的大地充溢着阳光与花香。在祖国最东端的空军某雷达站，一场主题为76载筑天网，奋进攻坚新征程的团日活动火热进行。青年官兵走进荣誉室，感悟历史，立足站位，展开热烈讨论。岗位及站位，开机及战斗的使命意识在思想深处扎牢。5.4青年节之际，全军青年官兵以多种形式开展团日活动。大家一致表示，一定始终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之我赴强军之约，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书写攻坚建军百年的时代篇章。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组织的青春向党勇担当，我与秦联共成长演讲比赛中，来自多个岗位的青年官兵纷纷登台，讲述自己和战友扎根山沟奉献青春的故事，点燃了台下官兵牢记使命、建功军营的热情。作为深山守库人，火箭军某部官兵感同身受，强军有我，请党放心，不是一句口号，必须用青春书写，用奋斗砥砺，用奉献实现。近日，人社部、教育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指导各地吸纳更多优秀人才从教。通知中明确提出，支持各地在制定中小学教师招聘计划时，对取得教师资格的优秀退役军人单列岗位，可结合实际对退役军人放宽招聘年龄，放宽至40周岁或再做适当放宽。通知要求，严把教师准入条件，招聘岗位条件的设置应科学合理，既保证质量又体现灵活性，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入职前准入查询作为必要环节。招聘的教师必须符合新时代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要求，无刑事犯罪记录和其他不得聘用的违法记录，符合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学历标准、普通话水平、身体条件和心理条件，并在办理聘用手续前取得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各地要科学合理设置招聘年龄条件，一般为38周岁含以下，可结合本地实际和岗位需要，对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人员、退役军人、符合艰苦边远地区基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倾斜政策的急需紧缺人才，年龄放宽至40周岁或再做适当放宽。近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提振住房消费专项行动的通知。 从强化政策赋能、提升供给质量、完善配套设施、创新消费场景、规范市场秩序五个方面推出15条具体举措，精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住房消费潜力。这次政策最大的特点就是直击老百姓购房的痛点难点，政策重点聚焦多子女家庭、农业转移人口、灵活就业人员、青年人才等群体，鼓励各地推出差异化购房补贴，并探索现金加电子消费券组合模式，让补贴更实惠，使用更灵活。自治区财政将对促销活动成效明显的市县给予支持。政策明确，夫妻双方婚前各使用过一次公积金贷款且已结清，婚后可以家庭为单位再申请一次。公积金提取范围进一步扩大，可用于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的住房购买、更新大修、节能改造、适老助残、适幼化改造，以及支付房租、缴纳购房契税等。退役军人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比例提高。为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厚植尊崇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近日中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人民武装部、县人民医院共同开展拥军暖军心、义诊献爱心、健康住房线主题活动，为50名退役军人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并同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全程有序引导，医护人员贴心服务，为退役军人开展血压、心率、口腔、耳鼻喉等多项基础检查。针对退役军人普遍关注的高血压、关节炎、颈肩腰腿疼等常见病症和慢性病，医护人员逐一细致问诊，详细询问既往病史、生活作息及用药情况，并结合体检结果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和健康调理方案，细致解答大家关于疾病预防、合理用药、日常养生等方面的疑问，用专业服务为退役军人的健康保驾护航。体检结束后，退役军人踊跃参与无偿献血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初心使命。退役军人纷纷表示，此次活动暖心务实，既免费享受到了专业的医疗服务，又能传递爱心、贡献力量，倍感温暖与光荣。今后将继续发扬退役军人优良作风，不负关怀，勇担使命。下一步，中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强化责任担当，聚焦退役军人急难筹盼问题，持续升级服务保障举措，用心用情传递尊崇温度，让广大退役军人共享发展红利，安享幸福生活。近年以来，中卫市始终把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作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的重中之重，坚持系统谋划、精准发力、多方联动、常态关怀，通过健全机制、精准施策、汇聚合力、深化走访，全方位、多层次做好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工作，不断增强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健全联动机制，落实帮扶政策，依托常态化联系走访和网格化管理体系，对困难退役军人、军属及其他优抚对象开展全面摸排、精准识别、动态更新帮扶对象信息库，及时将1506名困难退役军人纳入帮扶范围，实现应帮尽帮，不漏一人。强化部门协同，加强与民政、教育、人社、卫健、残联等部门沟通协作，建立常态化联合帮扶机制，推动信息互通、资源共用、力量聚合，有效打通政策衔接堵点，整合救援资源，严格落实退役军人抚恤优待、医疗保障等刚性政策，聚焦精准施策、分层分类帮扶，坚持需求导向、靶向发力，探索完善分层分类帮扶机制，及时将1160名符合保障条件的困难军人军属纳入农村城市低保，发放低保金128.52万元，分散特困供养11人，发放资金2.04万元，实施临时救助9人，发放资金1.9万元，按时兑现重点优抚对象门诊补助840人，28.07万元，医疗补助21人，1.98万元。为4户困难退役军人子女发放子女助学金2万元，持续开展金融重军活动，办理重军贷443名，6809万元，退役军人创业担保贷款12人，320万元，帮扶6名就业困难退役军人实现就业， 在服务中心站设立法律服务援助站，为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法律援助服务3人次，通过全方位立体化帮扶举措，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退役军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拓宽帮扶渠道，汇聚社会力量，积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助力的帮扶模式，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作用，广泛动员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参与困难退役军人关爱行动，指导宁夏中卫勤暖老兵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为78名患重大疾病、生活困难退役军人及现役军人家属发放关爱援助金15.3万元，争取中卫市红十字会为39名困难退役军人发放棉被、米等物资，合计1.17万元。争取宁夏退役军人基金会荣情塞上勤暖军心、勤暖老兵关爱帮扶助学项目78人，发放救助资金8.83万元，不断扩大关爱覆盖面，让帮扶温暖精准传递到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对象身边，深化走访关怀，传递尊崇优待，坚持把走访慰问与常态化联合相结合，扎实开展节日走访、上门慰问、常态联络等工作，春节走访慰问优抚对象和生活困难退役军人及现役军人家属等1441人，95.705万元，切实让广大退役军人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与社会的尊崇，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一次参军一生荣光的浓厚社会氛围。
5: 展老兵新风采，聚社会正能量，最美退役军人。
2: 马永庆是沙坡头区文昌镇蔡桥路社区居民，也是曾在战场上负伤截肢的3级残疾军人，退役后和妻子一起艰苦创业。刚开始创业时，家庭条件艰苦，妻子陪着他住进出租屋，孩子出生后，一家仍挤在20平米的小屋。创业路上遇到困难，妻子给他出谋划策，想办法。在他因伤情一次次恶化和再次截肢而承受肉体的折磨和痛苦时，妻子也给予了他鼓励和支持，照顾他的衣食起居，和他共同度过每一个难熬的夜晚。2010年，马永庆夫妇积极响应政府推进沙地治理的号召，成立中卫市建营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果树种植治理沙地，治理面积达1200多亩。多年来，合作社解决了50多名退役军人、残疾人就业，农忙季节能够安排200多名村民劳动。30多年的创业经历离不开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收入不稳定时，妻子陪着他吃苦，遇到困难时，妻子给他出谋划策，想办法。在他因伤情承受痛苦和折磨时，妻子也给予他鼓励和支持，照顾他的衣食起居。夫妻俩不仅创业成功，还热心公益事业。多年来，他们先后依法纳税70多万元，先后捐款捐物2万多元，帮助30多名残疾人员就业，不间断资助着3名家庭困难的学生上学。马永庆还主动加入了中卫老兵红色宣讲团，参加各类红色宣讲50多次，把他的精神传递给更多人，他们的爱心之举也被传为佳话。2005年，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颁发全区自强模范称号。2009年，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全区残疾人自强模范称号。2009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全国优秀复员退伍军人。2019年，获全区优秀退役军人称号。2022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颁发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称号。各位听众，今天的国防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0: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2: 1061留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长线出游、短途周边游、小众宝藏小城游等都均受到了游客的青睐。亲子家庭出游占比明显提升，主题乐园、特色美食、潮玩漫展等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互动性强、参与感足的体验式消费备受欢迎，全国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5月5号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公路方面，5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此外，5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第139届广交会5月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本届广交会呢，还首次增设了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区、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的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第139届广交会闭幕。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本届广交会以来，截止5月5号零时，白云机场口岸共保障出入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 14.5%。 外籍商贸客商成为口岸客流增长的核心主力，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8%， 刷新广交会同期口岸客流历史新纪录。5月5号，中国首艘明资建造科考船海鹰加科号在浙江温岭市松门镇建成下水。这艘由民间资本投资约 1.5 亿元建造的科考船总长82米，计划满载排水量3500吨，续航力1万海里，自持力大于60天，具备在无限航区执行多学科综合考察的能力。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近日从银川市工信部门获悉，今年银川市紧扣打好改革攻坚主动仗，创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依托本地西研大模型部署价格数据分析智能体，通过全样本合同报价数据分析、上线参考价格查询功能等方式，在全国率先探索用人工智能破解数字化转型中的价格谜题和审计难题。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总工会获悉，2026年工会送健康，服务在身边健康守护体检项目近日启动。体检项目价值400元，免费面向全区6万名在职在岗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开展。该项目覆盖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包括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保安员、公交车司机、环卫工人和护林员等。五一假期，宁夏隆德县紧扣千年古县文化隆德康养福地文旅品牌，以节为媒，以文兴旅，联动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与老巷子古村落，精心举办农文旅体商融合促消费活动，为游客献上了一场融红色底蕴、生态美景、民俗烟火于一体的假日盛宴，有效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下面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收听1061民生热线。
1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0: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2: 闺女，开饭了。
13: 哎，来啦！
1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 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你等一下啊。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个信号不太好啊。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8: 爸爸，我肚子疼。
19: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1: 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事，热线暖人心。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每周一至周五的早间9:10至10:00，为大家送上的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小慧。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那么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往期节目的回听。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呢，这两部热线啊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或者呢想要跟我们咨询政策、反映问题、提供建议，那么您此刻啊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同时呢，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呢，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啊，在页面下方呢给我们的节目组呢直接留言，我们的记者呢在收到您的问题反馈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啊联系相关部门来帮助大家呢解决问题。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啊。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银川市的听众朋友王先生咨询的问题。王先生呢说自己啊，在这个3月31号的时候呢，在银川市贺兰县德胜一家二手车行购买了一辆二手车。那么在买到这辆车之后的第二天啊，他开车上路，发现这个车辆的发动机灯呢一直在闪动。于是呢就给二手车负责人啊打了电话。那么对方表示啊，可以呢，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先自行来维修。那么到时候呢再商量啊赔偿。常的事宜。那现在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王先生认为，车辆在售卖的时候呢明显存在隐瞒事故的情况，所以说啊现在呢不想要这辆车了，想要退车，但是呢这家二手车行啊却不同意，要求王先生

0: 呢承担6000元的损失费才能够给他退车。王先生认为啊，这6000元的损失费啊自己承担太多了。那这家二手车行呢在卖车的时候呢一点都不严谨不合理。现在呢双方啊就退车事宜呢达不成一致。那么王先生在购买这辆车的时候呢，二手车行是否提前告知了他车辆的这个损坏情况，双方又是否签订了这个购车合同呢，这等等相关的一些这个详细的情况啊，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连线到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呢暂时没有办法接通哈。那么在这里呢，小辉也是提示我们的这个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啊您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的节目组呢进行了问题的反馈，想要我们呢帮助您解决问题，一定要保持您的电话的畅通，因为我们的记者啊会随时跟您取得联系，了解这个事情的相关情况以及呢进展。其实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多次的接到了哈这种类似于这个购买二手车啊，那么在这个车辆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不合理的情况啊，这个想要退车但是二手车行呢却不同意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在这里是提示大家呢，在购买二手车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擦亮双眼，同时呢一定要了解到这个车辆的相关的具体情况啊，找这个懂行的人来和您啊前往这个二手车行去进行查看，同时呢要去确定啊，双方一定要签订正规的啊这个购车合同啊，同时呢在这个合同当中一定要事先约定好啊，那么如果对于这个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要进行这个换车退车，那么应该由谁来承担相关的损失。好，那么此刻如果大家呢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0951-5117-200。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啊暂时没有办法接通，那么我们的记者啊在接到了他的这个问题咨询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他购买车辆的这家二手车行，我们找到了这家车行的一位贺经理哈。那么就这个事情呢，这位贺经理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是怎么回事哈。
1: 他给他哥买车，然后他当时跟我说要中介费，当时说是啊，你车上面给我加2000块钱，然后最终他给少了1000块钱。虽然车在他名下，其实他不是真正的车辆的实际用车人。然后呢，他当时看的时候就给他哥打视频，给他哥说了啊，这车的确有点烧机油，但是因为他买的车是2015年的车吧。现在都11年了，这种车本来就属于正常，有点烧机油都属于正常。当时他给他哥也说了，他哥也同意。然后回去他哥又说是啊，车颜色有点不好，就有点不想要这个车，所以他来给我退车。而且他是个修理工，当时我还最后又给他给了1000块钱。他这个烧都是他哥和他哥和他都知道的，那你说这种？哪有处罚犯啊，他买回去说不想要就过来推车的。如果说他是正常就要是不懂车的人对吧，我肯定什么话都不说。本来他就懂车是怎么回事，第一次就说他说啊他回去他又把那个火花塞呀什么点火线圈又换了，机油又换了，说这个烟就是烟比之前大了一点。我大了点那我给你过来收拾收拾啊，就开到我朋友修理厂那花了1000-1700吧，因为那账我现在都还没有给别提啊。然后就给他收拾了，收拾了他就现在就是烟就小了，小他又跟我说，那我给他怎么保呢？我说你看啊，你要用着，那我给你保，就要保3个月，我可以给你保。这3个月如果说有严重烧起，我给你收拾，给你修就行了。他当时也答应了，答应他最后，利息高了怎么回事？就是因为他做贷款了嘛，本来他征信就不好。而且他这个之前前几个月才买了一辆新车，所以他这个买名下买一辆车和两辆车这个利息肯定不一样，他是和贷款公司的事情，和我没关系。
0: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呢是这家二手车行的一位贺经理给出的回复哈。这位贺经理提到啊，说这位听众朋友当时去购车的时候呢，是说给自己的哥哥买车哈。那么同时呢，还要了中介费1000元。那么当时呢，双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哈，因为这辆车呢是2015年的车啊，因为时间比较长了，所以说呢会有这个烧机油的情况，并且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

0: 朋友哈，咱们这个反映问题的王先生呢，他自己啊本来就是一位这个车辆维修人员，所以说呢对车比较了解那么现在呢他又提到了说这个自己的哥哥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对于这辆车的颜色不是很喜欢，所以说想要退车哈。那我们这位贺经理也是提到了像这个情况啊出尔反尔是不应该的，同时呢他提到啊这个车辆呢自己是有这个3个月的保修期的啊，那么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有这个烧机油的情况的时候呢也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要求他们过来哈进行了维修那么现在这个车辆进行了维修啊，那么这个维修的费用呢还没有支付啊，那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个贺经理呢也很无奈啊，说这个把车退回来是肯定不行的。那么现在王先生啊他就想退车，那么怎么办呢？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个贺经理给出的相关回复。
1: 他想退这车我说可以啊，因为这车本来就十一年的车了嘛，本来就过了5手6手了，又过到他名下了，而且现在已经贷款了，车金做抵押了，就算我把钱全部还给，就全部退给贷款公司啊，贷款公司还要送过来，还要他解押，这个是有时间的。那你说耽误我卖车吧，肯定耽误。所以说，我让你把那个维修费，还有这个中间产生主要是我的损失，你给我一给，那就也不说6000，你给我给5000块钱，把我给你给那1000块钱，你给我退回来，等于是。我给他退45000嘛，一共是51000嘛，给他中介费给了1000嘛。哎呀，我现在车也过了一户，那我过户得花钱，然后过了一户对我车价值也有影响，然后还有我去我朋友那修车也是花了钱的。这个东西啊，哪有说是你今天想买就买，明天想退就退？他如果说正常，你要我什么车都不懂，我没有给他说这车烧机油，那我也给就肯定就通通过去给他退掉。说清楚的，而且他就修理工，他自己也给他哥说啊，这车有点烧机油，都属于通病，签合同了。但是他作为一个二手车，就是他就不是同行，也是半个同行，所以说这种的就没有什么质保啊。我说现在我已经给你收拾了，花了1000多，你收拾你开就行了啊。他说那你给我怎么保呢？我说你看咱们不说啥，都是同行啊，那我给你保3个月，有的问题我给你。就给你解决就行了啊！他现在最后他说啊，那你给我把那个烧机油修了。前面我和合伙人说了，他说不行。后面我说那算了吧，那我给你修了。修他现在也不行，给他收拾烧机油的问题他也不行。
0: 好，我们这位二手车行的这个贺经理也是给出了这个相关的回答啊，是说呢这个退车可以啊，但是呢这个车辆啊现在已经是又过了户，并且做了抵押，而且呢耽误了自己的这个售卖的时间啊，过户等这些情况呢也是要承担损失费用的。那么他也是提到了，如果想退车的话呢可以，但是要求啊我们这位王先生要承担5000元的这个损失费啊就可以进行退车，并且呢他也一直跟这位顾客啊承诺说车辆有问题呢是会给他进行维修的哈。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希望我们这位王先生呢可以再考虑一下啊，看能不能够呢进行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解决。好，那么同时也是希望大家呢在收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热线反馈之后啊，能够第一时间保持您的这个电话的畅通，因为我们的记者呢会联系您哈，了解相关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啊也会随时跟您取得联系哈，了解这个事情的进展。好，北京时间的9:22，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哈、这位迎春市贺兰县的胡女士咨询的问题。这位胡女士呢，说自己啊是住在贺兰县德胜海量滨河1号小区，这所小区的北门口的地上停车费啊，包月的费用呢是每月150元。胡女士认为啊，这个外围停车场呢是属于小区公共的，那为什么小区业主的停车啊这个费用呢要由外面的承包商来进行收取呢？那么在这位胡女士反映问题的前期啊，我们的记者就追踪了解到了这个小区呢是没有地上停车场的，小区外围的停车场呢是由小区业主委员会来承包给经营方进行经营的。但是呢，胡女士表示啊，自己呢根本不知道小区业委会将自己小区外围的停车场进行了对外承包，并且啊，这个收取的承包的费用，小区业主委员会又是如何使用的呢？怎么来监管这笔资金呢？那就这个情况啊，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这家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的一位王女士啊，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2: 这个公共收益就是所有小区里面的所有公共收益都在业委会有一个公库， 仓库里面这个存放着呢，存放着以后我们会定期，比如说是一般是3个月，然后对外公示一次。我们小区里面都有公示栏，我们贴上以后是1个星期到半个月，然后就会贴下一个公示。那有贴完以后，我们会在每栋楼群里面给他们发通知，然后比如就是说是我们公示在哪里，你们可以随时去看，有什么疑问可以打电话到物业，到我们业委会都可以，每次都公示着了。这个当时是业委会成立的时候，好像是那个，这个当时是那我们里面有个主任，他们是那个叫什么街道出证明，然后是到银行里面申请的公户，公户以后在那个公户里面放着呢。我们专门请了一个会计，由他来保管，他管钱，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接触这个钱，就是收多少，然后就是统一打到账户里面，会计那边一做，然后就是说，比如说有支出的，也是去那边那个什么支出。那近期是最近没有公示，我们是3个月一公示。当时我给每个楼群里面，我们比如说公示出来以后，我们都会记，先是给楼群里面发通知，发完通知以后，比如说几点，然后我们贴，然后大家可以去看，我们才往出贴的。贴完以后，比如说多长时间会撤掉，他们都没有人去看，你知道了吧？而且那个物业公司都有底子，你们就说可以随时去物业公司查底子。
0: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呢是这位听众朋友啊，他所在的咱们这个贺兰县德胜海量滨河一号的这个小区业委会的一位我们的工作人员哈、给出的这个相关的回复哈。那么这位业委会的这个王女士也是提到了，说这个他们的业主委员会呢申请了一个公户啊，这个当时呢好像是在社区开具了证明才可以进行申请的，同时呢还聘请了一位工作人员负责这个公户的资金管理。那么业委会的这个成员呢是不接触这个资金的，他们最近呢没有进行公示啊，是因为这个公示呢是3个月一公示啊，他们呢会在公示期呢在单元的楼梯啊电梯里呢贴上说明啊，那么物业公司呢也是有留存底册的哈，那么这个业主呢是可以随时进行查看的。那对于这个公共的收益啊，这个小区业主是否可以这个来建议使用？那么如何来使用这笔资金呢？这位业主委员会的王女士呀，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2: 这个你想，我们小区里面1000多户，1300百户住户呢，这个不是说是他说的一个人说了算，这个我们要经过业主大会以后，由别的那个业主代表以后就说是同意，然后才会动这个公共收益的，不有同意，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动这个的，因为这个我们不可能动这个去的。
0: 好，我们这位业委会的王女士也是回复提到了哈，说这个资金的使用呢是要经过业主大会啊，那么业主代表同意使用才可以动用这笔公共收益哈。那么作为这个业主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是不可以动用这笔资金的。那我们就要问了哈，到底什么时候会召开业主大会呢？那今年他们是否会召开啊这个业主大会来进行商讨这笔资金的这个使用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位王女士给出的回复。
2: 1年是1到2次，今年现在目前还没有召开，因为小区里面正在做这个绿化补植呀这些的呢，弄完以后肯定会就说是开业主大会的。最前几近期的这个工作就说是物业上也比较繁忙，他这个过了年了嘛，绿化补植着呢。那肯定不但是物业公司沟通，是要别那个街道里面，然后就说是还要出人的，到时候他们也会派领导过来参加我们小区里面这个业主大会，由业主代大会就说大家全部统一就说是投票同意这个钱看是由咱们小区里面公共是设施的维修呢，还是给大家分红呢，还是怎么个闹呢？是由业主统一以后我们才会动，而且动的话也不是说是我们说是给怎么动就动，由别那个街道里面人来监督，然后这个钱物业几方以后来了才会动这个钱的。所以现在是任何人都不能动这个钱，我们只能往进收，不能往出支。支的话就说是也是有规矩的，好像这个元月份多少号我给他们发过一次，公示过一次，我就给他截了个屏，因为当时发完以后我都有底子嘛，我当时给他们楼群里面发的那个信息以后我就截了个屏，我又给他反发回去以后就说。
0: 好，我们这位业主委员会的这个王女士也是提到了哈，说这个小区呢今年还没有召开这个业主大会啊。那么召开业主大会呢是要经过街道办事处、物业公司啊，然后呢这个来同意之后呢才能进行这个召开。那么召开的时候呢是由业主统一啊这个投票之后啊才可以来使用这笔资金。那么同时呢这个资金的使用啊也是需要由街道办事处啊包括这个物

0: 物业来进行相关的这个监督的哈。也就是说呢，我们这笔资金啊，不是谁都可以动用，也不是呢用动用之后啊，这个做什么都可以的，是通过啊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进行监管的啊。那么也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这个小区的啊业主委员会呢进行相关的联系。那么同时在物业呢，可以查询到他们相关的一些公示的内容。好，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那么广告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我们待会儿见。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您可以呢关注到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往期节目的回听。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2-00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麻烦事儿和烦心事儿啊，包括呢有一些这个政策想要咨询，或者说呢问题想要反映，您都可以呢拨打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在我们的页面下方呢就可以给节目组进行留言。好，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热线回复哈。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银川市的听众朋友方女士咨询的问题。这位方女士啊说，自己的孩子呢今年在宁夏大学呢读大一啊，这个户口啊也已经迁到了银川市区，想要了解一下现在大学生参军入伍本地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那么在役期间啊当地的补贴又是如何的呢，退役以后有什么样的优待。那就这位方女士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啊咨询了银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那么他们给出的相关回复啊是说，关于大学生呢参军入伍的政策支持，目前啊这个国家呢及地方对于大学生参军入伍呢是有一系列的鼓励政策，主要包括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学业优待，大学生士兵退伍后呢可以申请转专业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考研加分，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啊，这个退役大学生士兵呢达到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条件的，3年内呢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不含单独考试的考生，可以申请享受初试总成绩呢加10分，同等条件下呢是优先录取，符合多项加分项目的考生呢分值不得累加。第三个呢就是学费补偿，国家呢对于应征入伍服兵役的高校学生呢实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补偿啊，本科生呢每年每升最高不超过16000元，研究生呢每年每升啊最高不超过2万元，同时呢还有就业优待， 退役大学生士兵啊，参加公务员考录、事业单位招聘时，享受定向招录政策。各地呢，每年也会拿出一定比例的岗位定向招录退役大学生。

士兵。那么关于他这个提到的啊，这个服役期间啊，地方的补贴，根据银川市现行政策呢，这个服役期间是发放以下补贴的。第一个呢，就是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每人每年22000元。那么由于这个入伍地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啊来负责发放。第二呢，就是高原兵增发，在高原地区服役的每人每年啊增发10000元。第三呢，就是关于退役后一次性的经济补助，退役后呢由安置地或者是入伍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一次性的经济补助，宁夏当地的标准啊是42160元。这个补助呢，在办理退役报到手续之后啊进行发放。第四呢，就是退役后啊其他的优待政策哈、啊、首先呢就是就业创业扶持，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呢可以参加一次免费职业技能培训，自主创业的呢可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扶持政策。那么第二就是困难帮扶，如果退役后呢家庭生活困难，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申请困难帮扶，符合条件的呢就可以被纳入低保、医疗救助等保障范围。那么在这里是温馨提示大家啊，这个以上的政策呢仅供参考，具体的执行呢要以入伍当年的相关规定为标准。好，北京时间的9:34，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这个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呢想要反映，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同时呢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在我们的页面下方呢就可以给节目组进行留言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到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好，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热线回复啊，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银川市贺兰县的陈先生咨询的问题啊。这位陈先生给我们反映说，这个美团小黄车运营的工作人员哈、啊、在他们的这个小区内呢乱停放小黄车，自己呢是多次进行过劝说啊，但是对方的态度非常的蛮横啊，说自己是运营人员啊，不用停在规定区域内呢也能锁车。那么这位听众朋友陈先生说了啊，说这个美团小黄车在银川市区内的运营区域非常广，使用人员的使用量呢也非常的大，但是没有有效的监管，已经严重的扰乱了自己所居住小区的这个环境，而且呢这些共享单车啊根本找不到投诉电话，没有办法呢跟其公司直接沟通投诉。公司的运营人员啊不仅不规范停车，还会主动利用自己的这个工作便利给小区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居民的居住啊带来了困扰。那么我们的记者在收到这位陈先生的问题反映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他们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那么贺兰县综合执法局说啊，这个针对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呢，他们是高度重视的，立即呢进行了核查办理。首先呢进行了核查情况啊，经过核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放的问题情况啊是属实的。涉事的运维人员呢隶属于银川汉奇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美团共享单车运营方。那么第二啊，就是贺兰县综合执法局呢已经约谈美团共享单车的运营方负责人，加强对运维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严格执行共享单车的停放规范，严禁呢在非指定区域啊，包括这个居民小区内部随意的停放车辆。同时呢，也是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督促企业呢立即对相关区域的共享单车停放情况呢开展一个全面排查，并且呢举一反三，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加强长效机制哈。那么这个贺兰县综合执法局呢将会持续加强对共享单车停放秩序的日常巡查和监管，对违规停放行为呢依法依规来进行处理。确实啊，现在这个共享单车啊，即使是方便了我们很多朋友的这个出行哈、啊，但是同时呢，也确实是影响到了我们的一些这个朋友。那么在这也是提示大家，如果您所在的小区，包括啊这个您所在的一些这个路段有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乱停乱放的情况哈、啊，也欢迎大家呢这个把问题反馈给我们的节目组啊，我们也会联系相关的部门哈、啊，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查验。
好，继续来关注到银川市的一位听众朋友贺女士啊，和我们咨询说，这个自己的孩子呢在贺兰的这个德胜实验小学就读，每年一到春天啊，这个学校北边呢就有一排杨树会大量的飘这个杨絮哈、啊、这个飞絮呢特别容易诱发儿童过敏性鼻炎、结膜炎、呼吸道不适，很严重的影响到了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和身体健康。想咨询一下我们的节目，看能不能联系相关部门啊，这个优化树种更替，逐步的将校园及周边的致敏杨树替换为没有飞絮、适应性强的这个乡土绿化树种，从源头来解决这个飞絮的问题。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啊，联系相关部门呢，这个进行一个季节性的管控啊，比如说这个飞絮高发期呢，对城区道路、校园周边的杨树呢，开展洒水降絮、修剪疏枝作业，减少飞絮扩散。那么也希望啊，这个校园呢，能够联防联动啊，这个督促学校呢，在飞絮季呢，调整户外活动的时间，加强这个教室的通风与空气净化，做好学生的健康防护。那最好是能够有一个长效的养护机制，建立这个绿化树木的常态化管控的这样一个制度，兼顾城市绿化和市民的健康需求。确实啊，这个前两天其实这个五一前我们这个杨柳絮啊飘飞的特别严重哈、啊、这两天呢稍微的这个好一些了，但是还有一些这个路段哈、啊、确实呢这个在高峰期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这个杨柳絮的飘絮哈、啊、有一些这个市民朋友，尤其这个过敏体质的朋友，非常的这个苦不堪言啊。但是呢每一年啊，其实我们都在这个进行整治，但是呢确实每一年这个情况啊没有见到有好转哈、啊、作为家长，我觉得这位贺女士肯定是非常着急哈、啊、因为这个小朋友啊确实如果已经由于这个情况影响到了他的这个身体健康，以及呢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学习，我觉得家长哈、啊、这个确实呢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起来。那么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他们也是给出了相关回复哈、啊。贺兰县综合执法局说啊，经过核实，这个德胜实验小学南侧的玉慧路栽种的这个小叶杨，属于贺兰县本土重要的乡土树种啊，因为这个树种呢它耐旱、抗风、防风固沙性能啊非常的优良，对于区域生态环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当前啊，这个路段的小叶杨呢均处于生长健壮的旺盛期，如果大面积的区域进行更换树种啊，不仅会削弱片区的生态防护效能，还非常容易造成短期的绿化景观断层。所以说啊，这个因为这个情况呢，现阶段是不太适合对这个路段的树木哈、啊、开展一个整体的更换的。那关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哈、啊，关于这个飞絮治理的措施哈、啊，他们也是提到了，经过核实呢，为了有效的降低飞絮对学校周边环境以及学生身体健康的影响啊，这个贺兰县的综合执法局呢，近年来也是持续的强化飞絮季节性的管控工作，落实了多项的治理举措。首先啊，就是开展了洒水降絮作业，每年啊，在这个飞絮高发期呢，他们会专门的安排雾炮车对全县的杨柳树集中路段进行一个循环喷雾作业，通过增加空气湿度，有效的抑制飞絮飘散，缓解飞絮困扰。那么同时呢，也是应用了一个物理的抑絮技术，从今年起呢，在持续开展洒水降絮的基础上啊，试点使用了环保型的抑絮药剂飘绿絮清。那么这个药剂呢，是可以形成一个可降解的保护膜，使飞絮呢聚团增重，自然降落的。那么进一步呢，来提升飞絮的治理效果，减少飞絮的扩散。关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哈、啊，这个校园的防护与长效管理这个制度哈、啊，他们也是提到哈、啊，确实是核实过了。贺兰县的教育体育局呢，已经是部署各学校呢开展了一些防控的工作啊。那么首先呢，会强化安全教育，组织开展杨柳絮防火的专项教育，严禁学生呢携带火源，提升师生火灾防范意识，加强健康防护啊，提醒患有过敏、呼吸道疾病的师生呢做好个人防护。同时呢，也开展了环境清理，全面的清扫校园内外的杨柳絮荣誉聚集的区域，及时的消除这个积絮的隐患。跨部门的联动机制啊，这个贺兰县的综合执法局呢，已经和各个学校啊建立了一个常态化的沟通机制，指导学校呢在飞絮高发期间呢，合理的调整学生的户外活动安排，必要的时候呢，会使用空气净化设备，降低飞絮对学生健康的影响。同时呢，在完善长效机制方面啊，将这个春季的飞絮治理呢纳入到了日常的绿化养护重点，建立健全绿化树木的常态化监管的这样一个制度，统筹兼顾生态效益与群众的健康需求，持续提升精细化的管控水平。
确实啊，我们刚才听到哈，咱们这个贺兰县综合执法局给出的相关回复啊，他们也是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实质性的这个工作啊，来这个降低学校周边的杨柳絮的这个飘散哈。但是呢，确实我觉得成效不是特别大啊，因为每一年呢，其实对我身边的朋友都会提到啊，说这个每一年都在治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一年的杨柳絮的这个飘散哈是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说，也希望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哈，能够以身作则啊，这个想到更合适的方式和方法，能够啊治标又治本，让我们的这个居民啊。

0: 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接听一部这个热线哈，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何先生呢有问题呢想要咨询，我们下面的时间来连线一下哈。何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欢迎您连线到我们民社线的直播间哈。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这个咨询和反映呢？
1: 啊，我问一下，就是现在像这个残疾家庭还有这个低保家庭啊，这个住的公租房的话，国家有什么政策？就是说是好像我过去听过说是国家给这个廉租房，我们因为什么要公租房的时候，人家说是农村户口要不了公租房，要改成那个居民户还可以，就改成居民户，现在要了公租房。我们家因为什么是五口人嘛，五口人公租房小一点，现在就是咨询一下有没有那个政策，说是超过五口人每人好像是15个平米吗？多少个平米啊？下来以后可以住大公租房。
0: 那像您家是几口人呢？
1: 五口。
0: 呀，您家就是五口人哈。您还有什么问题？您继续说。
1: 就是听过去说是，我打电话问了一下这个宜春区这个，好像是专门管这公租房的，他说是必须是城里边的低保户或者是重度家庭可以享受廉租房。这个，我们这个居民户啊，这个办不了，说是城里边的才可以。
0: 您是属于这个农村户口是吗？
1: 过去是农村户口，就是为了要公租房，就是改成了
0: 居民户口、
1: 居民家庭户、
0: 但是跟这个城市户口还不一样是吧？
1: 啊，我就咨询一下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享受到这个减免。
0: 那您这个就是改了户口之后是落户在哪里了？
1: 现在户口本上是居民家庭嘛。
0: 就是户口本上显示的是居民家庭是吧？
1: 对。
0: 但您这个户口实质上还是这个农村户是吧？
1: 啊，应该还是农村户。
0: 还是农村户。然后现在您是咨询了这个利通区之后，他们给出的回复就是，如果享受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啊，必须得是城市户口是吧？城市户的这个低保户才能够享受啊。
1: 啊，对。
0: 所以说您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作为这个居民户啊，这个是否可以享受这个政策？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是吧？
1: 啊，对，就是，残疾家庭、低保家庭，像这个困难家庭。住的公租房有减免政策，能不能享受到？
0: 就是您是否能够享受相关的这个减免政策啊？好的，那您这个问题呢，我们收到了，后续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来进行相关的咨询，然后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吧？
1: 好的。
0: 哎，好，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再会。好，那么大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有听众朋友也是打了热线哈，咨询了相关的问题。那么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这个05市的听众朋友李先生啊，和我们咨询说，自己的孩子呢在05市6中上学，每天呢会乘坐这个7路还有12路公交车。那么这两天啊，这个2路公交线路都特别的拥堵啊，这个车内是人挤人，上下车的秩序也相当的混乱。那么想问一下，这个公交公司是否能够针对学生集中乘车的这个高峰时段，协调公交公司啊，在原有的这个班次基础上来加密这两趟车的这个发车频次，安排两班公交啊前后连发，有效的分流这个在高峰区时候的这个学生客流，缓解拥挤状况，改善乘车秩序，保障学生的安全顺畅出行。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李先生咨询的问题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05市公交公司啊，那么他们给出的回复啊是说，经过相关部门的这个调查核实，056中呢是位于05市的怀远街和西平路交叉口的附近。那么这个7路公交和12路公交啊，主要是满足这个05市6中啊这个5小以及呢这个职高的学生出行。目前啊这个7路公交车正常运行的是5辆，发车的时间呢是早晨的6:30到19:20，间隔呢是16分钟。那么12路公交车的正常运行呢是3辆，发车时间呢是6:30至19:20。

间隔是23分钟。现在呢，他们已经是灵活地调控了12路公交车的发车时间哈、啊，在这个学生上下学期间呢，会优先保障学生乘车的需求。由于这个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啊，对技能、责任心以及呢安全意识的要求比较高，而且呢需要这个培训的很长的一个周期。那么下一步啊，他们会加大驾驶员的招聘力度，届时呢会优先增加7路和12路的公交班次。好，继续来关注到啊，这个银川市新进区的一位听众朋友魏先生啊，咨询说这个贺兰山路和丽景街的交叉口，由西向东方向的这个右转车道啊，在这个高峰时期啊，非常的拥堵，排队的车辆呢很多。从这个贺兰山隧道出来啊，就要开始堵车了，7-8个灯时呢才能过去。建议相关部门来优化右转道啊，这个右转车辆呢就可以借道行驶了，完全可以提高这个路段的通行效率。那么就我们这位魏先生咨询的问题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进区一大队啊，他们给出的回复啊是说，经过现场核查，这个路口呢由西向东方向已经是设置了右转的专用道，拥堵的主要原因啊是因为高峰期啊这个路段的车流量呢是高度饱和的，现在啊这个右转专用道的通行能力呢根本没有办法满足瞬时剧增的车流需求。那么经过他们的研判啊，这个路口呢暂不具备设置右转借道行驶的条件。针对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优化建议呢，那作为这个新进区一大队呢，他们会采取一些措施。首先呢会优化信号灯的配时，在高峰期呢会适当的延长右转方向绿灯的时间，提高右转车辆的放行效率。第二呢就是加强现场的疏导，高峰时段啊会增派巡逻警力现场来指挥右转车辆呢有序通行，减少排队等候。同时呢会动态的监测调整，将这个路段的路口啊列入到重点监测的点位，持续跟踪车流量的变化，适时呢进一步的优化交通组织方案。那同时呢下一步啊，他们也会将持续关注这个路口的通行状况，结合实际的车流动态来调整优化措施。再来关注银川市西下区的胡女士咨询的问题哈、啊，这位胡女士呢说，这个西下区23幼儿园啊，最近呢因为天气转热了，孩子们的户外活动是明显的增多了，但是啊，她发现啊，这个幼儿园的塑胶场地呢存在非常严重的掉色问题，因为自己的孩子每次活动完之后啊，衣服、鞋子还有这个裤子上面啊，都会蹭满了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塑胶跑道上的这个彩色漆痕，特别难以清洗啊，希望我们这个记者联系相关部门哈、啊、来解决一下。那么就我们这位胡女士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就联系到了银川市西下区教育局。那么他们给出的回复是说啊，这个经过西下区教育局的核实，这所幼儿园的户外塑胶场地啊，确实是因为使用年限较长，长期呢受日晒雨淋等自然因素影响，那么最近呢出现了局部老化以及掉色的现象，就导致了幼儿呢在活动之后啊存在衣物被轻微染色的困扰。针对这个存在的问题呢，幼儿园已经是第一时间啊落实整改措施了。第一呢就是会实施场地清洁与养护，即日起呢会安排专业机构对场地进行全面的深度清洁和养护，优化幼儿的户外活动安排，最大限度的减少掉色情况。同时呢也会积极的申请资金对塑胶跑道呢进行修补。第二呢就是配备户外活动服装，考虑到修复呢需要一定周期，那为幼儿呢就配备了专用的户外活动服装或者是护具，并且呢在幼儿园内啊设立收纳点，由教师呢在活动前后负责统一的更换与收纳，切实呢减少幼儿的衣物污染，减轻家长的负担。第三呢就是强化家园沟通，进一步呢提升服务意识，畅通家园沟通渠道。下一步呢西下区教育局啊将会加强校园设施安全隐患排查的专项行动，督促各幼儿园呢加强基础设施的日常巡查与定期的维护，努力为幼儿呢营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银川市的马女士啊咨询的问题。这位马女士呢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这个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也就是这个弹性成像啊，这个检查项目在银川的医保会目录里面有吗？它是属于甲类还是乙类呢？如果是乙类的话，那它这个先行自付的比例又是多少呢？啊，就这位马女士咨询的问题呢，我们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银川市医疗保障局。他们回复说啊，这个根据银川市医疗保障局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营医保
保发17号、迎春市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委关于执行超声检查等21类新版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医保支付类别及落实年度价格动态调整通知的相关规定啊。那么也是详细的告知您哈、啊，这个彩色的多普勒超声检查弹性成像啊，这个政策要求啊，2026年的4月1号起，国家的这个项目代码呢，名称啊是这个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弹性成像，这个项目已经开始执行了。这个项目呢，它是属于丙类，自费比例100%，医保呢是不报销的。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啊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的新闻资讯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听众朋友们，迎春市市长监管局、迎春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年报开始报送了。凡2025年12月31号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时间2026年1月1号至6月30号，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方式呢，可以通过5种官方渠道任选：一、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填报；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五、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要尽快补报，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4: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收听热点新闻。那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今年1到3月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已通，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了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那从指数的运行情况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是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那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经超过了去年五一档最终的观影人次。那据中央气象台网站的消息，预计今天夜间起，南方地区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关注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6号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了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奕泽以18比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那么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新闻。记者日前从自治区司法厅了解到，一份关于2025年全区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发布情况的评估结果令人眼前一亮。抽查的35个区直部门、27个市县政府、297个市县部门以及160个乡镇街道，全部在4月1号前按照程序发布了年度报告，按时发布率、及时公开率首次达到100%，较2022年的85.8%累计提升了14.2个百分点。那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宁夏日前应。

0: 八实施2026年自治区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紧盯经营主体反映最强烈、制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部署二实施22项具体任务，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投资活力。那5月4号，为期5天的2026贵阳美食博览会在花果园购物中心广场落下帷幕。宁夏中卫展团凭借地道的西北美食与丰富的农特产品，成为本届博览会的一大亮点，收获了满满的人气与广泛好评。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了这个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节目。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四季，12月令，24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我会觉得互相喜欢的两个人有的时候就会怎么说呢，希望能跟彼此跟对方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吃好吃的呀，一起看美好的风景啊，一起看电影啊，一起打打闹闹吵吵架，我觉得都是特别甜蜜的哈。但你说古人会不会吵架呢？古人也是会吵架的。那么古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哄另一半开心，怎么样去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哈，也会继续的来跟你说到。那接下来呢，就要把爱的代价送给你。

0: 来自于梁咏琪版本的《爱的代价》，希望你可以喜欢哈。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继续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来说说古人爱情的故事。其实呢，古人在爱情的这个方面哈，会有很多的极端的存在。有一方面呢，可能就是纯粹的相亲，然后可能就是听着父母的指派哈，去嫁给了可能完全没有熟悉或者是不了解的那个他，或者呢，父母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双方的地位啊、家庭的背景啊、家族的整体啊等等等等哈。当然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必须要相知相心啊，像《西厢记》当中的张生和崔莺莺哈，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对代表。张生初见崔莺莺的时候呢，就一见钟情了。莺莺到这个庙里边烧香，然后呢，当时呢，张生就看到她了，就惊为。

天人呢。当时书里是这么描写的，叫香气仍在，佩环生渐远哈，描写当时崔莺莺的美貌。那一见倾心之后呢，张生就从和尚那儿知道了莺莺小姐每天夜里边都会到花园里来烧香，所以她都会在墙角等着，看到时机一到他就会爬上树哈，趁机呢高声的吟诗一首。所以没错吧，古人很多时候都喜欢用诗呀还有这个信呐、来表达自己的情愫哈。那他吟诗的内容是什么呢？月色融融夜，花莺寂寂春，如何灵魄魂，不见月中人呐。还有就说在这样的美好月色当中，我的魂魄都不见了是为什么呢？就是我看不清这月中之人呐。那这首诗呢也被崔莺莺听到了，她听到之后呢竟然还回应了哈，叫兰归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吟者，莺莲常叹人呐。后来呢两个人确定感情了，就经常以诗传情，借香表达爱意。那张生的心里呢也经常会思念着崔莺莺，那么相思之情呢也会用诗词来表达，而莺莺呢也同样会用这样的方式。也是一对才子和佳人呐，他们就属于走心派的哈，就完全不会管所谓的门当户对啊，或者是身份地位啊，包括整体的家族的一个连带等等，只为了心中的那份情谊，那份爱。当然我会觉得如果是说能两全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其实呢为什么感情总是会让人有一些捉摸不透，或者是说困扰我们的心绪呢，也在于其中的那些奥秘，或者是说抓人心魄的那个神秘感。那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也都无法两全了，但是好在现当下呢，我们不存在一定要所谓的指腹为婚了，我们可以更多的有自由的选择，可以跟着自己的心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所以现当下的恋爱呢，首要的就是感情基础了。那么平日里呢，你会怎么样去讨另一半欢心呢？当然其实如果是属于老夫老妻的话呢，应该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好另一半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会觉得即便是老夫老妻哈，也还是要适当的注重一点生活当中的小小仪式感，可以不用经常，但是一年当中在一些重要的节点节日当中呢，可以来一份小小的惊喜。哪怕是说平时都在家里吃饭，那在重要的节点呢我们下个馆子，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挑一部非常甜蜜的两个人都喜欢看的电影来看一看，也是很好的为生活增添姿色的方式。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于王菲和黎明的版本。这个版本你曾经有听过吗？再来说到另外一对哈，也是惺惺相惜的这一对哈，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里说的佳人呢，就是备受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了。他俩也完全是属于哈惺惺相惜的一对儿了，虽然是在帝王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当中，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帝王的这个嫔妃千千万哈，真的要获得真爱太难太难了。而你李夫人呢，和汉武帝真的就是感情至深。传说有一次汉武帝去了李夫人的宫里，突然呢他头有点痒，就顺手摘下了李夫人头上的玉簪来挠挠头挠痒痒哈。这个事传开之后呢，宫里人就纷纷效仿头戴玉簪，就期待从此能够得到汉武帝的青睐。汉武帝怎会随便拿下一个人头上的头簪来挠痒呢？那是因为那个女人是李夫人呐。后来李夫人去世之后呢，汉武帝为了排遣对她的思念，就画了一张李夫人的画像挂在甘泉宫日夜观望。那有一天呢，汉武帝在这个纳凉室里边休息啊，睡意朦胧之中呢，就仿佛看到了李夫人走了进来，并且还赠给了自己一个香。醒来之后啊，他的席间枕间确实飘着一缕缕幽香，所以呢，汉武帝就把这个凉室改名为宜芳梦室。后来呢，汉武帝仍然难以忘怀李夫人哈，所以他广招天下的方士，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让自己再见李夫人一眼。哇，真的是想念李夫人之心非常的情真意切了，即便是帝王也是难掩心中的真爱啊。那说到真爱，也希望我们可以在人生当中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真爱。我是觉得不管你遇到他的时间是早是晚，只要是能遇到，就觉得非常的幸运。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2: 爱上国风，
1: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部电影，那就是很多人有去看过的《长安三万里》。
2: 是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呢，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中国人，不管你的文化程度，不管你的喜好是什么，你都一定会在其中找到共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角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诗仙李白了。
1: 是的，像很多经典的诗句啊，比如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哈，亦或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等等。不论是哪一句诗句呢，都淋漓尽致地勾勒出了李白的传奇人生。
2: 嗯，只要是说到诗句，其实真的是很难绕过李白这个人。而说到唐朝，也同样，李白在唐朝的历史上有着非常多有趣的故事。
1: 那也来说说这部电影吧，《长安三万里》哈，它也是一部国产动画电影。因了这部电影呢，也是再一次掀起了国产动漫电影的热潮，好像也是证明了这部电影成功做到了将一段独属于国人那惊艳而厚重的风流印记跃然于大屏幕上，而每一位观影者的心中呢，都埋下了一粒长安的种子。
2: 说起唐朝，说起长安，你都能想到什么呢？其实像我的话，说到长安，我想到的就是长安的夜景特别繁华，歌舞升平，然后呢，城市也是规划的特别的整齐。包括最近呢，也是很多人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就特别想要去西安去打卡呢。
1: 嗯，确实是哈、啊，而且作为女生的角度来说，提到唐朝，也会想到唐代那个当下很多女生的服饰啊、造型啊、等等哈。那我们这会儿呢，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哈。那如果你不想听剧透的话，你可以暂时把我们的电波给关了。说到《长安三万里》这个电影呢，主要讲的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的那几年，大唐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那个时候大唐的情况呢，就是有一点非常的危险哈，岌岌可危。
2: 平时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更多的体现到的都是盛唐繁华的景象，而在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岌岌可危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大家就可以通过这部动画片来感受得到了。
1: 嗯，那么剧透其实也就剧透到这里而已了。那么更多的剧透呢，我们就不说了，留一些想象的空间留给大家。那么大部分呢，这个电影里面除了有诗仙李白之外哈，其实呢还是随着老年高适的回忆，除了李白，还有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王维等等诗人都一一的登场，也是通过这一部电影展现了盛唐炙热的文化活力。你想想看，一部电影也就两个多小时，能够在两个多小时的压缩当中去展现

0: 整个盛唐的这种文化活力真的是不简单的事情。
1: 是的，而且有这个盛和衰之间的对比，其实也是会让人看了之后心中非常的唏嘘，非常感慨的。
0: 嗯，确实是这样哈。那么大唐盛世的由盛转衰的过程呢，也是从一场安史之乱开始的。那么这部电影呢，也是有很多这样的转折，包括它的结尾是怎么样的呢？那你去看了就知道了。然后在168分钟的时间当中呢，这个电影当中是有48首诗出现在这个电影当中，而且你想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哈，长安三万里真的是很用心了。168分钟，如今中国影史上也是最长的动画电影了。那么追光动画呢，有着它特别独特的考量。另外呢，你想想看，它其中的这个48首诗，其中该有多少会可以让我们在电影院观看的朋友有这样的一种共鸣啊？
1: 是的，而且这些诗句呢，在电影当中体现的绝不是像教材一样的反复的背诵，它是体现在每一处细节和我们这种情怀当中的。就包括整个电影的名字，它想表达的就不仅仅是历史的沉浮，而是呢取自明代陈子龙的诗句“梦到长安三万里”，就是来自于诗句当中后半句是“海风吹断齐溪头”，其中的长安呢，就是指的是大唐诗人追求的理想之地，而三万里呢，就是大家和理想之间的距离了。
0: 确实，这部作品呢，也不再仅仅是一部电影了，它更是一记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也讲着一个全新的中国人才懂的故事。就像影片当中所说的，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一直在。其实或许只要诗在，文化在，文脉就会一直在流传，只要诗在，文脉在，我们中国人的风骨和节气也是会一直存在的。
1: 嗯，的确是这样，说得太好了。所以呢，我们中国人会对唐朝感觉这么亲近，也正是因为我们所流传下来所熟读的这一首首的古诗，一句句诗词，能让我们跟千百年前的古人产生这样一种共鸣。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今天我们分享到的这部电影也是跟唐诗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1: 嗯，刚刚也说到了这部电影当中有出现了48首唐诗哈。那么当然除了诗词之外呢，其实《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当中还有很多的彩蛋，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说到哈。
0: 是的，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彩蛋有非常的多，而且呢有一些是可以关联到我们的博物馆，关联到文物的，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如果你很喜欢这部电影的话呢，就可以去线下去打卡看一看，除了动画片当中呈现的，我们在真实的用亲眼去目睹历史经过千年来的文物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嗯，说到文物呢，我们就要先从头开始啦。在电影当中呢，其中有一位公主叫玉贞公主哈，她出场不多，但是特别重要。她是谁呢？她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最宠爱的妹妹了，非常乐于向她推荐贤能。那为了寻求玉贞公主的引荐哈，那么高适呢献羌舞，王维献曲，李白献诗。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片段，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齐王夜宴。在当中呢，玉贞公主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特别的娇俏可爱，你像动漫人物嘛，这里面我觉得人物设计的也非常的可爱，非常形象。那么在洛阳博物馆其实就有玉贞公主的同款头饰、发簪还有花饰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顺着这部电影的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文物啊，或者是人物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去打卡到各个博物馆。
0: 嗯，其中的玉贞公主她的头饰还是发髻发型都是非常还原的，几乎可以说啊跟博物馆当中的文物相似度我觉得至少是有90%的。
1: 嗯，确实是哈，连上面的花瓣纹呢，还是菱形纹啊，还是卷草纹呢，都几乎是1:1的，可见呢电影后期的团队啊，电影的整个制作团队的用心。
0: 是的，也是体现出了当时大唐的高超的金银制作技艺还有镶嵌工艺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它光彩如初的样子。
1: 是，那除了刚才说到的发簪花饰哈，那玉贞公主的这个发饰哈，也几乎是和古代墓里面出土的是1:1去还原的，包括它的服饰啊还有配饰等等啊。
0: 是的，其中就有花钿，还有它的项链也是复刻了李靖训墓出土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李靖训呢也是隋代的贵族，当时非常受宠爱，所以呢他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留下来。而玉贞公主和齐王欣赏高适的羌舞的时候呢，身后的屏风连这样的细节都100%还原了唐朝画家李昭道的曲江图。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电影的用心的细节了。
1: 嗯，还有在这个晚宴当中呢，有一位跳舞的舞者胡姬，也是像极了敦煌壁画当中的飞天舞女哈。她戴的这个镯子呢是镶金的白玉闭环，三段白玉是可以自由的抽取然后组合的，就很方便佩戴。而其实呢它也是一个文物了，这个镶金白玉闭环呢收藏在现在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里。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要说到了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扬州歌姬苏十六，她呢也是在船上翩翩起舞，特别的美。而她的发髻我觉得也是特别的经典，当时呢梳的发髻叫做单刀半翻髻，是在盛唐的时候非常时髦的一种发型。
1: 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主角之一就是仕途鼎盛时的李白，在曲江酒楼饮酒作诗时候的用的酒杯哈，是和鎏金侍女狩猎文八瓣银杯如出一辙，这也是老古董了。那么他的杯身相间呢，刻画了4幅男子狩猎图，还有4幅侍女图。那么现在呢，这个鎏金侍女狩猎文八瓣银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0: 嗯，这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镶金白玉闭环都同样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当中。我觉得陕西历史博物馆确实是一个能够让我们领略到盛唐文化的一个宝地了。
1: 确实是这样哈。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又有很多其他的什么样的文物呢？那可以在现当下的哪个博物馆里找到他们的踪迹呢？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今天也会顺着这一部热映的电影来了解了解唐朝的故事。当然如果让你穿越到唐朝，你会想到什么呢？或者是你特别希望去体验什么样的一个唐朝的一个当下的故事的一个环节，也可以来聊一聊。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喂，谁呀？
7: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8: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9: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0: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1: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2: 阿姨，
13: 大爷，
11: 阿姨，大爷，
13: 您信我 的
11: 没错。
1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6: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00，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收听热点新闻。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界限，高效又便捷，逐渐的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在享

0: 受这份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而且可以实现即时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对此呢，应该切实提高警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的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96.4万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物流运行开局良好，态势向好，物流需求实现较快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在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的应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今天是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的最后一天。那么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截止到昨天，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4亿人次。今天凌晨，热点地区继续开行夜间高铁，确保假期出行旅客顺利返程。那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五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听新闻之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新闻。今年五一假期，宁夏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呈现出商旅文体农深度融合、政策场景双轮驱动、供需两旺的火热态势。全区重点监测的201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6.83亿元，其中餐饮销售额达5460.38万元，同比增长6.4%。消费市场运行平稳，亮点纷呈。那五一假期期间，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组织全区公路运营单位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建立一路多方联动机制，协调交警、气象、应急等部门信息共享，针对热门景点和枢纽站点加密热门方向的班线，增开旅游专线，确保运力充足。那近年来，大沽口区围绕着锂电池材料产业链的持续补前端、延后端、强链条，目前已经集聚了关联企业及项目8家，覆盖正极、负极以及配套环节，一条日益完善的锂电池产业链正在加速形成。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了这个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那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节目。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

心态。他摆脱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家族里唯一一个考上了重点大学的人。但原生家庭带来的复杂影响却很难轻易摆脱。直到现在，滕娇娇仍觉得自己不太善于处理一段亲密关系。就在和男友考虑结婚前，她提出了分手。而关于滕娇娇的家庭，还有一个更意想不到的秘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滕娇娇的故事。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这首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的歌曲，从儿时有记忆起，奶奶就一直在我的耳边哼唱。那是千禧年的冬天，我们举家跟随父亲从老家千里迢迢搬到西南的一座小镇上做生意。那时的我只有5岁，在长途颠簸的火车上吐得天旋地转，只记得自己一路都是被奶奶抱着。影院刚刚在内陆发展起来，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带我去看一部家庭伦理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伴随着片尾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奶奶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娇娇，你就像这电影里的孩子，没妈命苦，你亲妈在你刚出生3个月的时候就跟人私奔了。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知道妈妈抛弃了我，也知道爸爸现在的妻子不是我的亲妈。

我很喜欢我的后妈，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皮肤好，喜欢穿裙子，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也总是修得很整齐。我以为只有好看的人手才是这样的，所以我那时常常望着自己的小手发呆，觉得以后长大了也要成为这么好看的女人。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叫私奔，什么叫抛弃，也不明白亲妈和后妈有什么区别，只觉得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都有爸爸妈妈，而我也一直觉得后妈对我很好，她喜欢在陪我玩的时候挠我的脖子，我趴在洒满阳光的被子上痒得咯咯直笑，印象里后妈的笑脸是那样明媚。然而几天后洗澡时，卫生间里闷热的蒸汽让我感觉脖子刺疼刺疼的，奶奶仔细一看，发现我的脖子上都是掐痕，原来我沉浸在欢笑中完全没有注意到疼痛感。奶奶又心疼又无可奈何，只能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点后妈，她以后一定会害你。我把奶奶的这句话记在心底，并且直到现在都很怕有人碰我的脖子。再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才让我懵懵懂懂意识到后妈对我其实充满了恶意。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五岁的我正在家门口玩耍，后妈来到我跟前，笑意盈盈地问我，想喝柠檬水吗？我兴奋地点头，以为后妈又要带我出去玩了。我们来到家附近广场的一个小摊前，后妈给我点了杯柠檬水，然后她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思考了一下，低头跟我说，我回家拿把伞。我只顾着喝柠檬水，再次点头。

你会被冲走的。他紧紧抱着我，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等到天空放晴了，奶奶找到我，我扑进她的怀抱，无比委屈。奶奶向老板娘表达了谢意，并且付了柠檬水的钱。回家的路上，奶奶得知是后妈把我带过来的，诧异又愤怒。她说当时要下暴雨的时候，她还问过后妈我跑哪儿去了，可是后妈却坐在躺椅上悠哉地回了句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理解抛弃的概念。从那以后，我和后妈之间产生了无形的隔阂，我开始学会察言观色，在家里对后妈处处提防。而回溯这一切经历的源头，我也开始对从没见过的亲妈充满怨恨。一切都是因为她的抛弃，才让我遭遇了那么多委屈。我决心一定要变得很优秀，要让亲妈看到我后悔。这个信念后来基本也成为了我的人生导向。

2002年我上小学后，后妈怀孕了，生了个妹妹，爸爸带着他们搬了出去，把我和奶奶爷爷安顿在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小平房里。我直到五六年级的时候才终于见过这个妹妹，但对她的嫉妒之情却始终难以压制。她出生就像个小公主，有很多漂亮的裙子和玩具，住在大房子里，而我童年时的玩具都是别的小朋友不要或者奶奶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玩具，一个是其他小朋友送给我的毛绒小狗，灰棕色的，我很爱惜的将它放到衣架的最高处，可是有一次放学后，我看到它被后妈随意的扔在杂货堆里。还有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是别人遗弃在垃圾堆里的，只有一颗大大的头颅，眼睛躺着的时候可以闭上，头发很长很卷。奶奶见我很喜欢，就捡回了家，用空的洗洁精瓶子卡在头上作为身子，再给娃娃穿上我破旧的裙子，那个娃娃成了我童年里最好的玩伴。那段时间，奶奶和爷爷都被爸爸叫去帮着打理生意，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就将我锁在屋里。我们当时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家招待所，那个地方我后来还回去看过，非常小的屋子，带着一张床和一个卫生间。我每次醒来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已经出门了，房间里空荡荡的。我带着洋娃娃来到卫生间里，给他梳头，跟他说话，一天见不到人，也从不觉得孤独。那是我和爸爸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见到他一面。也正是在每年的年夜饭那一天，爸爸会主动问起我的成绩，当我亮出奖状的时候，他脸上很有光。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但藤娇娇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却非常有限，于是她有意识地通过提高成绩的方式引起父亲的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许是我的优秀引起了爸爸的注意，他开始试着去修补这个家庭。后来我临近小学毕业时，他重新租了个房子，把我和爷爷奶奶接了过去，但与后妈再次生活在一起，日子几乎就没平静过。刚上小学的妹妹应该是从后妈那里听说了，也知道我不是亲生的。我们在路上碰见的时候，她会当着同学的面挖苦我，我妈妈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是吗？还有一次，我和妹妹被吩咐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她走得很快，也没看路，脑袋撞上了一辆卡车的后尾，跌倒在地。回家后，后妈大声地在爸爸面前呵斥我，认为是我想害妹妹，爸爸也对我产生了意见。我觉得很委屈，和后妈的关系也日益剑拔弩张。奶奶几乎不参与进来，只是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你要赢得你爸爸的喜欢，不能让后妈抢走。于是我学会了争宠，开始在爸爸面前积极表现自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抢着干，也努力跟弟弟妹妹搞好关系。爸爸也夸我变得懂事了，这个家的一切都看似风平浪静。中考过后，我凭借优异的成绩收到了当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后妈大概意识到跟我对着干其实对她自己没有好处，或者也担心我长大以后报复她，逐渐改变了对我的策略和态度，学会了献殷勤。高一那年春节，她破天荒地带我去买衣服，在服务员的注视下，她热情地为我挑选合适我的衣服。

恍然产生了原来我有妈妈的错觉，内心错愕又惊喜。最终我看上了一套红色的裙子，镂空的蕾丝充满了少女感，200多元，后妈毫不犹豫地为我买下。回到家后，后妈进屋向爸爸邀功拿钱，我偷听到他们的对话。后妈说这套裙子花了600块，爸爸听了立刻埋怨我，一个高中生穿那么贵的裙子做什么。那一刻，站在门外的我对后妈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再次崩塌，以后再也没有跟她一起出门逛过商场。我本以为小时候被她丢过一次后心里就有所防备了，没想到还是被后妈的伪装欺骗了。她非常善于表现自己，会在我爸面前主动给我夹菜，但是背地里却对我态度冷漠。小时候带我出门会指着一群小乞丐怂恿我，你去跟他们玩一玩。我还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和邻居的小朋友在爸爸的服装店里玩，后妈偏说我弄坏了衣服，爸爸来到我的跟前，你一句话没说就扇给了我一巴掌，我愣在原地连哭都忘了，只是张了张嘴。但从那以后，我对爸爸产生了畏惧。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也开始变得很难相信人，总是担心遭遇背叛。可是缺爱的环境又让我忍不住去接纳其他人，我感觉自己像只刺猬一样小心翼翼地活着，一旦觉察到不舒服就会立刻释放出尖锐的刺，毫不留情地离开，生怕自己受到任何伤害。

0: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还是和爸爸和后妈一起度过的。最开始他们出去玩都会带上我，爸爸开车，后妈坐在副驾上，把天窗打开，我把头探出去，凉爽的风从面颊上吹过，现在都能感觉到当时的快乐。我感觉那个时候自己还是被他们疼爱的。可惜这样的幸福太短暂了，后妈生了妹妹后又生了两个男孩，我是她名义上的大女儿，但却是个妥妥的外人。和他们住一起的时候，我在心理上始终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状态，所有的情绪都只能自我消化。家中除了爷爷奶奶，爸爸就是与我最亲的人，我当然希望他能向着我说话，但他生意繁忙，很少顾家，这些年来我忍气吞声咽下的委屈他可能从没察觉过，只有奶奶在一旁劝导我，你只有变得更优秀，你爸才会更向着你。这种激娃很有效果，我在学习方面一路要强，因为我每次只要考试考得好，爸爸他就会非常开心地多看我几眼，然后会再多给我一些零花钱，我也就一直奔着这个目标，对自己特别苛刻。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高中文理分班，转到文科班后第一次数学考试只考了74分。我回家后哭得特别严重，奶奶都劝不好我，只能把爸爸叫过来。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我从别墅回来后，奶奶告诉我，爷爷曾央求搬去别墅，但被后妈拒绝了。爷爷又卑微地表示可以住在别墅里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后妈依然不同意。我突然意识到，爸爸当时在阳台也是随口一问，我如果真同意了，他还要去跟我后妈商量。后来爸爸终于为爷爷奶奶买了套单元楼，我也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间独立的房间。新家所属的老旧小区与爸爸所在的别墅区只隔着一条马路，或许对于爸爸来说是为了方便，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讽刺。我常常在清晨上学骑着自行车出小区门口的时候，看到弟弟妹妹坐在后妈开的豪车里从别墅区里驶出。有一次跟他们友善地打过招呼，一个同学诧异地对我说，原来你家里那么有钱，可是你好低调啊。我愣了一下，笑了笑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家特别有钱。爸爸因为工作无暇顾及家庭，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放在后妈那儿的。我需要钱的时候，后妈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嗤笑道，女孩子就不要读那么多书了。我觉得自己可怜得像个乞丐。后妈越是这样，我的功课越是一直没落下。我一直都想通过高考逃离这个家，逃离这个把我困住的小镇。最终我成了家族里第一个考上一本重点大学的人。爸爸很高兴，亲自送我去外省的大学，并且在大学期间时不时地来看望我。到那时，我终于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了。但我知道这种关心不是因为他爱我，而是我变优秀了，所以他看到我了。

许是这样的家庭造就了我内向孤僻的性格，我在学校里很少有朋友，很多真实的情绪和想法也总是压抑在心底。直到我上大学交了第一个男朋友，那个男生家境很好，也很幸福和睦，他把我介绍给他妈妈时，我没有避讳地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盘托出。阿姨听后对我与他儿子是否继续交往有些犹豫，他认为原生家庭会对一个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复杂家庭下长大的小孩性格总归是有缺陷的。但是阿姨也很心疼我，她说一个母亲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孩子，你的亲妈一定是有什么苦衷。

正是这句话让我萌生了寻找亲妈的想法。我觉得是时候让她看到一路以来优秀的我了。我想到了远在家乡的大伯母，她和我妈是同一个村子的，离得比较近，也一直都联系。她曾在微信中无意间向我提及亲妈的事，于是我主动联系了她，说想见亲妈一面。伯母一家很高兴，很快推来了亲妈的微信，说她想与我相认很久了，可是又不敢。在沟通一番后，我决定趁着学校节日放假坐高铁回家乡看她。回老家的高铁上，我把亲妈的朋友圈翻了个大概，大致了解到她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也把自己现在的照片发了过去。下高铁之后，她先把我认了出来，和她现在的丈夫站在出口一起朝我挥手。20多年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被亲妈和后爸接上车后，亲妈开始哭泣，诉说着她对我20多年来的思念之情。我心里很感动，可是又很疑惑。到了伯母家，亲妈和伯母开始解答我的疑问。正是从他们这里，我听到了和奶奶完全相反的答案。原来当年亲妈和爸爸在一起不到一年就怀孕了，孕期爸爸却将亲妈扔在家中与奶奶相处，两人的婆媳关系剑拔弩张。奶奶总是嫌弃亲妈做家务活不够利索，说她太懒，而爸爸忙于打拼事业，还有了其他女人。亲妈因此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在我出生3个月后，她忍无可忍，向爸爸提出了离婚。根据法院裁决，我是女孩，所以判给了妈妈，但她无力抚养。家乡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大部分家庭把女儿养大是为了换一个好的彩礼数字。在亲戚的说服下，亲妈打算把我放到亲戚家当童养媳。或许是陌生的环境让尚在襁褓的我有了本能的危机感，我在亲戚家天天哭闹，也不吃东西。亲妈没办法，担心我饿死，才又将我送回爸爸的身边，从此不再联系。关于这段往事，亲妈基本是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瞒。我的大伯母和外婆也在旁边作证，这让我的人生信念再一次崩塌。按照奶奶的说法，亲妈应该是生下我之后3个月就和别的男人私奔了，因此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和亲妈相认的那一幕。我将成功的高傲地出现在她面前，而亲妈则会痛哭流涕，为当初抛弃我的选择而后悔。现在我活到了22岁，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全是一段谎言。

和亲妈相认后，她对我非常热情，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跟我一起睡，会观察我身体成熟的特征，打听我正值青春的那些隐秘的事情。她的过分主动让我很不适应，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脑海里搜索不到任何与她有关的记忆，只觉得自己像是突然闯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家里。重逢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返回到学校后，亲妈频繁地在微信关心我的一日三餐，总是想要视频聊天，了解我的生活。一到节假日就催我什么时候再回去，过年要不要去她那里，又问我有没有想她。我消息回少了，回慢了，她会觉得我不够重视她。这让我开始感到有些道德绑架，我无力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关系。现在想想，其实这才是亲人间应该有的关心。我像一个被拐多年的孩子，在初相认时的热泪盈眶后，只剩下难以重新建立亲密关系的陌生无力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滕娇娇无论如何都没想到，所谓的亲妈跟人私奔不要她了，另有隐情。然而和亲妈相认之后，母女关系并没有完美重建，毕竟这中间有着20年的时空和心理隔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滕娇娇的故事。

跟亲妈相见2017年，到现在已经6年没有再见面了。我和后妈的关系也是处于表面客套的微妙平衡。每逢母亲节，我买一份礼物邮寄到家里，后妈也会很配合地发朋友圈说谢谢大女儿的礼物。母慈子孝，我好像真成了她的女儿。和亲妈相认不久后，这件事就被爸爸和奶奶知道了，他们很慌张，指责我为什么要认亲，这样以后又多了一份赡养义务。同时奶奶也很担心失去我，我给了她一颗定心丸，说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亲人，心里永远排名第一。这确实是我的真心话，按照我们老家的方言，奶奶也可以称作阿妈，我从小学开始就这样喊她，所以在我心里，奶奶才是我真正的妈妈，没有人能替代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在得知亲妈没有抛弃我，这一切都是奶奶骗我的谎言后，我也并没有因此怨恨她和爸爸。如果和亲妈一起生活，按照她的说法，我可能只会在乡下生活一辈子，早早的嫁人生子。奶奶和爸爸都只有小学学历，但非常支持我读书，尤其是奶奶非常热爱知识，总是带我去书店买书，希望把学习的氛围传染给我。我一直都觉得奶奶的人生充满了遗憾，她和爷爷的婚姻也并不幸福，奶奶就像个怨妇似的跟我反复哭诉爷爷的花心。每次爷爷和奶奶吵架的时候，我都劝她离开爷爷，但我也知道奶奶是不可能离婚的。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看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结了就凑合过一辈子。她很厉害，很聪明，很好学，如今已经80多岁了，依然对读书充满热情，遇到生僻字会向我请教。她那个年代穷，读到小学家里没钱让她继续读，现在仅是小学文化的她却会用这样的比喻，就像被生活的镣铐锁住手脚，失去自由。

一直记得他这些年含辛茹苦地将我拉扯大，记得在我放学回家太晚的时候，他会在门口焦灼地等待。虽然他从不出面，但一直与后妈暗中较劲，争取和周旋着，才能让我平安长大，又一路读到大学。大家都知道那句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名言，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但事到如今，我自己已经释怀了。我没被丢在乡下成为童养媳，也没有在后妈的抛弃下走丢。这20年来，只要走错任何一步，你一定都不会比我现在的生活要好，所以至少我还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不太安逸幸福的家庭里，好的一面是可以一直激励自己，尤其是我在奶奶的灌输下，很小就意识到知识能改变命运，尤其是女生。越是向上爬，人生的选择也越多，我渐渐有能力摆脱家庭，去决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个离后妈和亲妈都很远的城市工作。我知道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家庭，也融不进任何一方。我不相信任何人，只想靠自己，清醒却又痛苦。可是原生家庭对我性格的影响也很难改变。我性格内向，很少为自己解释什么，哪怕即将面临激烈的冲突，我也以沉默盖过，只是养成了写东西的习惯，在文字里宣泄一些自己的情绪。上高中后，爸爸给爷爷奶奶买了新房，我才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我很羡慕那些拥有幸福家庭的孩子，我的前任每周固定一次与家人视频聊天或者聚会，他们大到人生就业选择，小到家里的电器换哪个牌子，都要细细地讨论一番，尊重每个家庭成员的想法。他的家庭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和港湾，但我没有。得知我的人生就是个谎言之后，我失去了拼搏的动力，也总是怀疑努力的意义。我就在这种自我否定的泥潭里苦苦挣扎着，对别人的好意和爱都保持着距离。前任曾经对我说过，以后你会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你也会拥有很幸福很完整的家。可是在他动了结婚念头时，我却犹豫了。我没有信心坚定地与一个人过完一辈子，情绪不稳定的我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好妻子，也不会是一个好妈妈。于是我选择了分手。直到现在，我都很难处理好一段亲密关系。我很缺爱，所以很容易陷入到对一个人的迷恋里，想要抓住对方然后去依靠他们。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敏感又自私，一旦预感自己有可能受伤，就会立马抽离，本能地形成一个保护机制，不能让任何人伤害我。在我认清自己对感情的态度偏向独立后，我对婚姻就没有那么渴望了。那种靠婚姻来拯救自己、跨越到另一个阶层的想法，反而更让我没有安全感。我更相信所有的事情最好都靠我自己来争取。比如事业，这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哪怕结婚后我也一定要有份工作。我也在为此准备考研，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加稳定的人生方向。现在我和自己的两个妈妈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每一年的母亲节，我都会在网上订两束一模一样的花，一束寄给后妈，一束寄给亲妈。奶奶那边我曾打过电话，她坚决不收花，说浪费我的钱，只要我平安就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滕娇娇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信我 的
6: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4: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物联，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5: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收听热点新闻。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昨天发布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那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10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的出行半径扩大，长线游、夜经济、银发经济等成为了突出亮点。那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的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252.9万人次。那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优质无障碍阅读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无障碍格式版本资源持续更新，品类精准匹配不同残疾群体，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那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筹建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由国家药监局负责管理。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

0: 要负责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包括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以及融合技术类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标准化工作。那记者近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5月1号开始，1077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涵盖移动通信、燃气输配、机器人、物联网、家用消费品、教育等多个领域。市场监管总局的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批重要国家标准的实施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发展、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提供标准支撑。听新闻之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新闻。记者最近了解到，中宁县围绕着锰基、铝基两条产业链，通过技术改造、循环利用、链式延伸和数字赋能推动产业升级，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超过70%。天元锰业年产60万吨电解金属锰制液电解系统更新改造项目，总投资14.78亿元，目前建设进度完成60%。与此同时，宁夏玉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50万吨电解铝固废综合利用项目一期也进入到单体调试阶段。那今年一季度惠农区规上工业能耗为242.55万吨标准煤，万源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7.7%，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14.7%，节能降碳与经济增长实现双向奔赴。那5月4号，2026年第9届宁夏青少年体育舞蹈公开赛暨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城市精英赛银川站在宁夏清水体育中心收官。本次大赛吸引了黑龙江、辽宁、湖北、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等10个省区的50多支代表队近1000名青少年选手参赛。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了这个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那么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的国家宝藏节目。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7: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6: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7: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着跟您说国宝单位千年妙应寺的故事。关于妙应寺的白塔，一直以来在民间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接下来咱们接着说几个。为什么在妙应寺里任何一个角落都无法看清大白塔的全貌呢？如果您头一次走进这座寺庙去参观的话，会发现寺庙布局很别扭，雄伟的白塔使狭小的寺庙更加的拥挤了，在寺中的任何一个角落您都无法看清大白塔的全貌。作为驰名世界的中国古典建筑，似乎不该是这样啊，那为什么寺与塔如此不协调呢？说起寺跟塔根本不是一家人，寿命上看塔已经700多岁了，而寺最多不超过500岁。

0: 首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就在建都的1271年，他亲自选址并下诏修建了这座白塔。那为什么如此急于修建这么一座藏传佛教的建筑物呢？原来啊，这元朝政府为巩固中央与西藏僧俗势力的亲密关系，才采用这种宗教笼络政策。而且包括忽必烈在内的大多数蒙古族的王公贵族都崇信喇嘛教，此举呢也可以起到弘扬佛法的作用。忽必烈曾经说以儒治国，以佛治心，这样做可谓一举数得，那何乐而不为呢？元朝的历代统治者对于西藏如此重视，对喇嘛教如此崇信，那么立国之初大兴土木，建塔造寺也就不足为奇了。前面咱也跟您说了，说白塔寺是典型的先有塔后建寺，寺庙布局肯定会有所局限，特别是到了明朝，重建的寺庙比原有的小了很多，但是白塔却没变，这样看起来就显得更加不般配了，因而在寺庙里也就无法看到元代修建的妙应寺白塔全貌了。无影白塔，塔无影，是描绘白塔独特之处的一个说法。据说妙应寺白塔无论白天在阳光下或者夜晚月色之下都没有影子，为什么会流传这种说法呢？就要从白塔独特的造型说起。白塔为藏式佛塔，塔身啊呈圆锥形，像一个倒扣的钵，而且塔身上部大下部小，在阳光或者月光下塔的影子只能是一个局部。况且白塔寺过去周围环境不是很开阔，狭窄的胡同，高低不平的平房遍布四周，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也无法看到白塔完整的影子，所以就有了无影白塔，塔无影之说。当然白塔并非真的一点影子也没有，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罢了。不过白塔之美确实那算是京城一绝，在晴朗的日子里站在高高的白塔下仰头观塔，在蓝天的映衬之下，白塔似乎也随着飘动的云朵而微微移动，等到月光升起，白塔被笼在薄薄的云影当中，会使人产生塔在云间移动的错觉，恐怕只有白塔才能够给人们这种如梦如幻般的美感。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您要聊一聊啊，千年妙应寺的故事。妙应寺白塔在历史上经过多次修缮，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更是投入了巨额资金进行修缮和保护。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之前的修缮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其实这次对白塔寺的大修，之前的2015年，白塔寺也经历过长达2年7个月的修缮工程，当时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大白塔在修缮之前频繁发生啊抹灰脱落、气体开裂等问题，对于观众和周边居民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自2010年起，白塔寺管理处对白塔加装了临时的围挡，而白塔寺修缮的准备工作也是从此刻开始的。北京建筑大学校属企业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团队开始介入白塔保存状况的勘察工作。勘察过程当中，设计团队有了许多令人意外的发现，比如白塔有着奇特的内部结构，在白塔塔肚表层城砖砌体之内还有一个塔心，这内层的塔状结构也是用砖构造的，而在里外两层砖面之间并没有设钉砖拉接，甚至还有一道啊宽3厘米左右的缝隙，也就是说白塔的里面居然还藏着一座塔。当时的勘察负责人认为，如果是一次性盖出来的建筑，就算有两层皮，一般情况下也会很注意啊里外拉接，不会出现这样的缝隙。除此之外，里外两座砖塔在砖的材质、尺寸乃至砌法上都迥然相异，与表皮规整的大城砖不同，内层塔心是由小砖操砌而成。白塔的内层还有一座塔，这说明什么呢？勘察负责人认为，这里面的结构可能属于更早时期的建筑。内塔心上下设有2道铁箍，再以铁拉扯。

0: 扯，将外层砖与内塔铁箍拉接。显然这一做法是为了增强新皮与旧骨之间的拉接，而在外层塔面自上而下还有七道铁箍。关于白塔外面的铁箍，过去一直有着这样的传说，说明朝的时候北京城发生地震，地震过后白塔寺的大白塔有了好几条大裂缝了，而这铁箍呢是用来固定这些裂缝的。通过勘察，设计团队啊没有发现传说中的大裂缝，但这些铁箍确实增加了塔的抗震性能。随着勘察深入，设计团队有了更多的新发现。除了塔身构造上的奇特之处，塔身砖表面也存在着至少两种以上的做法，如白塔的十三天须弥座上仍然保留着早期砖雕和素白灰抹面的痕迹，而塔座遗存的百木金经碳十四检测可能为清中期的遗物。那么基于这些发现，勘察队的负责人提出了一个猜测，如今我们看到的白塔的外形有可能不是元代初期建造的白塔的样子，而这依然只是个假设。起初的白塔到底是不是如今白塔砖层内套的那座塔，结论仍然是有待于考证的。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着跟您说国宝单位千年妙应寺的故事。2013年5月，白塔修缮工程被列入了北京市文物局长期修缮项目并正式动工。而妙应寺白塔上一次大修还要追溯到至今35年前的1978年。大白塔通高51米，借鉴了尼泊尔特有的覆钵式喇嘛塔的造型，在700多年的城市里，它可以称得上是庞然大物。为期3年的变形监测数据显示，大白塔主体结构基本稳定。维修工程主要针对塔身表面残损展开，在近3年的修缮过程当中，大白塔经历了晾晒、补砖、抹灰等等过程。塔面的抹灰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的白麻刀灰，加了麻的白灰啊，能够有效缓解啊墙面开裂的问题。抹灰的方式也是最传统的，在覆钵表面，横竖每间隔40厘米至50厘米，将竹钉敲入砖缝，用来固定马鬃状的这麻揪。这墙灰上下两层涂抹在伸展的麻揪上面，将塔面结结实实的完全覆盖。白塔之所以通体洁白，这跟原汁原味的白色麻豆灰不无关系。不过在漫长的时光里，它是不是一直身披白衣，却不能通过现状来判断。这时候老照片作为历史的证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白塔修缮过程当中，勘察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了上百张有价值的白塔寺老照片，通过老照片对白塔的历史变化进行了研究。这些老照片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也就是清朝同治末年到光绪初年。此后的百余年间，作为北京地标性建筑之一的大白塔屡屡成为了中外专家、古建爱好者拍摄的模特。因而这100多年，大白塔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地方最薄弱、最容易出现损坏，这些都可以通过仔细阅读老照片找到修缮过程当中最具说服力的依据。根据历史档案文献记载，妙应寺的这座塔在明万历年间之后始终被人记录为叫白塔。但查阅老照片之后，人们发现大白塔并非一直身着白衣。自清乾隆嘉庆年间大修之后，塔面抹灰日渐剥落，至1870年前后，这抹灰已经所剩无几。一直到上世纪20年代，这大白塔呀成为了一种朴素的甚至有些残破衰败的砖塔。据此，人们猜想早期白塔塔身可能遍布砖雕，而表面只是抹了一层薄薄的白灰或者白灰浆。这种做法在辽金元砖石塔当中啊非常流行。后来随着砖塔表面的破损，砖雕逐渐斑驳消失，抹灰 也就越来越厚。而这依旧是一种假设，准确的答案仍然有待于更深入的探索。2019年6月，白塔寺再度启动了文物修缮工程，暂停开放。而这次大规模修缮则主要针对白塔寺中路文物展厅展开。白塔寺中路文物建筑主要包括呀，白塔前面的四处佛殿。2016年的夏季，北京地区持续降雨，白塔寺二殿大觉宝殿、三殿七殿宝殿、四殿具有六神通殿都发生了渗漏，严重影响了檐内彩画和展厅文物安全。因此这次白塔寺的修缮主要集中在中路文物古建筑修缮和彩画的保护上面。而白塔寺中路文物建筑最近一次大修还是在1978年至1979年，距今40多年，屋面确实需要进行重新检修。白塔寺山门门楣上赤寺庙印禅林六个字彰显着这座寺庙与皇家的关系。根据记载，1279年白塔竣工之后，忽必烈命人以塔为中心营造了大圣寿万安寺，而这座寺院于元代的至正28年毁于雷火，唯塔幸存。明代天顺元年重修寺院，主体建筑啊按照中轴线分布，东西对称，塔在最北。之后清、康熙、乾隆两朝都曾经花大钱对这个地方进行过大修。王朝更迭当中啊，这座寺院的前世也在跌宕浮沉。如今伫立在人们眼前的这些壮丽庙宇和错落的阁楼又是哪朝哪代修建的呢？此前人们普遍认为妙应寺的中路主要建筑是清代重建，而在本次修缮过程当中，勘察人员却找到了它是在明代建造的明确纪年的证据。原来啊，在修缮七佛宝殿之时，工作人员在明间顶部的几部木构件表面发现了此前未曾被记录的彩画。明间啊，是古建筑中轴线两侧檐柱围合的空间。明间几部木构件由吉林、几殿板、几方三部分组成，是整个古建筑的至高部分。当工作人员钻进七宝殿明间屋顶，意外地发现在几殿板和几方表面残留着彩画的遗迹，隐约可见是一个半圆形状，其形制用行话叫做反大包袱。几方中部的彩画绘的是一对形龙，这对朱鼻龙的龙发上竖，龙身纤细而有力，这与清代以来逐渐富态的龙在形态上有很大差距，看上去很有动感，也更精神一点，具有典型的明代龙纹特征。龙纹旁边的炫花也呈现出了构图的饱满，层次的丰富，用金量大的特点也远远华丽于清代的风格。接下来更直接的证据又发现它较好的保存了在七佛宝殿明间几方的底面。这座建筑的建造者在建筑建造之时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几方的底面大明弘治乙丑年圣东辛未吉时前总镇两广司设监王敬盖造的题记，如今依然清晰可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是明弘治乙丑年11月15日由司设监的太监王敬在卸任两广总镇一职之后建造的。而此时弘治皇帝已经驾崩5个月了，弘治乙丑年即弘治18年，也就是公元1505年，这座建筑落成距今已经有516年之久了。如今742岁的白塔跟561岁的庙宇再度神采奕奕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当人们惊诧和震撼于那错落繁丽的飞檐翘角和这巍峨静默的塔影雄姿之时，设计团队的每个人感到了由衷的欣慰。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

0: 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8: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9: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8: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9: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0: 196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江陵进行考古发掘时，竟然在一个楚国的贵族墓葬中发现了一把光洁如新的宝剑。这把宝剑光亮如新，寒光逼人，丝毫没有深埋地下2000余年的岁月痕迹。随着它的出土，一段尘封了2000多年的传奇故事也就此展开。
11: 1965年的12月，湖北江陵地区开始兴修水利工程，以改善这一带的水利灌溉的这种条件。其中一条沟渠啊，开挖到距离济南城大概7公里处的地方。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发现这儿的这土壤啊比较松软，显然这一带曾经被开挖过，后来又回填了。济南城啊，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首都郢都所在地。大家立刻意识到这儿地下很有可能有古墓葬。就这样，这个兴修水渠的这工程啊就暂时停了下来。考古工作人员听说消息啊，迅速赶来，经过认真勘测之后，发现这里的确有古墓，不止一座，而且是一个墓葬群。就这样，兴修水利工程呢就被古墓葬发掘取代了。发现古墓葬的地方属于望山，所以第一座开挖的这个墓葬啊就被命名为望山一号楚墓。经过一段的发掘，这望山一号楚墓啊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青铜器，有漆器，还有玉器。这考古专家通过这出土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分析，这个墓葬很有可能是楚国大贵族的墓葬，而且这个贵族跟楚国王室关系密切。这位贵族大致生活在楚威王和楚怀王早期。那么楚威王和楚怀王早期 这个时间段正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距今有2000多年的时间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啊，终于这个望山一号楚墓啊，这整个墓坑都清理干净了，一座巨大的棺椁呈现在队员们面前。一天的傍晚，大家盼了很久的开棺的日子到了，大家聚在一旁，屏住呼吸，啊，期待着重大的发现。当工作人员缓缓地把棺椁打开的时候，在墓葬中墓主人尸骨旁的一柄古剑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当考古工作人员把这柄古剑缓缓地从剑鞘中抽出的时候，只见一道寒光闪过，在场人员被震惊了。这把古剑制作得太精美了，这剑柄上呢用丝绸缠缚，剑柄的顶端是外翻的一个圆箍，圆箍内呢有这种向心圆11道，每一道向心圆距离不到0.2毫米，在剑格，也就是剑身和剑柄相交接的地方有精美的装饰物，正面装饰的蓝色玻璃，背面装饰的绿松石。由于有这样的装饰物，因此这柄宝剑即使在光线很暗的时候也会发出悠悠的寒光。古墓葬中发现宝剑的消息啊，大家都兴奋之极啊，因为这显然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那么兴奋完之后，这疑问就产生了，这个墓主人是谁呢？他怎么会拥有如此精美的一柄宝剑呢？通过这个墓葬中竹简显示，墓主人名华。据专家考证啊，他很有可能是楚怀王时期大贵族少华。那么既然墓主人是少华，这柄宝剑就一定是少华的了。可是当大家把这宝剑仔细观察的时候，发现在剑格处啊有8个鸟篆铭文，是大篆体的一种变体，用现在的话说就叫美术字。经过美化之后的大篆体呢，我们现代人解读起来非常困难。好在当时在场的这专家呀，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很快就在这8个鸟篆铭文中辨识出6个字。这6个字是越王自作用剑，就是说这柄宝剑呢是某位越王为自己制作用的。那就奇怪了，楚国贵族的墓葬中怎么会出现越王的宝剑呢？那么这位越王是谁呢？可惜啊，表明越王名字这2个鸟篆铭文呢，当场的专家不认识，从来没见过，这宝剑的主人就成了个谜。所以必须辨识出这2个字来，这才能解开宝剑主人的身份之谜。可惜当场专家都不认识，怎么办？为了进一步研究宝剑的主人，考古学家方壮游受命组织专家小组对这柄剑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可是面对这2个鸟篆铭文，这方壮游也显得力不从心了。于是呢就向全国的同行和专家请教，让大家共同来辨识这2个字。很快这个方壮游就接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唐兰先生的回信。据唐兰先生辨识说，这2个字啊叫鸠浅，也就是说唐先生认为这柄宝剑的主人是鸠浅。可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这个国王啊没有一个叫鸠浅的呀。那么唐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这鸠浅啊就是勾践。这大家更糊涂了，勾践大名鼎鼎的越王，他什么时候叫鸠浅呢？唐先生又解释说， 这个勾践呢，实际上是鸠钱两个字的通假字。所谓通假字，说白了就是古人写的错别字，也就是说不知在哪个时代，某一位古人在写鸠钱的时候呢，错写成勾践了，从此以讹传讹，将错就错，后人们就把鸠钱读成了勾践。那么也就是说，鸠钱就是勾践，勾践就是鸠钱。通过这多方的书信来往，全国各地的专家经过讨论之后，大家共同认可唐澜先生的这个考辨，认为鸠钱就是勾践。那么这样一来呢，这宝剑的主人之谜啊就解开了，也就是说越王勾践是这柄越王剑的主人，从此这柄越王剑就被称作越王勾践剑。
8: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9: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8: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1: 当了吴王之后啊，他为了不忘杀父之仇，就得身边人嘱咐啊，你得及时提醒我啊。怎么提醒呢？就告诉卫兵，只要见我出现啊，就提醒我。每当吴王一出现，这士兵们就齐声高喊夫差。这夫差一听这话，顿时泪流满面，大哭，边哭边说不敢忘啊。可是这报杀父之仇总不能光挂在嘴上呀，总得付之行动啊。所以这夫差呀、啊、就命令大臣伍子胥和伯嚭训练士兵啊，精心准备了这个两年多啊，终于觉得条件成熟了，夫差亲率吴国大军对越国发动了进攻。面对气势汹汹来报杀父之仇的吴国大军，这越国的大夫范蠡啊就劝越王勾践，咱得暂避锋芒，不要出城决战，就死守城池啊。可是这勾践呢不听范蠡的劝，他很骄狂，因为他曾经打败过夫差的父亲阖闾，所以带着越国大军就迎战吴国大军。吴越两国爆发了一场惨烈的会战之后，这越国被打败了。这勾践带着5000多残兵败将逃到了会稽山，这吴军就把会稽山团团包围了。面对这种困境，这勾践就得范蠡说，我真后悔啊，没听您的这个正确的建议，现在落到如此地步，你说怎么办才好呢？范蠡叹了口气说，那就只能找吴王求和了。所以这勾践呢就派大臣文仲到吴国大营面见夫差，表达这个越王勾践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哪儿最合适铸剑呢？经过一段考察呢，他来到了湛庐山，位置在现在福建的松溪县一带。他看这山呢林木茂密，矿产丰富，泉水清冽，特别适合铸剑淬剑。于是呢就在湛庐山搭茅舍开始铸剑了。这欧冶子掌握当时最先进的铸剑技术，就是一种青铜剑，就是锡和铜的合金，这种剑特别锋利啊。经过几年的这个努力啊，终于啊铸造出5柄这个青铜剑。这5柄剑呢、啊、非常锋利，尤其是第1柄剑湛庐，号称天下第一剑。据说此剑呢、啊、削铁如泥，迎风断发，天下无可匹敌啊。那么越王勾践接到这5柄剑如获至宝， 非常高兴。

0: 那么人们就问了，在望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这柄越王剑，是不是当年欧冶子铸造这五柄剑之一呢？根据专家研究和考证，这把越王剑呢，与史料中记载的天下第一剑非常的神似，也就是说，这柄宝剑，很有可能就是欧冶子所作。也就是说，传说中欧冶子铸剑这故事并不是空穴来风，的确，出土的这柄越王勾践剑是当时天下第一剑，比如，在当时这个考古现场，有一位工作人员心情急切的要看个究竟，抢上前去，不小心，这个剑锋划破了胳膊，划出一道口，顿时鲜血直流。大家感到惊叹，埋在土里2000多年的宝剑真有这么锋利吗？于是有人拿出一叠纸来铺在桌上，用剑试一下剑锋的锋利程度，结果剑锋划过，这叠纸顿时变成2叠。人们不禁感到惊叹了，2000多年前这古人真的能够打造出如此锋利的剑吗？所以引起了这个冶金专家和金属专家的这个兴趣和重视。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

0: 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7: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8: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6: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9: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10: 是清明。
6: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1: 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魔王程咬金由打外边又把他放了，干啥？让他探地穴。程咬金不知道啊，于文化及一说话，让程咬金把于文化及这个老盖老底儿给他周的。于文化及有心思跟程咬金翻脸，但是无奈呀，这还有皇上呢，轮不到他说什么话。把个余文化及让程咬金说的那脸呢，原先是白脸，后来就红了，完了就紫了，哎呀，那就受不了了，直转摸嘛。余文化及呀，余文化及呀，你呀要记住一句话，你得人一牛你就得还人一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种下了善根必得善报，你种下了恶果，恶鬼早晚临门呐。余文化及，我就告诉你说吧。这时候杨广接着说话了，我说魔王，哦，当今万岁，你呀人生在世来到人间一回不容易啊。程咬金你要想开了，我有一事想跟你俩说说。程咬金说，你说什么呀？有什么话就快点，我老程这个人快的，你要是弯圈闹套，突突噜噜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你就别说了，我也不听，该杀杀，该刮刮。我老程要眨巴一下眼睛，我就不是大德天子，我就不是魔王，我就不是程咬金的。好，杨广暗暗挑大指，佩服程咬金这人，这胆量得有多大，单人独马就敢到扬州来行刺我，不知道扬州得有多少万的重兵把守，戒备森严。他搁哪儿进来的？你说说，你这扬州城里，你如实这再交代交代。我问你，谁是你的底细？谁是你的朋友？你怎么进来的？哈哈哈哈！你问这个，你想从我老程嘴里掏出来这些个底细？这些个链接对不对？我老程明白啊，我要说出来，连我那些弟兄朋友那全都遭了殃了，都得让你凌迟处死，万剐凌迟啊。我程咬金怎么能干这个事儿呢？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我既然答应了我的朋友，我就不会出卖他们。你到底有多少朋友？我这朋友，我敢跟你这么说，杨广，我广交天下之友，就是绝那无义之朋啊！不讲义气的，出尔反尔的，面前一套，背后一套，里登外踹，这样人我一个都不交。凡是我交的，一个算一个，那都是叮当响响叮当啊！有的是我的朋友，遍天下啊！狼言大谎，我说程咬金呐，到底你的朋友能有多少？我就告诉你吧，杨广，我的朋友遍天下，尤其是扬州这个地方，我的朋友甚多，能有多少？数不胜数。嗯，真是卖狼言说大话，此话不可信。那我就告诉你实在的，让你信一点的，扬州的老百姓相知 几旬的老翁，下至几岁的顽童，都是我的朋友。要不信你搁这儿出去，你打听，说冈山有个大魔国魔王程咬金，这人怎么样？杨广，你再往外打听打听你自己，你看谁得意你？哪个不恨你之入骨？你瞅瞅你，信奸不信忠，这还不错。奏了个梦，扬州开了个花，有人就能当琼花太守，这还不错。另外，你放着阳关大路你不走，非得汉路开河，开凿运河呀。我问你，你知道你这旨意一下坑了多少的黎民百姓？老百姓本来就是活的生不如死，奔走流离呀，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你又征用民工几百万给你开凿运河，老百姓啊生灵涂炭呐、啊、杨广，你连想都不想，供你一人玩乐，供你一人淫乐。往下的话我不愿意说你，你那些事都脏了我的嘴。程咬金呐、啊、你不用再说了，我有一事跟你俩相商。哦，你跟我相商，有什么话你说吧。刚才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刚才呀、啊、你不懂了吧？我明白。大地颤了多少颤，房屋晃了多少晃，你是不是说这个事儿？杨广说对呀、啊。我说杨广啊，你在那屋里待着就没有老程搁外边那柱子上绑着安全。算你命。

0: 你还有什么需要打听的？你只要问到我老程的身上，我没有不知道的。杨广说，东院塌了个地穴。
1: 啊，
0: 地穴冒的什么烟？你看这老程，哎，老程看过地穴呀，他有经验呢，就问冒的什么烟。杨广说，冒黑烟，外边有人，冒黑烟。哦，冒黑烟，危险呐，危险呐。杨广说，我告诉你程咬金呐，你敢不敢下？哈哈哈哈，普天之下还有我程咬金不敢的事儿？我有啥不敢的？不就是那地穴底下吗？正是，你让我下去看个究竟，里边哪是神哪是鬼呀，是怪呀，是这意思吗？杨广说，对。你还问什么？我就想问你下去看一看究竟是吉祥祸福，是吉呀是凶。哇，担心好事莫问前程。我说杨广，饥饿之家早晚你都得有灾祸殃来到你跟前，积善之家早晚是有余庆。你自己干些啥你不知道吗？你心里没鬼何怕鬼叫门呢？他塌一个地穴，他塌十个地穴，与你杨广何干呢？你本身要亏欠人家，他这一个地穴我估计也是冲你杨广来的。急哪来的急呀、啊、那都是凶啊。程咬金，你想好了再说。我想好什么？从古至今那都是义理。在我告诉你，这地穴一冒黑烟，那里边狼虫虎豹，哎呀，恶鬼牛头马面，那里头满满的，一下子闹闹嚷嚷的。我看你不应该让我程咬金下去，我下去不行。杨广说，那你说让谁下去？来，咣，你要听我的吗？我告诉你，这个地穴正失应，就这余文化及下去。嘟嘟嘟嘟，别，老朽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可没那两下子。皇上一听啊，杨广都乐了，心中话，余文化及呀、啊，要不看你这些年陪王伴驾，今天我非把你塞地穴里去不可。又一寻思，有余文成都经营殿帅在这儿，没功劳有苦劳，拉倒吧。程咬金，我跟你说实话，你想活吗？废话，杨广，你这不放屁吗？蝼蚁贪生尚求受，何况人乎？老程是想活，我现在成为落到你的阶下囚，杀寡存留不你说了算吗？我想活，我咋不想活？我想活100岁、200岁，我都不想死。但是落到你的魔爪之下，我想活那势比登天。我心里明白，这程咬金呢，他是顺嘴开河，满嘴跑舌头，管你是谁呢，净挑你那伤处捅，揭你那嘎巴，掀你那老底儿。杨广说，程咬金呢，你要想活你就探地穴，地穴要有妖魔鬼怪，说一时把你灭了，那算你命中所占。如果你要没啥事儿，你上来，顾家我就免你一死。程咬金听听啊，还是活着好啊。我说杨广啊，人呐取之一信，你呀这个信用度高不高我不清楚，我有点不信。我程咬金要是活着上来，你就真能免我一死？啊，顾家说话那是当然了，板上钉钉。哎，程咬金，你敢探地穴吗？我敢呢。啊，你真的敢？我真敢。那我要上来，你真正放我，你可别上嘴唇一搭下嘴唇，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出尔反尔，反手云覆手雨，那可就不地道了。哎，程咬金呐、啊，你自管往下下，出来孤家我就放你。好，那我就答应你。余文化及啊，你下不下？余文化及说，老程，你下吧，你下吧，我可不下。文武百官呢、啊，偷着这个乐呀。程咬金说，你要想让我下地穴呀，我说杨广，你给我听着，有点小条件 什么条件？

0: 有条件你尽管讲，你能下就中好。第一，我首先问，这个地穴在哪儿？在东院。能有多粗？后边有人答，方圆也就是一丈左右。
1: 哦，
0: 是不是冒黑烟呢？对，
1: 好。
0: 哎呀，你们首先预备的东西我要告诉你啊，首先在这坑两边拉埋上三脚架，安上大撸撸把。阳光，你听明白了吗？来人，准备去，三脚架和撸撸把，答应一声，外边准备去了。鸡子儿粗细的那个缆绳，就是那棕绳，多预备它几十盘。阳光说，这干什么？那我下午往里蹦啊，我要往里蹦的话，那不就100%拽死了吗？那还不如就在顶上让你一刀把我刀了，我也就干净利索。好好好，预备预备预备，外边人去预备去了。撸撸架，撸撸把，三脚架，大绳，最后告诉皇上，你还得预备一个大金筐。啥叫金筐？就是那大手指头粗的条子编的大筐。老成吧，坐着这个筐放进去井内，撸撸把拴上绳。皇上，这回你明白了。哎，这回我明白了。给那筐里好好给我铺着啊，宣乎的，我坐里头舒舒服服的，我这人遭不了罪。文武百官一看呢，这程咬金呢真是倒笔邪神，这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呀，这胆大包天，天包着胆，程咬金这胆子又扒出来晒干了，都得比倭国大呀。这人心也大，就临死之前口塞悬河，伶牙俐齿，铁嘴钢牙呀，哇哇着跟着杨广就是掰着就谈。另外还有，杨广说还什么？我告诉你杨广啊，你别这耳听那耳朵冒，要不然一会儿我就不下去了。好好好，搞笔记上，文武百官这就搞笔记上。还什么？首先来两块方肉啊，这干什么？我知道那地穴有多深呐，我知道我下到地穴里边还拐不拐弯啊，往怎么去，还有多远，我知道还行走一年二年的。那我要在里头饿了我怎么办？水葫芦，把你那个寝宫那坛酒你给我搬来几坛子，你那坛酒甘鲜果品，哈哈哈，杨广啊，都让我喝了让我吃了。我要不着仁义二字，你那正宫娘娘萧美娘我就给你嫖了。你说这程咬金这家伙，这大嘴叉子，大嘴塌鼻梁，翻鼻孔，阔口掠腮，连鬓乐腮的胡须不亚如钢针铁线扎里扎擦。他这一乐，哈哈哈哈哈哈，震得满屋嗡嗡乱响。他这什么叫生死？就在这种关头，你就得有程咬金这种精神呢。那老程说完了以后，酒水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气死风的沙灯多预备几盏，干啥呀？多给我拿点了。干啥？那底下我告诉你，你知道那里头刮着阴风啊，牛头马面闷闷敲叫唤呢。我拿别的东西我能点着吗？就那气子风的沙灯，它刮啥风我都能看着个亮。我看着前面来的是恶鬼啊，还是小鬼啊，还是牛头啊，还是马面，那把杨广吓得体如筛糠。程咬金就这白活都有这事吗？程咬金顺嘴开河呀，哪来的鬼呀？这咱们今天说开了。程咬金说，火镰子、火石、火绒，就能打火这个东西器具多给我拿点，我得多预备几个地方。阴间也有河呀，那地河里面水多深呢，万一弄湿了我连灯都点不着。你说对不对呀杨广？杨广说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你说的对呀程咬金。好，那好，最后一项呢，你给我预备一个大皮袄。皮袄干什么？要好的，要保暖的。我知道阴间冷啊杨广，那阴间呐，牛头马面小鬼儿，我这得多穿点衣裳，他是揍我挠我掐我他都掐不疼。再说我也冷啊，到底下皮袄给预备来了。再另外还有，杨广说你这还有完没完？你快了你写吧。再拿两只补鸽，喂，你要凤凰不的？我不要凤凰， 凤凰我把握不了它，就要两只波哥把这腿绑上，把那膀子给我轻轻的绑上给我。杨广说这干啥呀？嗨嗨，问这个你可得说跪倒给我磕头。都胡说八道，你跟我学东西你不认我为师吗？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你得管我叫俩字师父，明白吗？都大胆程咬金，胆子小我也不来呀，再说怕死我也不跟你俩在语言上较量，你咋的？再不你就杀我，我不下去了，你愿谁下去谁下去。哎呀，大伙一听这程咬金这倒笔邪身，这嘴这舌头这真了不得呀，巧舌如簧啊，程咬金呢。好，你说吧，这回啊我再寻思寻思没啥。哎，对对对对，你得去把我那把大斧子给我求来，在哪儿呢？咱要就在你那寝宫呢，要不来人我和小美娘我就闷得密。杨广说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杀了你，你杀我吧，现在就杀，我不下去了。哎呀，程咬金你看还反拿一把。就这样，程咬金呢要来了两只捕鸽。杨广啊，没啥事了，酒啥都齐全，把大斧子给我拿来。大斧子有人到寝宫去，这儿得咱们得说道说道。程咬金在这寝宫看了一场好戏，萧美娘调戏小秦王李世民，死活抱着李世民就要上龙床行云雨之事。你说这后宫里头得有多烂？这个萧美娘外表看那是花容月貌啊，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呀，倾国倾城，世上难找的美女子，内心里头肮脏无比，淫荡过度。就这萧美娘这时候早要让人救走了，程咬金吐他一身，你干鲜果饼带加酒，你这股滋味好受吗？早去给他沐浴更衣，早有人把这把大斧子给程咬金抬来了。程咬金呢拿着这把大斧子，我说杨广啊，哎，咚！杨广说你干什么？你要抽风啊？抽风倒不抽风，我老程就这脾气，我老程出世以来抓过切糕，抢过馅饼，打死过私盐，我结过你的黄杠啊，杨广啊，这都是我干的。6月23小孤山长叶林，48车躺银一车龙一共，那里那绫罗绸缎狐毫貂裳，杨广你说我都干啥了？杨广说你把那龙一共怎么了？我都给你做大裤衩子了，哈哈哈哈。哎呀，满朝的文武不说是都双挑大指，乐得肚肠子都疼啊。老陈说杨广啊，你听信儿吧，我老陈要探地穴了。他也不用谁说，拎着大斧子出了五朝门，进了东院，说那后边没人看着，没人看着，那程咬金不能跑吗？跑，嘿嘿，就杨广这个星宫一左一右，最起码抵达上万人，有人说里三层外三层，要依我说那就一层层一趟趟一行行一溜溜一排排，那是里面是人外边是人，那咱们说3823层那挤丢一层那是瞎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再说这还有两员大将，谁呀？第一节李元霸，第二节于文成都，你这还了得吗？程咬金呢，一个十个你都跑不了哦。程咬金呢这个人阴晴不定啊，他不按套路出牌，他把这些死啊生啊都撂到脑后去了，又像平常的日子一样说说笑笑，那是拽拽哈哈，咧着嘴，甩着草包肚子，拎着大斧子来到了东跨院。这时候咱们不说别人，咱说这个杨广，这杨广啊就因为他这个性格，在那个长安那个皇宫里养心殿呐、啊，这儿那儿中华门呐、啊，是九龙口啊，这朝会啊，这都烦了。 他出离长安，他就图个看个新鲜，啥玩意儿他都想弄个明白，倒是看看这个地穴什么模样。他分派人给我这个龙椅抬着，我要上东院，你看他说话谁敢不办呢？所以有人抬着龙椅，杨广跟着就到了东院。于文成都经营殿帅呀，那虽然说没拿着凤翅堂，腰间横着宝剑，护驾就来到了东院。老常站到这地穴边上一看，三脚架绑的好，露露爸也担的挺好，把绳子连条框都拴好了，里边真给铺血影呼呼的。酒坛子呀，肉啊，气死风的灯啊，等等一切，他要这些东西连补哥全都在位。程咬金呐，这才来到了条框跟前，说条框搁哪呢？搁这地穴当腰的没有，搁燕上高着。那得等程咬金做好了，有人抻着溜着把他放到中间，完了再放入住棒。这杨广啊，有人就把那龙椅啊就抬到了这个地穴边上，能有五六尺远，这地方挺踏实，一看就撂到这儿。他坐到龙椅上，眼瞪着嘎瞅着程咬金。程咬金瞅着杨广，程咬金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说杨广啊，要不然你下去。废话，程咬金呐，快点下，下去你探明白了是吉师兄，上来你禀报枕当，你要是招整利索了，枕当我就放你无罪，我放你出扬州城。老程心着话，杨广啊，我信谁我也不能信你，你那些话呀水分太大呀，完了再说吧，活一时是一时啊。我要探地穴了，这老程就跟杨广说，我告诉你，普天之下要讲探地穴，我是首屈一指，谁也不行，我都探好一回地穴了，这地穴里边你看，我说是小鬼啊，牛头啊，马面的，那里边先可好了。杨广，要不你跟我下去。欧都这老程就想把杨广啊糊弄下去，他说那里边奇花异草，四季如春，哎呀，桃红柳绿，那是世外的桃源，那可好。杨广说你快下去吧。老程在坐到条筐里，外边早有人往里一悠，露露爸一响，老程揣着鸽子，捧着酒瓶子，拿着大斧子，披上了皮袄，一边下老城市，一边和蹲蹲蹲蹲蹲一蹲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1061收。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

0: 是五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五十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咱们接着程咬金探地穴。老程坐到金筐里，这金筐啊就是手指头粗那大条子编的筐，里边垫着喧喧呼呼的什么火连火石、气死风的沙灯，还有辣酒肉鸽子皮脑一屋等相带齐了，人一悠把老程送到了地穴口正中心，露露霸一响往下就放。老程一边放了，老程一边寻思这个地穴里应该是什么样呢，他就猜测，想当初我在冈山白龙岭下我探过地穴，那家伙深呢，这个得有多深。老程就这琢磨，要浅了我应该怎么办，要深了我应该怎么办，要浅了我是否啊让他放多放一会儿绳子，他们以为这就是很深，如果要是太深了这玩意儿就不好说了。老程在里头胡思乱想，这条筐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往下放，多深呢、啊、书中交代没有多深，最多5-6丈深。老程说这照白龙岭那个那可浅的太多了，哎呀白龙岭那个那都也得有100丈深，那里头阴风嗖嗖啊。老程就觉着也就足足5-6丈，但是这5-6丈里边却黑，搁外边往里看是看不着，还直冒呢，这个是一种空气冷风形成的，这种东西往外冒感觉着发凉，那个底下它不凉，人们就不敢往前，谁敢往前去，没人能看着。老程是到了地方一想啊，我还是等一会儿吧，让这绳子赶着下来往一边拉推。等了好一会儿，老程这才把鸽子拿出来了，腿儿给打开，把这绑的这绳也给打开，老程还给揉揉这鸽子，鸽子你往上去吧，你别跟我俩在这里遭着罪了，我这是生死不知啊。一撒手，老程搁里边一想还是黢黑我看不着啥，把这气死风的沙灯他就点着了，拎着这灯笼一手提着大斧子，他就出离了这个条筐。这个地方啊是上边塌下来的土，这里头怎么还有木头呢？横七竖八的，老程高脚踢吧踢吧，高斧子支吧支吧，他就打着灯笼看那边有个通道，什么通道？拐弯了，这玩意儿到底儿了，上边啊就知道这鸽子上来了。停停停停，杨广要明白的，老程说的明白，我到底下这鸽子放上来了，你们知道了就别放绳子了，就到底了。杨广说大约得能有多深这玩意儿，外边的人呢、啊、就是人都是有梗就添叶，比如说你明明能有10丈绳子下去了，我看到怎么也得有15-6丈，谁也没下去高尺去拍，有人喊我估计得有20丈深啊，那么深，其实没有那么深。老程呢就是搁里头等一会儿，就是为了不让他们起疑心，这是上边上下交代明白了。老程拿着灯笼拎着斧子，他顺着拐道往前走，还有点顶脑袋，有点稍微有点哈腰，越来越窄，只能过 两三个人，老程往前走着走着，他看前边俩呀，横着又来一道，这怎么还出了十字路口了呢？这里头这么些个地道啊，啊，这是怎么回事？老程啊，把这灯笼往这个墙壁上一影，定睛往前一观瞧，哎呀，可坏了！怪不得这里莫非真有鬼？就见前边有灯光晃动，又一看，蹭蹭有人影在晃动呀。老程一想，这里头怎么有鬼？没有鬼，哪来的鬼？恶鬼都怕凶人，就是鬼我老程也不怕，我要探探这黄河能有几丈清。你看程咬金这胆子，就到这个时候，一般的人你没有程咬金胆子大呀。灯笼往旁边一只眼睛盯着，勾着斧子在前面开路，哒哒就来到了十字插花这个地方。他这个地洞啊，比如说往正东走，搁南北上这又来一条，也是个地洞。就见里边人影晃动，还有火光。程咬金正这儿瞅呢，就听从右手这个方向，刺楞刺楞刺楞，就窜出来六七个，都手里拿着明晃晃、亮堂堂，不是枪就是刀。左手里也上来十来个，都拿着家伙。在正顶门这嘎走过来一个人，见此人素白缎的柳木道冠，八卦短衣裳，绣着阴阳鱼，这是个老道。两道重眉，鼻直口阔，面似银盆，海下有几绺墨染，揣着白袜云里，腰系着水火丝绦，手里拎着一条宝剑，身后也跟着人。三路人就把老程堵住了。就见这老道说话：“无量天尊佛，什么人？”这声音非常低，那意思就像咱们唠嗑，你小点声，小点声，就这个意思。你是什么人？赶快报上名来。你为什么下到这里来？你们下来几个人？哎呀，老程一听，这里就真来人了，地下哪来的这么些人呢？正这琢磨呢，人家问他，哦，你问谁？你再问我，废话，无量天尊佛，我不问你问谁，你到底是谁？痛快说话，你当真要问呢？我当真要问呢，你真敢问？废话，你到底是何人？见这老道双手一捧剑都，那是一个毒蛇吐讯，一道白芒就奔程咬金的胸前来了。咣！行了行了行了，你把那玩意拿过去，我告诉你我是谁。老道一抽剑，魁行提斗往这一立，你到底是何人？你怎么进来的？你来几个人？怎么回事？赶快说清楚。哦，你问这个，来几个人？就我一个人。啊，就你一个人？你怎么下来的？刚才地洞你们知道吧？知道。要不地洞，哪来的地穴？哪来的鬼？哪来的神？听书的们，你们记住，没有神和鬼，这要不地洞，那东院那也不能塌。所以这一地洞底下挖的地道是有人在底下，挖的再薄点了，顶上的土啊再松动，这么一晃荡一挤，哗啦，好，塌下地穴去了。说那黑烟哪来的？那都是底下的冷风黑气往上冒，也是别人有梗添叶，这玩意儿胡说八道。人家一惊着这个，他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就来了这个地穴，让老程探地穴。老程就这么说，说我就这么下来的。你是谁呀？我是冈山大魔国的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啊，你再说一遍，我是程咬金呢。这些人把灯笼高挑一瞅，程咬金这脸儿，确定百分之百没水分，就是程咬金。就见这老道这宝剑苍啷就还了匣了，回身一摆手，兄弟们赶快跪倒给魔王行礼。程咬金又愣住了，这些人听话，哎呀，咕咚咕咚全都跪下了。魔王千岁，千千岁。

0: 你们都是谁？
1: 老道站起来，平身平身，快起来起来，都起来。说这老道是谁呀？程咬金得问他呀，说你是谁呀？哎呀，魔王啊，你不知道我是谁呀？那我提个人你知不知道？你提谁呀？铁面阎王段达，你认不认识？我认识啊，这是这昨天我这才刚认识这么个朋友，这说起来小半天一宿的事儿。段达这人不错，胆量不小。知道段达搁哪住不？五里铺啊！老程说：“对对对对，你知道段达和我什么关系？那和你什么关系？我是铁塔观的观主，我叫江飞雄。”
0: 哦，我老程说：“我明白了。”那王世充来没来呀？哦，这回他知道了，
1: 琼花太守王世充，我大哥没来呀。那你在这底下干啥呢？
0: 魔王，我告诉你。自从把我大哥晋阳州冒着生命危险献琼花洞，这事儿你知道吧？这事儿我听说过，就想哄骗杨广到扬州，干啥？到了扬州，那就不是长安了。我们想方设法的就把杨广杀他，想刺杀杨广。要不暗中刺杀，我们人手太少，想跟他们明枪亮膛的对阵，我们不行。所以要想杀杨广，就得从暗处下手，给他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让他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但是说到这儿，我得说佩服你呀，魔王。铁面阎王段达都跟我说了，
1: 啊哈哈，哎呀，怪不得的，你知道我，你认识我。哎，哎，魔王啊，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啊。魔王，你不愧为大德天子，你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你这胆量也大呀。老程说：“你就别捧了，有啥话快说吧。”那你杀杨广杀着我呀？还杀着什么呀？哎呀，我进屋我有点饿了。你说那琼浆玉液皇上喝的酒好不好？那当然好，甘仙果品我就喝多了。咱们这个小美娘这个调戏小秦王李世民，这些话就是概括性的说一下子。后来就把我推出去，就要开刀问斩，抓住了我。完了以后呢，正要行刑，地动山摇，房屋晃动，后来就塌了这个地穴。杨广说让我下来，要探好了我上去，他就饶了我，不杀我。哎呀，这铁塔观观主江飞雄说：“我说是魔王啊，杨广那话你也能信？上你探地穴，那是别人下来怕危险，你要死到底下正合他们的意，要能探明白了，他们更高兴。你上去十拿九准，你还跑不了，还得杀你。魔王啊，你就别上去了，你就跟我们在底下吧。我们在扬州城底下四通八达的地道。”那全都挖通了，包括城东的五里铺，知道吧？程咬金说：“是吗？”哎呀，老程一想啊，不上去也挺好，跟他们在这地道里像耗子似的钻洞，这哪儿又有一天有个什么方便之门开开，我不就出去了吗？那好吧，这里不是讲话之地呀，咱们别往前走，往这边拐，说往这边拐。走了没有多远，就见前边也是塌方。为什么塌方？因为地震呢，它这一晃荡，有的土层不结实就落下来了。这一落下来，不知落下来多远，堵多远呢？搁这边又回来了，过不去，又拐一块，左拐右拐，塌方的地方数不胜数啊！老程一看，完了，这要把这些浮土再清出去，那得何年何月呀？再者说，我要不上去，这杨广发现了，这要想出歪主意来，往里扔柴火，要点火，熏也熏死，呛也呛死，这是一。另外，实在不行，往里再灌水，我的妈呀，鸭打尖闹个水饱，那不就完了吗？又一想，要说程咬金这个人，你不服也不行。我说江飞雄啊，魔王干什么？我还是上去吧，你上去，
0: 你上去阳光能饶你吗？饶也好，不饶也好，咱们又都在里边。你想想，我不上去，他万一又再派人下来呢？这事有把门吗？哎呦，无量天尊可真是没有把门。那要到底下一看，见着地洞的形状，人家猜明白这里有人，人家要架里头干柴，要点着了，熏不得熏死吗？哎呀，那可就完了，就不给你点火。我问你，那要往里头灌水，跑得了吗？哪个能活呀？哎呀，铁棺道人江飞兄说魔王啊，你说的真对。行了，我呀还是上去，我就瞎白乎，我骗杨广，糊弄杨广，就说这里怎么神乎其神，小鬼众多，什么牛头什么马面，就这么的。老程拿定主意，我要走了。大伙儿啊真佩服程咬金，程咬金说的头头是道，这要点火熏烟人受不了，都得呛死你。不行的话就往里灌水，那要灌满了不就全淹死吗？这还了得吗？程咬金说我不上去不行，我上去就是我死了也死我一个，留下你们这帮弟兄好重新另寻机会，再准备找机会杀杨广。好嘞，大家伙你们注点意啊、哦、程毛啊上去，咱们来世再见呐。你看他扯这套。哎呀，铁塔观的观主啊和底下这些人呐、啊、一看程咬金呐、啊、不为己人事，为了救咱们大家，这有二次反伤地穴呀，真是佩服他五体投地呀。程咬金刚要转身走，这时候铁塔观的观主江飞雄说，魔王啊慢走慢走，我这儿有两件东西你要拿上去。这两件东西都是什么？一个牛头是高纸糊的，五色的纸，这大犄角，平均这犄角也长也大，这脑袋比圆形的牛得大上两三倍。而且另外有一个拿来一个棒，叫五花棒。这要是在过去的迷信说法啊，这个五花棒就不得了了。这牛头马面代表着小鬼来抓杨广，五花棒棒打杨广，玩意儿挺好，一个大牛头，一个五花棒，好嘞。老程根本有的时候没正经出，他自己把这大牛头下边能带到脑袋上，他往里一带，挺大个脑袋，你这电脸珠眉阔口咧腮，正好前面还有眼睛能看出前面的道。哎呀，老程拎着五花棒，这手拎着大斧子，你说他在这洞里就坐上演说了，大伙哈哈大笑。老程说，兄弟们你们可要小心了，以后的事儿多加小心呐、啊、我老程上去了，生死都未卜。程咬金这才是来到了他的金筐跟前，搁腰间里把这第二只鸽子打了开了，腿儿绑都松开了，又给揉揉。老程啊瞅这鸽子上去送信儿去吧，一撒手啊，咱们再说上边这杨广啊，瞪着眼睛，眼睛盯着，抻着耳朵，耳朵听着，他往哪儿盯？地穴里盯啊。这程咬金去多半天了，大伙说这时间可不短了。哎呀，这是在这里头什么遇到这个狼虫了、虎豹了、什么怪兽了，遇到小鬼的是真进阴间了还是怎么的？他在顶上就胡思乱想，那底下的事儿他根本就一点都不知道啊。偶然间正在瞅着，呲，一只鸽子飞上来了。阳光说：“是，行行行行行，这程咬金要上来，快快快快快快快！”绞绳子，噜噜哇，咔啦啦，咔啦啦，咔啦啦，咔啦啦，咔啦啦，绞了半天呢、啊，才到这金筐这儿。哎呀，程咬金呐、啊，坐着这个金筐里，带着牛头，左手拎着大斧子，右手拎着这五花棒，这金筐摇摇晃晃，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老程就高兴寻思，这杨广啊，好看热闹。
1: 我下去的时候啊，他是。

0: 在这地道口跟前儿，眼睛盯着，耳朵听着。他要再在这儿，杨广啊，杨广，我带着牛头马面这牛头，我上去以后，我看准你要再在这儿，我这顿五花棒，我就勾这棒子，我就棒死你。他这心拿好主意了，做好准备了，那才五六丈时啊，不快吗？不多时，这条筐就搁这地面就露出来了。杨广一看，这什么东西？这是真在这儿呢。杨广一看，这一个大牛脑袋，这大眼珠子瞪着，这大犄角，哎呀，哞哞，这是老成叫唤，就把杨广吓得魂不附体呀、啊！这时条筐就这个筐沿就过了地皮，老成一抬腿，噌楞一个箭步，那把杨广吓得，我的娘啊！呼通一声。这杨广吓得是背弃身亡，这东西你说是带着个大牛脑袋，左手拎着大斧子，右手拿着五花棒，这五花棒到外边看着了，这个五颜六色，金光闪闪，这大牛头那大眼珠子锃亮，那是老成这门门这一叫啊，哎呀，别说别人，就是这些拽绳子的和御林军的呼啦朝往外一闪，我的娘啊！这是什么东西？这杨广往地下一躺，老成那往前一近身，抬脚踩住他的前心，抡起来五花棒，对他这脑袋、肩胛、肋巴上的乒啪啪啪。杨广啊，先是闷哼了两声，后耳就不吱声。杨广干啥？背过去去了，没有感觉。这老成正这打着来劲。咱们不能看到说人家这些卫士精英殿帅，你像于文成都这类人物能瞅着皇上就这么让人家打吗？那是不可能的。于文成都电不拧腰，一低了腰往前抢，来一个扁踹卧牛腿，正蹬到老成的胯胯上，老成就蹬蹬蹬蹬蹬蹬蹬一蹬蹬，扑通哗嚓哗啦，什么呀，老成脑袋瓜顶带着牛头掉下来了。一看电脸珠眉扎崩磕的胡须，塌鼻梁翻鼻孔，阔口咧腮，这獠牙在外，钢针铁线的扎崩磕的胡子，这不是程咬金吗？大伙说是程咬金装的。来人呐，赶快把程咬金给我抓起来。呼啦朝上来捆绑手刀斧手，把程咬金抹肩头龙捆二背，单三扣双三扣，捆个结儿结实。程咬金推推拥拥推出去了。咱们再说杨广，这回这杨广让程咬金这些棒子给雷的脑袋，那鸡蛋大小的包一个挨着一个，肩胛骨这儿有点轻微骨折，往下一那肋条，杨广醒着疼，给肋条给雷折了两根。这回杨广就搁这个，朋友们，杨广就一病不起，他关琼花丧失了大隋的十万里锦绣江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蝉鸣裹着晚风漫过旧操场时，总想起夏日亲情里那句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那年夏天的星光格外亮，像歌里唱的，如果天空里的星为你等，白衬衫的皱褶里藏着未说出口的心跳，冰汽水的气泡替我们数着笨拙的约定。后来才懂，有些心动会像老唱片，多年后旋律响起，依然能在时光里捞出一捧带着海盐味的温柔。原来最好的夏日，是你眼里的光和我不敢递出的花。
3: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

堆积所有的情感与忧戚，原来岁月早把心事叠成了厚厚的信笺，每一笔都是未寄出的思念，每一页都藏着欲言又止的叹息。那些曾以为会消散的悸动，竟在时光里凝成了琥珀，轻轻一碰仍是当年的温度。或许情感本就该这样堆积，不是负担，是生命里最柔软的皱褶，提醒我们曾那样认真地爱过，痛过。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灯火阑珊处的回眸，偏偏选中你我。爱情从不是理所当然的剧本，是千万次擦肩而过里一次勇敢的驻足，是岁月皱褶里愿意为彼此抚平棱角的温存。不是所有相逢都能结果，不是所有心动都能圆满，正因这份难得，才让每个牵手的瞬间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琥珀。原来最好的情话，不过是幸好你也在这里。

朋友其实总想起那句不忍远离，当年耳机里的旋律是少年人第一次懂离别，一角扬起的弧度像未说尽的尾音，连沉默都带着温柔的重量。后来才知有些告别不必说出口，就像风从不问归期，却把背影吹成旧照片里的灰度。时光碾过歌单，可那句心里极渴望仍在回响，仿佛那年未松开的手，拥抱的余温还在掌心蜷成皱褶。原来风继续吹的从来不是遗憾，是把温柔刻进岁月年轮的永恒的回望。我劝你走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0: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刻骨铭心的遗憾会像掌心的纹路般永存，却在风中风中心里冷风的低吟里听见时间的回响。那些未说出口的再见，未完成的约定，原来早被岁月揉成了扬起的尘埃。风过处，执念散了，连带着那年的泪与痛都化作肩头飘落的叶。终于懂了，所谓释怀不是遗忘，而是允许过往如风中絮，轻轻来也轻轻去。此刻风正暖，不如转身与眼前的人间再碰一杯。

这陷阱凭我遇上，像极了爱情里的宿命。明知是温柔的网，却甘愿被缠绕；明知前方有荆棘，偏要踏碎了月光去奔赴。我们都曾是那个在陷阱边缘徘徊的人，被心动推着沉沦，在甜蜜与苦涩里辗转，最后才懂，爱情的陷阱原是心甘情愿的纵身一跃，是青春里最痛也最烫的印记。

新换深情，在这崎岖路上，原来少年时的奋不顾身早被岁月酿成回甘。曾以为缘分是注定，是句空话，后来才懂掌心的温度，并肩的月光，都是用真心捂热的时光。那些等你说声爱我的夜晚，那些承诺永远的清晨，如今听来仍滚烫。原来所谓情深，从不是凭空降临，而是用一颗痴心在岁月里慢慢熬煮出的甜。

明知他的气息早随季风散尽，却仍披在肩头当褪色的拥抱，任皱褶里的回忆各疼心口。影子是唯一听众，听他把坏

绝，唱成独白，为何始终牵挂？答案早写在磨损的袖口。不是傻，是爱到骨髓的人，连放手都要练千百遍，却在某个转身瞬间，又把自己走成他的倒影。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明明醒着，却舍不得关掉回忆的回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并继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鹤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那高速服务区呢让顾客变成游客，而一条条通往乡村深处的农村公路呢则在改变着更多人的出游版图。这个五一假期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涌入到县域蜿蜒延伸的农村公路呢，正赋能乡村游，让沉浸式的田园风光成为假期的新潮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江苏位于洪泽湖旅游公路上的蒋坝古镇迎来了客流高峰，老街之上琳琅满目的美食市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娱项目吸引游客争相打卡。沿着烟波浩渺的洪泽湖畔，游客们还可以欣赏到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水利遗迹等景点。
0: 游客苏女士
2: 准备去坐游艇，然后你看这个水域这么开阔，这体验感是非常好的。长假哪儿哪儿都很多嘛，然后这个小镇真的很好，你看很闲适，骑车的然后步行的就比较松弛。
1: 164公里的旅游公路沿线精心布置了公路驿站、观景平台以及月湖湾最美3公里等路段与桥梁，不仅提升了旅游舒适度，更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游客的青睐也直接拉动了公路沿线餐饮住宿等业态的消费。
0: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水云涧民宿负责人吴红：
3: 大概15天基本上房间都满了，然后餐厅房间都是满的，大厅里面的宁客不停地翻台。
1: 在河南的济源南山片区，这里的自驾车同样络绎不绝。全长超18公里的旅游线串起了沿线的小浪底西霞苑水库、南山森林公园、刘庄民兵营爱国基地等22个景区景点。游客们或是漫步堤岸赏湖光山色，或是在露营地野餐休憩。
0: 游客刘女士：
4: 我们是从山西过来的，开车过来以后发现这条路走得特别方便，沿途的风景也很漂亮，来这转一转，吃点农家乐，感觉很惬意。
0: 好的，了解完了农村公路加文旅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的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咱宁夏本地一季度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呈现稳中有增、开局良好态势的相关内容。今年以来呢，宁夏农业紧紧围绕着稳生产、调结构、那促转型的核心任务，扎实推进春耕备耕的生产以及产业提质、农产品产销衔接、农民增收等一些重点工作。全区的农业农村经济运行起步有力，各项指标呢也是稳步提升，实现了首季的开门红，为全年的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了解到今年的一季度呢，全区的冷粮蔬菜产销持续向好，根据行业的监测，全区的蔬菜种植面积达到51.8万亩，同比增长5.3%，产量呢达到38万吨，同比增长7.0%，市场供应充足，品类丰富，有效地保障了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时今年以来呢，畜牧业也是稳定增长，那畜禽的出栏加快，一季度畜牧业的产值达到了104.7亿元，同比增长6.4%，成为了农业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如今呢，养牛管牛啊，只需要刷脸就能够一键操作了。数字化的养殖呢，也是让传统的养牛变得更加的高效便捷，同时呢，智能省心。根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呢，全区的农业的农林牧渔业的总产值呢是完成了140.1亿元，同比增长了5.7%。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实现了61.49亿元，增速位居全国第三位。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达到了4949元，增速呢位于全国第四。一季度全区农业整体呈现出了畜牧业稳定增长、蔬菜产能稳步提升、渔业发展至小提升、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经营贡献突出等一些特点。 接着我们来到利通区，吴中市利通区在这个五一假期啊，随着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的持续升温，利通区呢文旅消费也是热度不断的攀升。围绕着露营加美食加互动加采摘等多元的体验，利通区的露营经济和乡村体验呢是深度的融合了，也带动了假日的消费持续走高。依托着开阔的乡村空间和自然环境，游客呢搭起帐篷体验烧烤套餐、围炉、茶饮，包括观景打卡、夜间体验，不少人呢还走进周边的采摘园，亲手采摘时令果蔬，体验田园生活的同时呢，也带动了农特产品的销售和乡村人气的聚集。从单一的露营体验到多业态的融合发展，露营家呢正成为了串联利通区文旅消费的重要纽带。随着消费场景的不断拓展，体验内容的持续丰富，假日市场呢也呈现出了人气旺、业态新、消费热的良好态势。接着我们来关注第二届中卫商农文旅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的相关消息。在这个五一期间呢，第二届宁夏中卫商农文旅推介活动呢是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模式口开幕了。现场呢分为了农特产品、非遗文创、特色美食、文旅推介、招商洽谈、直播带货、互动体验这七大展区。中卫市呢有42家的企业参展了。在美食展区呢是排起了长龙，中宁的非遗蒿子面柔韧弹牙，鸡血面呢也是爽嫩爽口，同时清炖土鸡啊汤色清亮，四大碗呢各具风味，秘制的八宝茶甜润适口，特色的烤羊排也是焦香四溢，馓子酥脆可口。而在农特产品的展区之内呢，中宁枸杞色泽红润，沙坡头的苹果果香浓郁，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品尝和购买。同时呢，活动还设置了去中卫的有奖问答、电子抽奖等一些互动环节，为市民呢提供了沉浸式的体验。接着我们来到固原，首先说到的是彭阳县以展会为桥来拓销路，农特产品畅销全国市场。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采访录音报道，具体的来了解一下。
5: 近年来，彭阳县紧抓各类展销会、推介会契机，持续搭建特色农产品对外展示与销售平台，推动优质农特产品走出县域走向全国，凭借优良品质赢得各地消费者青睐，实现产品销路不断拓宽，产业效益稳步提升，以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从本地山花节农特产品展销专区，到广州、西安、深圳等地农文旅产品推介大会，彭阳县积极组织多家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写燕面柔肉、红梅杏果脯、招纳鸡、招纳鸡蛋、胡麻油、土蜂蜜、特色辣椒制品、牛羊肉、文创产品等多种优质农特产品参展，全方位展示彭阳特色农业发展成果。
6: 我们这个彭阳辣椒酱呢，是用新鲜辣椒炒制的，然后还有一款牛肉酱，都是高品质的，新鲜现做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有喜欢吃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哦，把我们彭阳这份匠心辣味带回家。
5: 展会现场，彭阳农特产品凭借原生态、高品质、绿色健康的优势，吸引各地客商与消费者驻足咨询、选购下单。兼具口感与营养的红梅杏系列产品，肉质鲜美的招纳鸡，醇香浓郁的胡麻油等特色好物，凭借过硬品质收获大量好评，现场销售场面火热。同时，彭阳县积极抢抓展会商机，开展产销对接洽谈，与全国各地经销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彭阳优质农特产品顺利走进全国各大市场，走上千家万户餐桌。
7: 我们做那个粤菜啊，一些快餐类的之类的，过来看一下，看哪些有什么适合的我们自家的产品啊，会试一下，那 OK 我的话，我们会跟他们说发货。
5: 依托展会平台，彭阳县不断创新线上加线下融合营销模式，通过直播带货、现场推介、客商洽谈等多种形式，全面提升彭阳农特产品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凭借闽宁协作、跨区域商贸交流等契机，持续拓展外地市场，在多地建设农特产品展销窗口，缩短产销供应链，建立稳定的产销对接机制，让彭阳农特产品畅销国内市场， 实现从田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的高效直通。从本地展会热销到全国市场走俏，彭阳农特

0: 农产品品质，做强特色农业品牌，深化产销对接合作，全力推动更多彭阳农特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国内市场，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1: 好的，最后呢，我们依旧把目光放在固原，来到海原县。说到海原县七营镇高崖村举办民族团结运动会的消息，在五一期间呢，海原县七营镇高崖村呢是举办了庆五一促团结共致富的民族团结运动会。村民在篮球赛、拔河、三方旗等项目当中呢欢度假期。根据了解，高崖村历来有互欠而居、团结和睦的传统，那组织活动呢就是想让大家把心贴得更近。这赛事不误农时，灵活安排，参与者呢人人有纪念品。村民们也表示了要把赛场上的拼劲儿啊用到发展致富上，把日子过得更加的红火。好，地上的是我们在今天这一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乡村大喇叭，来到我们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的专栏的第五期。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在防治学生欺凌方面，那法律要求学校建立哪些制度和设施，发现了欺凌行为之后，学校必须要做哪几件事儿？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能不能隐瞒，应当向谁来报告呢？首先，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学生的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定期的开展欺凌防控的专项调查，完善校园欺凌防控的相关设施，对于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专题教育和培训，并且公布举报和求助的渠道。学生那学校对于学生欺凌的行为呢，应当立即的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的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对于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的要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于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呢，也要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对于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并且对其父母或者其他的监护人提出加强管教的要求。对于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的向公安机关还有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报告，并且配合相关部门的依法处理。另外，我们要说到，在控辍保学工作当中，学校对于辍学的未成年学生要做到哪两件事？劝不回来要向谁来报告？哪些部门和单位要一起参与复学的工作？教育部门要建立什么样的核查机制？人社部门要对哪类未成年人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呢？学校呢，应当对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辍学未成年学生进行登记，并且劝返复学。那劝返无效的，应当及时的向乡镇人民政府、包括街道办事处、教育行政部门来进行报告。乡镇的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人民教育的行政部门，学校呢，应当采取措施，共同来做好辍学学生的复学工作。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呢，应当建立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年学生在读情况的定期核查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教育等有关部门，对于完成义务教育不再升学、有培训需求的未成年人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好的，以上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的专栏第五期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乡村好物。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把菜丈量了15个国家和地区，那宁夏的冷凉蔬菜呀还继续在。

走的路上。每年呢，到了春季，这珠三角一带的天气啊，就逐渐的热起来了，菜心的品质呢，就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时候，宁夏就正适合来种植菜心。宁夏平原农耕历史悠久，得益于黄河的灌溉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那土地肥沃，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让它的糖分啊恰到好处的累积，为生产特色的优质农产品提供了先决条件。在种植过程当中，宁夏菜心按照国际 GAP 的管理要求，且只用生物有机肥和复合肥，是真正的天然健康菜品。从四月份开始采摘到十月份啊，都有供应，一年呢可以采摘五茬，那可谓是宁夏四时长足菜一番过后一番生了。绿色的这个茎啊是短小而粗壮，那花台呢是圆形的，叶呢是宽卵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叶柄狭长，可以明显的看到浅浅的沟壑，拿刀横切之后呢，可以看到浅绿色的半月形，花茎片啊比较小，为卵形或者是披针形，下部的叶柄很短，上部呢没有叶柄，那吃起来呢是非常甜嫩爽口的，非常的这个柔软而且鲜嫩，是没有经脉的，这个呢就是宁夏菜心。宁夏菜心在标准化的生产模式之下呢，做到了两零四耕，那零呢就是零添加，没有任何添加这个食物的一些催熟剂，可以说是纯天然新鲜营养的。第二个呢就是零污染，种植的土质和水质呢均达到国家的一级标准，按照国际 GAP 的管理要求，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那更呢，第一就是更优质了，蔬菜的颜色啊色泽更好，那形态呢也是很正常的，个体非常的均匀，外观很清洁。那还有就是更原味，蔬菜呢是保留了原有的细腻度、脆度，包括甜酸度和鲜香度，还有更营养，保持果蔬原有的水分和营养成分的最小流失。第四就是更严格了，供港蔬菜呢对于品质的要求啊是非常的严格的，要严格的有这种生产标准，包括严密的管控体系，就使得宁夏供港蔬菜贴上了品质和安全的标签。采下来的菜心啊，装进冷链箱，直接拉到银川河东国际机场，搭乘飞往迪拜的航班，48小时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在迪拜的超市货架之上了。这颗菜呢，从六盘山脚下的土地到中东的餐桌，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

其实出口蔬菜呢，不是把菜装上车那么简单。那出口海关备啊，要求哎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农药的残留、重金属的含量，包括微生物指标，每一项呢都不能够超标。为了稳住这块市场啊，宁夏在全区推动蔬菜基地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海关备案种植基地呢，也是突破了100家，备案呢通过率是提升到了90%以上。冷链物流呢是另外一道关卡啊。那菜从地里采摘下来，要在4小时之内就完成运冷，36小时之内呢送达到北上广。如果是空运出口，那48小时之内必须到达目的地。一把菜从田间到餐桌，每一个环节都在争分夺秒。今年呢，宁夏蔬菜的蔬菜专机也开通了，从银川直飞阿联酋，单批次大概是80吨。那中东的买家就说了啊，这批菜到了还是绿色的。其实这意味着不少的蔬菜呀，不是直接在出售了，而是演变成了一些速冻的，比如说西兰花，还有冻干的菜心、脱水的芹菜等等。宁夏的蔬菜呢，已经不只是公港菜和粤海菜了，它还是新加坡餐桌上的一把菜心，是马来西亚超市冷柜里的速冻西兰花。去年一整年呢，那宁夏冷粮蔬菜的出口额达到了4.25亿元，今年前11个月出口同比增长了60%，全年出口额奔向了6亿元。而在2019年，这个数字只有2025万元，6年啊涨了将近30倍。20多种具有多种营养的蔬菜，在六盘山冷粮蔬菜基地是肆意的生长。在这里呢，养育的蔬菜粗纤维含量少，每100克的氨基酸和干物质含量比南方地区高出了70%，色泽鲜亮，脆嫩多汁，吃什么是什么的味道，也成为了宁夏这块宝地的代言菜。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即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欢迎您继续回来。您也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那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之后呢，首先来到的是我们的乡村故事，要来说一说新进区冰支书建功乡村振兴新战场的相关内容。在部队服役16年的秦德胜呢，担任通贵乡司家桥村的党支部书记之后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将村庄呢打造成为了中国最美村镇生态宜居成就的典型村，集体收入从5000元那倍增到了56万元，硬是将落后的村呢锻造成了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尖兵连。那我们的这个秦书记啊也一直说把部队的作风带回来服务乡亲，这是他坚守的一个信念。在新进区呢，像秦德胜这样的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兵支书啊还有6名，在农村这片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当中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他们的示范引领效应呢也是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强大内神动力。在新进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指导之下呢，秦德胜打造了军歌凝聚的电商直播间，在抖音呢建立了冰支书的乡村振兴梦的账号，利用着业余时间啊来深耕短视频，聚焦着三农，哎，自己写文案拍视频，也成为了粉丝众多的网红了。面对着热度，秦德胜呢想的不是个人变现，而是如何借助着直播的优势来助力乡村的发展。撒盐村2008年入伍，2013年退役。那为换届民意聚焦，这位退役军人，2020年呢，他回到月牙湖乡的塘南村来担任党支部书记。那他呢是采取党支部加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形式，和多多捡菜公司来签约，盘活了这个村内的闲置的车间的资源。那村里呢出不了远门的妇女啊，来承担蔬菜的人工分拣、包装等等工作。项目落地之后呢，订单啊就没断过，为村民增加了收入，村集体经济呢也是一点一滴的攒起来，成了村里修路修渠搞服务的钱袋子。那月牙湖乡的这个月牙湖村的沈鹏，还有滨河二村的马耀成啊，新一代的冰支书的转身征程也已然开启了。从张明敏产业发展的坚持，到撒盐村这个脱贫攻坚的担当，再到沈鹏新一代的青春力量，转身之间呢，战场就从边疆转向了农田，战袍啊也由迷彩绿转为了田野绿。说到张明敏，2004年入伍，2006年退役，2020年呢开始担任大新镇大新村的党支部书记。那这个村里啊，的发展呢，曾经是一度啊陷入到了困境，也让这个张书记呢倍感压力。而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呢，张明敏创新实施了跨村联建机制，打破了行政村的界限，牵头成立了这个三星益农的肉牛养殖合作社，联合周边的两个村来抱团发展，在月牙湖乡发展飞地养殖，建起了160亩标准化的肉牛养殖基地，那肉牛的存栏量呢达到了800头，为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注入了动力。这种领头雁的效应呢，在辖区扩散了。王瑞啊，2005年的12月入伍，2007年底退役之后呢，是回到了大新镇的这个新渠梢村。2019年12月呢，当选为这个村党支部书记，积极的推动花卉种植业的持续发展。如今呢，这个新渠梢村啊，已经建成了280个的鲜花种植温棚，成为了新进区生产销售鲜花量最大的村。那鲜花种植呢，也为村民的主要这个收入来源之一，300户的村民呢直接受益，为妇女和老人啊创造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从军营到乡村，冰支书用枫桥经验呢串联起了治理的脉络。秦德胜呢常态化这个下队入户来化解矛盾，把政策呢给村民们啊都带下去，把村民对于支部发展的意见呢再带上来，及时的来了解一些村民的实际情况，包括他们的实际困难、真实的诉求，来筑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坚实防线。
而每逢佳节，那张敏敏呢都会。

0: 为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包括困难群众、孤寡老人等等，送去慰问品。每年对新考入大学的学生呢，会给予奖励，其中考入重点院校的每人2000元，其他院校的每人奖励1000元。利用村办企业的资源，为低保户、困家庭困难户以及监测户来量身定制就业岗位。王瑞呢，是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他熟知村里每家每户的情况，那逢年过节，村里啊都要为生活困难、70岁以上的老人等等群体呢，发放米面油等一些生活用品，争取10万多元的爱心善款，先后为20名考上大学的学生来发放了助学金。这是我们在今天的乡村故事当中呢，跟大家讲述到的咱们兴庆区冰之书来建功乡村振兴新战场的相关内容。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今天赛上田园的这个板块了啊，看看在今天的赛上田园当中又有哪些内容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赛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来到今天的赛场田园，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跟移风易俗有关的相关内容。龙德12345工作法赋能红白理事会文明新风绘就乡村善治的新图景。近年来呢，固原市龙德县立足基层社会的治理实际，创新推行了12345的工作法，以红白理事会作为重要的载体，来深化移风易俗，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有效地破除陈规陋习，减轻群众的负担，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的每一个角落。移风易俗的顺利推进呢，离不开坚强的组织引领。那龙德县呢，始终以党建为引领，让村社区党组织成为红白理事会工作的主心骨。通过优化理事会的组织架构，吸纳老党员、退休干部、群众代表等骨干力量，让党员带头示范，群众广泛参与，凝聚起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首先呢，是积极的落实党员的挂联络机制，让一名党员对接5到10户的群众。志愿服务队主动上门来宣讲政策，帮办婚丧的事宜，推动红白理事会工作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服务，用点滴行动带动群众自觉地来践行文明新风，成为传递正能量的排头兵。神林乡杨野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杨书记就说了啊，他说我们这个杨野河村呢，以12345的工作法作为抓手，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红白理事会的作用，大力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文明新风蔚然成风。如今呢，乡风民风好了，群众打心眼里啊特别的高兴。让群众办事省心省力是移风易俗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龙德县的不断的夯实服务阵地，将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有机的结合，规范事先报备、上门宣讲、事中帮办、事后回访的全流程。同时呢，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把抵制高额彩礼、后仰薄葬等内容纳入其中，形成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面对着群众反响强烈的高额彩礼、丧事大操大办等问题呢，那这个咱们龙德啊也是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明确彩礼不超过8.8万元，这个婚宴呢是不超过10桌，丧事办理不超过3天等一些具体的标准，积极的来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的文明理念，引导群众回乡，回归这种亲情的本源，摒弃攀比浪费。在神林乡的杨野河村呢，村民李淑珍家的故事啊，在村里呢是广为流传。大孙女、二孙女结婚的时候，彩礼啊，仅仅是要了4万块钱，不摆阔气，也不搞攀比。受他家的影响，那孙子结婚时呢，孙媳家呢更是主动地提出了零彩礼，用简朴而真挚的仪式守护幸福的真谛。他们一家呢，为身边的群众啊。

树立了榜样。那神林乡杨野河村的村民李淑珍啊也说了，说两个孙女结婚呢，他们是考虑少要点彩礼，给孙女们啊减轻负担和压力。这移风易俗呢并非是一日之功，长效机制呢是关键的保障。龙德县通过健全部门联动、宣传引导、激励约束，同时呢也这个监督评测评评议这四项机制，推动文明新风的常态长效落地生根。2025年以来呢，全县开展移风易俗的主题宣讲有350多场次，借助线上线下的多种渠道广泛的宣传张康宁，包括张国珠等一些本地的先进典型。其中呢，张康宁嫁女坚持零彩礼，张国珠嫁女四个女儿均为零彩礼的事迹呢被群众啊广泛的传颂。文明新风润乡土，乡村善治普新篇。如今的龙德县的群众文明素养啊是在不断的提升，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一些陋习呢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那邻里和睦、互助友爱的新风尚啊也是充盈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基层治理效能持续的增强。我们也了解到，下一步呢，龙德县将按照1、2、3、4、5的工作法，继续的来强化治理的举措，不断的强化红白理事会的服务功能，在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等方面呢，多下功夫，多出实招，进一步的改变群众风俗的理念，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肌理，融入到群众的生活，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的动力。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乡村振兴的这个板块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关于移风易俗的相关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来到我们今天最后的那科普的相关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预防春夏季常见传染病的相关内容。那春夏季呢，是诺如病毒、流感包括手足口病等一些疾病的高发期，不同传染病的传播方式也会有所不同。那我们要怎样来开启这春夏季传播传染病防御的模式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科普一下。首先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是诺如病毒，它呢是消化道的隐形杀手，传播方式呢主要是通过粪口途径来进行传播。那食用了被污染的食物包括水，或者说间接触碰到了被污染的物品，患者的呕吐物包括排泄物所形成的气溶胶，那都可能会感染，它的传染性是极强的。家庭的防控要点啊，首先呢是饮食上的卫生，咱们不饮用生水，不食用生冷的食物，水果呢需要洗干净，在饭前便后接触食物前应该按照七步洗手法认真的来洗手。另外呢就是环境的消毒，如果说家中有患者，那需要及时的采用含有氯的这个消毒剂，对于被呕吐物包括排泄物污染的

地面和物品呢要进行消毒，防止病毒的扩散。还有就是餐具的清洁，孩子的餐具要专人专用，那每日呢要高温煮沸来消毒，避免交叉感染。另外就是健康监测了，一定要留意孩子的这个肠胃状况，如果说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症状，要立即居家隔离并且及时就医。那第二类呢就是流行性感冒了，就是我们说到的流感，它可是呼吸道的头号劲敌。传播方式呢，它是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的，那也可以通过这个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来进行传播。像在学校的教室、操场等一些人员密集的场所啊，是非常容易快速传播的。所以咱们家庭防控的要点啊，首先呢是日常防护，一定要督促孩子勤洗手、戴口罩，避免呢和流感患者密切的接触。每天啊，家里面要通风2到3次，每次要在30分钟以上。另外呢就是生活作息方面了，一定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保持均衡的饮食，并且呢要进行适量的户外运动以增强体质。还有呢就是健康监测方面，要密切的关注孩子的这个体温的变化，如果说出现高热，就是在38度以上啊，出现这种头痛、乏力、咳嗽、咽痛等等症状，一定不要再送他去这个上学了啊，应该及时的就医，并且呢告知班主任。另外就是水痘，那它是呼吸道和这个接触双传播的一个红色预警。传播方式呢，它是可以通过飞沫经呼吸道传播，或者说直接接触患者的这个疱疹液，还有被污染的衣物、玩具等等进行传播。发病前的1到2天呢，一直到皮疹完全结痂的这个期间啊，都是具有传染性的。那家庭防控的要点呢，首先就是疫苗的接种，按时来接种水痘疫苗，完成2剂次的接种，它的防护效果呢是更加的。那在这个防护方面呢，还可以用于隔离，就是避免孩子和水痘患者来接触，保持居家环境的整洁，定期清洗并且晾晒孩子的衣物和被褥。还有皮肤护理方面，就是要注意剪短孩子的指甲，并且保持清洁，避免呢这个抓挠皮疹，防止继发细菌的感染。当然咱们也要观察孩子的皮肤状况，如果说出现了发热、头痛、全身不适，随后像躯干、头面部会出现红色的这种斑，包括丘疹还有水泡等等，那就需要立即的居家隔离治疗了。最后呢就是手足口病了，它是儿童高发的一个接触性的传染病。那传播方式呢，主要是通过消化道还有呼吸道的飞沫传染，那也可以通过接触患者的皮肤，包括这个黏膜的疱疹液，还有被污染的手、毛巾、水杯、玩具等等进行传播。5岁以下的儿童啊是高发人群。那么咱们家庭防控呢，一定要注意日常清洁，就是要重点清洁孩子的手部，尤其是在饭前便后接触玩具之后，定期对孩子的玩具、餐具还有毛巾要进行清洗和消毒。另外就是少去这种聚集的场所，春季是高发期，那一定要尽量避免带孩子去这种人群密集，包括空气流通比较差的公共场所，减少感染的风险。还有就是要保证孩子的饮食的均衡，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提升免疫力。另外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孩子的手足口腔的部位，如果出现发热，手足口还有臀部出现这种丘疹、疱疹，包括口腔黏膜的疱疹溃破之后所形成的溃疡，那要及时的就医并且居家隔离了。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

0: 人人有责。湘江站
1: 纪念馆现在也只能隔着玻璃看看，反正也传不到我手里了。不过有一件事儿我不明白，爷爷他们常说当时为了这面旗可以连命都不要，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代沟吗？
2: 欢迎大家来到湘江战役纪念馆，大家请安静。下面呢，请大家继续跟随着我的脚步来到展览的第二部分，血战湘江。好，大家
3: 请跟随我移步下一个展厅。
1: 嗯，小机器人，比起传家宝，这不有趣多了。
3: 请跟随我移步下一个展厅。
1: 好好，来了，我倒要看看你要带我去哪儿。多媒体数字化展厅暂未开放，非请勿入。反正爷爷跟馆长认识，就当邀请我了吧。
3: 欢迎来到数字展厅。
1: 哎呀，你小点声，怕不知道有人进来了是吧？嘘。哇，这是 VR 眼镜，听说戴上看到的东西就像在眼前一样，我老早就在手机视频里看过，这回就让我尝尝鲜吧。我看看，开关在这里，然后
3: 您即将前往1934年湘江战役现场。
1: 这体验太棒了吧。这儿的人怎么穿成这样啊？这周围的楼怎么那么矮那么旧？哎，我怎么也穿的，哎，等等，这不是红军的衣服吗？
4: 站住，小智慧休想跑，再跑就毙了你。站住，
5: 小鸭子快跑啊。
1: 你谁呀？为什么拉着我呀？快放开！
5: 想活命就跑，莫问那么多。
1: 天哪！我不是在数字展厅吗？怎么突然来到这儿？还有枪战，这也太真实了吧！哎，还有这个拉着我跑的小孩，他是 NPC 吗？脸上的红色胎记竟然跟我爷爷一样，他到底是谁呀？该不会
5: 往这边快。哎呀，
1: 等一下等一下，我跑不动了，能不能别？
5: 不行，要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能停。哎，
1: 不行不行不行，我真的跑不动了。
5: 再坚持一下，我们暂时甩掉他们了，不过还是要先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快走吧，别耽搁了。前面有间空屋，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再做打算。
1: 啊，还跑啊？你们该不是在录制真人秀吧？
5: 什么是真人秀啊？
1: 怎么说？
5: 行了，先别说了，快先进屋休息一下。
1: 啊，切，这什么破地方啊？灰尘那么大，什么都没有，就一堆杂草，怎么休息啊？
5: 将就点吧，能找到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已经很好了。对了，我叫李小宝，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刘欣欣。哎，不是，你说你叫啥？
5: 你给我听仔细了，小爷我叫李小宝。
1: 你也叫小宝？等等，你脸上的红色胎记？
5: 哦，这可不是什么胎记，是我一颗火红的心。啊，
1: 爷爷，哦不，哦耶，好酷！
5: 酷？我可没有裤子给你啊！
1: 哎呀，啊对了，那些人是谁啊？他们为什么追你？还放枪，就跟真的一样，这也太好玩了！你干嘛拉着我跑呀？我还想凑近点看看呢。
5: 好玩？还要凑近了看看？我看你是不是打仗把脑子打坏了，看到民团的人咱得绕道走。你呀还得感谢我呢，

0: 要不你被他们抓回去当了俘虏，就是死路一条了。咱们红军可不当俘虏。
1: 不是不是，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名牌？什么俘虏？对了，他们好像喊的是小赤匪，什么意思？你是土匪啊？
0: 我才不是呢，我是红五军团34师红军。你看你这身打扮，不也是他们口中的小赤匪吗？嗯，对了，你哪支队伍的？你掉队了吗？听说最近有好多战友都失散了。
1: 啊，民团，红军，感觉这些词只在爷爷给我讲的故事里出现过。还有这个李小宝，他一定是我爷爷，再怎么变，那个胎记可没变。谁能想到啊，我竟然就这样回到了爷爷口中的那个年代。
0: 喂，你怎么不说话
1: 啊？等等，对了，爷爷。
0: 什么爷爷？
1: 不，我是说小爷。我问你，现在是哪一年啊？
0: 现在民国23年啊。
1: 民国23年，那就是1911加23等于1934年。我真的回来了。
0: 哎，发什么呆呢？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还有，你这身衣服怎么这么新呀？你该不会是特务吧？
1: 呸！你才是特务呢！我也有一颗火红的心。你怎么好意思说我啊？你不也一个人？你不是红军吗？你的队伍呢？
0: 嘘，小点声。是我们团长命令我到镇上买一些药材，行军路上备用。我现在呀，正要赶回去呢。
1: 那你买到了吗？抱着的那个红布就是装药的。
0: 哦，这个啊，这是打算用来缝补我们军旗的。
1: 缝补军旗干嘛要补呢？
0: 我们团啊，最近打了好几场硬仗，那面旗都被烧穿了一个碗大的口子了。军旗可是咱们队伍的魂，是很重要的东西，可不能坏了。
1: 能有多重要呢？不就是一块布吗？坏了不会买啊？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军旗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旗手是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我可告诉你，我大哥陈兰川就是咱们团的旗手，以后啊，我也会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1: 我还是不能理解什么叫一面旗是一支军队的魂，而且李小宝明明就不是旗手，可是这面旗最后怎么会留在他的手里呢？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

0: 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明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6: 的
1: 没
6: 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您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您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些经典的歌声当中，找寻到属于您的美好记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伍佰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泪桥》。《泪桥》这张专辑是歌手伍佰与 China Blue 于2003年出版发行的一张音乐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那制作人是伍佰本人担当。那2004年，专辑当中的歌曲《泪桥》还获得了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季选十佳单曲奖。那么在这张专辑里，伍佰是想通过这张专辑表达出

0: 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泪桥》这张专辑是伍佰的阶段音乐总结，也是他回到爱回唱片之后的首张专辑。那么整张专辑的风格涵盖了伍佰擅长的流行摇滚、浪漫钢琴情歌，以及重现粗犷摇滚本色的少许朋克作品，甚至还尝试了新金属风格。伍佰在专辑当中动用了多种的音乐元素，似乎是对他的音乐道路的一次梳理与总结。那专辑的同名歌曲《泪桥》是标准的伍佰式的情歌，在歌曲中伍佰坚强地唱着悲伤的歌，充满阳刚之气的演唱，避免了无病呻吟的演绎。而《生命之歌》中整首歌曲宛如缓缓流动的河流，在宁静中蕴含了力量，充满了对生命的感激，那是一首越听越有味道的歌曲。而《花不香》则是一首悲情的慢歌，让人感同身受，甚至会有一种让鼻子酸酸的感觉。

起我自己的点，那生命的预言。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8: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伍佰本名伍俊玲，1968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新北市。1990年，伍佰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1992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同年组建了摇滚乐团 China Blue， 担任主唱。1994年以后呢，凭借多张音乐作品在乐坛呢获得关注。1996年发行了被视为是他代表作的音乐专辑《爱情的尽头》，其中的歌曲《挪威的森林》被广泛传唱。1997年获得了由 China V 和美国公告牌联合颁发的亚洲杰出创作歌手奖。1998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闽南语专辑《树枝姑娘》。那么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在这一年，他还主演了个人的首部电影《征婚启事》。2001年起，相继发行《梦的河流》《泪桥》等多张音乐专辑。2006年，凭借闽南语专辑《双面人》获得第1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闽南语男歌手奖。那么在这一年，他先后发行了专辑《纯真年代》《太空蛋》等，也取得了广泛的反响。2014年获得第18届全球华语榜中榜最佳创作男歌手奖和最佳音乐制作人奖。2017年发行了闽南语专辑《钉子花》，获得第2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闽南语专辑奖。2023年发行了专辑《纯白的起点》。那截止到2024年，伍佰发行的28张音乐专辑在中国台湾地区取得了超过500万张的累计销售量。那演艺事业之外，他还涉足摄影界，并且在2007年出版了个人的首部摄影作品集《伍佰风景》。那此后呢，还多次举行了个人的摄影展。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

约有晴天节目。那伍佰是一个很真实的歌手，也是努力不懈、有梦筑梦的实践家。他从来没有要刻意的改正自己的口音，甚至还有意的去强化，把一些咬字变得更不标准。那么在他看来，过于完美的声音和导航的语音没有什么两样，一些缺点构成了他的独到之处，也更容易被听众所记住。那么在他的作品里，不管是世界第一档、突然的自我这些励志歌曲，还是浪人情歌、挪威的森林等单纯的情歌，都带有一股草根般的酣畅淋漓。他拥有真实的声音和直击人心的音符撞击，能够让听者真情流露、情感宣泄，使压力找到出口。他真实的声音胜过了所有的语言，那么听伍佰的音乐能够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9: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8: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9: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着跟您说国宝单位千年妙应寺的故事。关于妙应寺的白塔，一直以来在民间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接下来咱们接着说几个。为什么在妙应寺里任何一个角落都无法看清大白塔的全貌呢？如果您头一次走进这座寺庙去参观的话，会发现寺庙布局很别扭，雄伟的白塔使狭小的寺庙更加的拥挤了，在寺中的任何一个角落您都无法看清大白塔的全貌。作为驰名世界的中国古典建筑，似乎不该是这样啊，那为什么寺与塔如此不协调呢？说起寺跟塔根本不是一家人，寿命上看塔已经700多岁了，而寺最多不超过530岁，您还能够很容易地看出他们在建筑风格上的差异。大白塔是藏式覆钵式宝塔，属于藏传佛教特色建筑。

0: 寺呢则是地道的汉传佛教建筑。那么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合而为一的呢？这就要从白塔兴建的时候说起了。元朝政权建立之初，忽必烈定都首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就在建都的1271年，他亲自选址并下诏修建了这座白塔。那为什么如此急于修建这么一座藏传佛教的建筑物呢？原来啊，这元朝政府为巩固中央与西藏僧俗势力的亲密关系，才采用这种宗教笼络政策。而且包括忽必烈在内的大多数蒙古族的王公贵族都崇信喇嘛教，此举呢也可以起到弘扬佛法的作用。忽必烈曾经说以儒治国，以佛治心，这样做可谓一举数得，那何乐而不为呢？元朝的历代统治者对于西藏如此重视，对喇嘛教如此崇信，那么立国之初大兴土木，建塔造寺也就不足为奇了。前面咱也跟您说了，说白塔寺是典型的先有塔后建寺，寺庙布局肯定会有所局限，特别是到了明朝，重建的寺庙比原有的小了很多，但是白塔却没变，这样看起来就显得更加不般配了，因而在寺庙里也就无法看到元代修建的妙应寺白塔全貌了。无影白塔，塔无影，是描绘白塔独特之处的一个说法。据说妙应寺白塔无论白天在阳光下或者夜晚月色之下都没有影子，为什么会流传这种说法呢？这要从白塔独特的造型说起。白塔为藏式佛塔，塔身啊呈圆锥形，像一个倒扣的钵，而且塔身上部大下部小，在阳光或者月光下塔的影子只能是一个局部。况且白塔寺过去周围环境不是很开阔，狭窄的胡同，高低不平的平房遍布四周，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也无法看到白塔完整的影子，所以就有了无影白塔，塔无影之说。当然白塔并非真的一点影子也没有，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罢了。不过白塔之美确实那算是京城一绝，在晴朗的日子里站在高高的白塔下仰头观塔，在蓝天的映衬之下，白塔似乎也随着飘动的云朵而微微移动，等到月光升起，白塔被笼在薄薄的云影当中，会使人产生塔在云间移动的错觉，恐怕只有白塔才能够给人们这种如梦如幻般的美感。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您要聊一聊啊，千年妙应寺的故事。妙应寺白塔在历史上经过多次修缮，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更是投入了巨额资金进行修缮和保护。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之前的修缮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其实这次对白塔寺的大修，之前的2015年，白塔寺也经历过长达2年7个月的修缮工程，当时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大白塔在修缮之前频繁发生啊抹灰脱落、气体开裂等问题，对于观众和周边居民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自2010年起，白塔寺管理处对白塔加装了临时的围挡，而白塔寺修缮的准备工作也是从此刻开始的。北京建筑大学校属企业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团队开始介入白塔保存状况的勘察工作。勘察过程当中，设计团队有了许多令人意外的发现，比如白塔有着奇特的内部结构，在白塔塔肚表层城砖砌体之内还有一个塔心，这内层的塔状结构也是用砖构造的，而在里外两层砖面之间并没有设钉砖拉接，甚至还有一道啊宽3厘米左右的缝隙，也就是说白塔的里面居然还藏着一座塔。当时的勘察负责人认为，如果是一次性盖出来的建筑，就算有两层皮，一般情况下也会很注意啊里外拉接，不会出现这样的缝隙。除此之外，里外两座砖塔在砖的材质、尺寸乃至砌法上都迥然相异，与表皮规整的大城砖不同， 内层塔心是由小砖操砌而成，白塔的内层还有一座塔，这说明什么呢？勘察负责人认为，这里面的结构可能属于更早时期的建筑。内塔心上下设有两道铁箍，再以铁拉扯将外层砖与内塔铁箍拉接。显然，这一做法是为了增强新皮与旧骨之间的拉接。而在外层塔面，自上而下还有七道铁箍。关于白塔外面的铁箍，过去一直有着这样的传说。说明朝的时候，北京城发生地震，地震过后，白塔寺的大白塔有了好几条大裂缝了。而这铁箍呢，是用来固定这些裂缝的。通过勘察，设计团队啊，没有发现传说中的大裂缝，但这些铁箍确实增加了塔的抗震性能。随着勘察深入，设计团队有了更多的新发现。除了塔身构造上的奇特之处，塔身砖表面也存在着至少两种以上的做法，如白塔的十三天须弥座上仍然保留着早期砖雕和素白灰抹面的痕迹，而塔座遗存的百木金经碳十四检测可能为清中期的遗物。那么基于这些发现，勘察队的负责人提出了一个猜测，如今我们看到的白塔的外形有可能不是元代初期建造的白塔的样子，而这依然只是个假设，起初的白塔到底是不是如今白塔砖层内套的那座塔，结论仍然是有待于考证的。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着跟您说国宝单位千年妙应寺的故事。2013年5月，白塔修缮工程被列入了北京市文物局长期修缮项目，并正式动工。而妙应寺白塔上一次大修还要追溯到至今35年前的1978年。大白塔通高51米，借鉴了尼泊尔特有的覆钵式喇嘛塔的造型，在700多年的城市里，它可以称得上是庞然大物。为期3年的变形监测数据显示，大白塔主体结构基本稳定。维修工程主要针对塔身表面残损展开，在近3年的修缮过程当中，大白塔经历了晾晒、补砖、抹灰等等过程。塔面的抹灰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的白麻刀灰，加了麻的白灰啊，能够有效缓解啊墙面开裂的问题。抹灰的方式也是最传统的，在覆钵表面横竖每间隔40厘米至50厘米，将竹钉敲入砖缝，用来固定马鬃状的这麻揪。这墙灰上下两层涂抹在伸展的麻揪上面，将塔面结结实实的完全覆盖。白塔之所以通体洁白，这跟原汁原味的白色麻豆灰不无关系。不过在漫长的时光里，它是不是一直身披白衣，却不能通过现状来判断。这时候老照片作为历史的证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白塔修缮过程当中，勘察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了上百张有价值的白塔寺老照片，通过老照片对白塔的历史变化进行了研究。这些老照片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也就是清朝同治末年到光绪初年。此后的百余年间，作为北京地标性建筑之一的大白塔屡屡成为了中外专家、古建爱好者拍摄的模特。因而这100多年，大白塔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地方最薄弱、最容易出现损坏，这些都可以通过仔细阅读老照片找到修缮过程当中最具说服力的依据。根据历史档案文献记载，妙应寺的这座塔在明万历年间之后始终被人记录为叫白塔。但查阅老照片之后，人们发现大白塔并非一直身着白衣。自清乾隆嘉庆年间大修之后，塔面抹灰日渐剥落，至1870年前后，这抹灰已经所剩无几。一直到上世纪20年代，这大白塔呀成为了一种朴素的甚至有些残破衰败的砖塔。 据此，人们猜想早期白塔塔身可能遍布砖雕，而表面只是抹了一层薄薄的白灰或者白灰浆。这种做法在辽金元砖石塔当中啊非常流行。后来随着砖塔表面的破损，砖雕逐渐斑驳消失，抹灰也就越来越厚。而这依旧是一种假设，准确的答案仍然有待于更深入的探索。2019年6月，白塔寺再度启动了文物修缮工程，暂停开放。而这次大规模修缮则主要针对白塔寺中路文物展厅展开。白塔寺中路文物建筑主要包括呀，白塔前面的四处佛殿。2016年的夏季，北京地区持续降雨，白塔寺二殿大觉宝殿、三殿七殿宝殿、四殿具有六神通殿都发生了渗漏，严重影响了檐内彩画和展厅文物安全。因此这次白塔寺的修缮主要集中在中路文物古建筑修缮和彩画的保护上面。而白塔寺中路文物建筑最近一次大修还是在1978年至1979年，距今40多年，屋面确实需要进行重新检修。白塔寺山门门楣上赤寺妙应禅林六个字彰显着这座寺庙与皇家的关系。根据记载，1279年白塔竣工之后，忽必烈命人以塔为中心营造了大圣寿万安寺。而这座寺院于元代的至正28年毁于雷火，唯塔幸存。明代天顺元年重修寺院，主体建筑啊按照中轴线分布，东西对称，塔在最北。之后清康熙乾隆两朝都曾经花大钱对这个地方进行过大修。王朝更迭当中啊，这座寺院的前世也在跌宕浮沉。如今伫立在人们眼前的这些壮丽庙宇和错落的阁楼又是哪朝哪代修建的呢？此前人们普遍认为妙应寺的中路主要建筑是清代重建，而在本次修缮过程当中，勘察人员却找到了它是在明代建造的明确纪年的证据。原来啊，在修缮七佛宝殿之时，工作人员在明间顶部的几部木构件表面发现了此前未曾被记录的彩画。明间啊，是古建筑中轴线两侧檐柱围合的空间。明间几部木构件由吉林几殿板、几方三部分组成，是整个古建筑的至高部分。当工作人员钻进七宝殿明间屋顶，意外地发现，在几殿板和几方表面残留着彩画的遗迹，隐约可见是一个半圆形状，其形制用行话叫做反大包袱。几方中部的彩画绘的是一对形龙，这对朱鼻龙的龙发上竖，龙身纤细而有力，这与清代以来逐渐富态的龙在形态上有很大差距，看上去很有动感，也更精神一点，具有典型的明代龙纹特征。龙纹旁边的炫花也呈现出了构图的饱满，层次的丰富，用金量大的特点也远远华丽于清代的风格。接下来更直接的证据又发现，它较好的保存了在七佛宝殿明间几方的底面。这座建筑的建造者在建筑建造之时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几方的底面大明弘治乙丑年盛冬辛未吉时前总镇两广司设监王敬盖造的题记，如今依然清晰可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是明弘治乙丑年11月15日由司设监的太监王敬在卸任两广总镇一职之后建造的。而此时弘治皇帝已经驾崩5个月了，弘治乙丑年即弘治18年，也就是公元1505年，这座建筑落成距今已经有516年之久了。如今742岁的白塔跟561岁的庙宇再度神采奕奕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当人们惊诧和震撼于那错落繁丽的飞檐翘角 和这巍峨静默的塔影雄姿之时，设计团队的每个人感到了由衷的欣慰。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2: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3: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4: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5: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6: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9: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0: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9: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0: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墓。
11: 196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江陵进行考古发掘时，竟然在一个楚国的贵族墓葬中发现了一把光洁如新的宝剑。这把宝剑光亮如新，寒光逼人，丝毫没有深埋地下2000余年的岁月痕迹。随着他的出土，一段尘封了2000多年的传奇故事也就此展开。
12: 1965年的12月，湖北江陵地区开始兴修水利工程，以改善这一带的水利灌溉的这种条件。其中一条沟渠啊，开挖到距离济南城大概7公里处的地方。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发现这儿的这土壤啊比较松软，显然这一带曾经被开挖过，后来又回填了。济南城啊，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首都郢都所在地。大家立刻意识到，这儿地下很有可能有古墓葬。就这样，这个兴修水渠的这工程啊，就暂时停了下来。考古工作人员听说消息啊，迅速赶来。经过认真勘测之后，发现这里的确有古墓，不止一座，而且是一个墓葬群。就这样，兴修水利工程呢，就被古墓葬发掘取代了。发现古墓葬的地方属于望山，所以第一座开挖的这个墓葬啊，就被命名为望山一号楚墓。经过一段的发掘，这望山一号楚墓啊，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青铜器，有漆器，还有玉器。这考古专家通过这出土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分析，这个墓葬很有可能是楚国大贵族的墓葬，而且这个贵族跟楚国王室关系密切。这位贵族大致生活在楚威王和楚怀王早期。那么楚威王和楚怀王早期这个时间段正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距今有2000多年的时间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啊，终于这个望山一号楚墓啊，这整个墓坑都清理干净了，一座巨大的棺椁呈现在队员们面前。一天的傍晚，大家盼了很久的开棺的日子到了，大家聚在一旁，屏住呼吸，啊，期待着重大的发现。当工作人员缓缓地把棺椁打开的时候， 在墓葬中墓主人尸骨旁的一柄古剑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当考古工作人员把这柄古剑缓缓地从剑鞘中抽出的时候，只见一道寒光闪过，在场人员被震惊了。这把古剑制作得太精美了，这剑柄上呢用丝绸缠缚，剑柄的顶端是外翻的一个圆箍，圆箍内呢有这种向心圆11道，每一道向心圆距离不到0.2毫米，在剑格，也就是剑身和剑柄相交接的地方有精美的装饰物，正面装饰的蓝色玻璃，背面装饰的绿松石。由于有这样的装饰物，因此这柄宝剑即使在光线很暗的时候也会发出悠悠的寒光。古墓葬中发现宝剑的消息啊，大家都兴奋之极啊，因为这显然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那么兴奋完之后，这疑问就产生了，这个墓主人是谁呢？他怎么会拥有如此精美的一柄宝剑呢？通过这个墓葬中竹简显示，墓主人名华。据专家考证啊，他很有可能是楚怀王时期大贵族少华。那么既然墓主人是少华，这柄宝剑就一定是少华的了。可是当大家把这宝剑仔细观察的时候，发现在剑格处啊有8个鸟篆铭文，是大篆体的一种变体，用现在的话说就叫美术字。经过美化之后的大篆体呢，我们现代人解读起来非常困难。好在当时在场的这专家呀，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很快就在这8个鸟篆铭文中辨识出6个字。这6个字是越王自作用剑，就是说这柄宝剑呢是某位越王为自己制作用的。那就奇怪了，楚国贵族的墓葬中怎么会出现越王的宝剑呢？那么这位越王是谁呢？可惜啊，表明越王名字这2个鸟篆铭文呢，当场的专家不认识，从来没见过，这宝剑的主人就成了个谜。所以必须辨识出这2个字来，这才能解开宝剑主人的身份之谜。可惜当场专家都不认识，怎么办？为了进一步研究宝剑的主人，考古学家方壮游受命组织专家小组对这柄剑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可是面对这2个鸟篆铭文，这方壮游也显得力不从心了。于是呢就向全国的同行和专家请教，让大家共同来辨识这2个字。很快这个方壮游就接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唐兰先生的回信。据唐兰先生辨识说，这2个字啊叫鸠浅，也就是说唐先生认为这柄宝剑的主人是鸠浅。可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这个国王啊没有一个叫鸠浅的呀。那么唐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这鸠浅啊就是勾践。这大家更糊涂了，勾践大名鼎鼎的越王，他什么时候叫鸠浅呢？唐先生又解释说，这个勾践呢实际上是鸠浅2个字的通假字。所谓通假字，说白了就是古人写的错别字，也就是说不知在哪个时代某一位古人在写鸠浅的时候呢错写成勾践了，从此以讹传讹，将错就错，后人们就把鸠浅读成了勾践。那么也就是说鸠浅就是勾践，勾践就是鸠浅。通过这多方的书信来往， 全国各地的专家经过讨论之后，大家共同认可唐兰先生的这个考辩，认为鸠浅就是勾践。那么这样一来呢，这宝剑的主人之谜啊就解开了，也就是说越王勾践是这柄越王剑的主人，从此这柄越王剑就被称作越王勾践剑。
9: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0: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9: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2: 当了吴王之后啊，他为了不忘杀父之仇，就得身边人嘱咐啊，你得及时提醒我啊。怎么提醒呢？就告诉卫兵，只要见我出现啊，就提醒我。每当吴王一出现，这士兵们就齐声高喊夫差。这夫差一听这话，顿时泪流满面，大哭，边哭边说不敢忘啊。可是这报杀父之仇总不能光挂在嘴上呀，总得付之行动啊。所以这夫差呀、啊、就命令大臣伍子胥和伯嚭训练士兵啊，精心准备了这个两年多啊，终于觉得条件成熟了，夫差亲率吴国大军对越国发动了进攻。面对气势汹汹来报杀父之仇的吴国大军，这越国的大夫范蠡啊就劝越王勾践，咱得暂避锋芒，不要出城决战，就死守城池啊。可是这勾践呢不听范蠡的劝，他很骄狂，因为他曾经打败过夫差的父亲阖闾，所以带着越国大军就一

正确的建议，现在落到如此地步，你说怎么办才好呢？范蠡叹了口气说，那就只能找吴王求和了。所以这勾践呢，就派大臣文仲到吴国大营面见夫差，表达这个越王勾践求和的愿望，并且转达了越王的承诺，说吴王如果答应求和的要求，我夫妻二人情愿给大王当奴婢。哎，夫差一听高兴了，就想接受这个求和的要求，可是旁边这个大臣伍子胥坚决反对，没办法，只好拒绝了越王的求和。这文仲回到越国大营啊，君臣帐下不知如何是好，哎，不知怎么着。这文仲啊，打听到这夫差手下那个大臣伯嚭啊，非常的贪财好色，于是就准备了很多金银财宝，带了很多美女，就行贿这个伯嚭，就请他在夫差面前说好话，接受越王的求和。这伯嚭呢，拿了越国的贿赂，当然就得为越国说好话了。他就劝夫差接受越王的求和，这夫差呀，不顾大臣伍子胥的反对，接受了越王的求和，但是告诉文仲说：“啊，你这越王啊，要得兑现承诺，给我当奴婢。”这越王勾践没办法呀，就把国事交给大臣文仲，带着夫人和这个大夫范蠡来到了吴国。啊，这吴王夫差呀，把这勾践夫妇呢安排在他父亲阖闾墓旁一个小石屋里，让这夫妻二人每天对着这坟呢忏悔，让勾践给他当马夫，让勾践的妻子给他当婢女，让范蠡给他当仆人。这君臣三人呐，在吴国过了极其屈辱的三年呐，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这夫差呀，不顾大臣伍子胥的反对，将这君臣三人放回了越国，这就叫放虎归山。越王勾践回到越国之后，发誓要报仇雪耻。为了雪会稽之耻，他就做了方方面面的准备工作，其中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打造最锋利的武器。在那个时代，这种武器就是宝剑。其实啊，打造最锋利武器的工作，早在第一代越王允常的时候就已经着手了。据史料记载，越王允常命欧冶子铸剑。那么这欧冶子呢，是一位著名的工匠，他特别擅长铸剑。他接受了越王允常的这个委托之后呢，就来到了浙江福建一带的这个名山大川呢，在考察哪儿最合适铸剑呢。经过一段考察呢，他来到了湛庐山，位置在现在福建的松溪县一带。他看这山呢，林木茂密，矿产丰富，泉水清冽，特别适合铸剑淬剑。于是呢，就在湛庐山搭茅舍开始铸剑了。这欧冶子掌握当时最先进的铸剑技术，就是一种青铜剑，就是锡和铜的合金，这种剑特别锋利啊。经过几年的这个努力啊，终于啊铸造出五柄这个青铜剑。这五柄剑呢非常锋利，尤其是第一柄剑湛庐，号称天下第一剑。据说此剑呢，削铁如泥，迎风断发，天下无可匹敌啊。那么越王勾践接到这五柄剑，如获至宝，非常高兴。那么人们就问了，在望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这柄越王剑，是不是当年欧冶子铸造这五柄剑之一呢？根据专家研究和考证，这把越王剑呢，与史料。

0: 中记载的天下第一剑，非常的神似。也就是说，这柄宝剑啊，很有可能就是欧冶子所作。也就是说，传说中欧冶子铸剑这故事并不是空穴来风啊。的确，出土的这柄越王勾践剑是当时天下第一剑啊。比如在当时这个考古现场，有一位工作人员心情急切的要看个究竟，抢上前去，不小心这个剑锋划破了胳膊，划出一道口，顿时鲜血直流，大家感到惊叹，埋在土里2000多年的宝剑真有这么锋利吗？于是有人拿出一叠纸来铺在桌上，用剑试一下剑锋的锋利程度，结果剑锋划过，这叠纸顿时变成2叠，人们不禁感到惊叹的，2000多年前这古人真的能够打造出如此锋利的剑吗？所以引起了这个冶金专家和金属专家的这个兴趣和重视。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

0: 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段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

0: 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1: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楚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5.1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5.1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7: 2026年5.1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亿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8: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并

0: 日如归的旅途体验。
1: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2: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3: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5: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4: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6: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4: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7: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9: 好的。
1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1: 雾气送酒。
12: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3: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2: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3: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兔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4: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5: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6: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7: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连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8: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7: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9: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0: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9: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20: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21: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2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 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

0: 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嘛？
2: 转移到哪儿去啊？
1: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0: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4: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8: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7: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8: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

0: 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3: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我会觉得互相喜欢的两个人，有的时候就会怎么说呢？希望能跟彼此、跟对方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吃好吃的呀，一起看美好的风景啊，一起看电影啊，一起打打闹闹、吵吵架，我觉得都是特别甜蜜的哈。那你说古人会不会吵架呢？古人也是会吵架的。那么古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哄另一半开心？怎么样去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哈，也会继续的来跟你说到。那接下来呢，就要把爱的代价送给你。

0: 来自于梁咏琪版本的《爱的代价》，希望你可以喜欢哈。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继续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来说说古人爱情的故事。其实呢，古人在爱情的这个方面哈，会有很多的极端的存在。有一方面呢，可能就是纯粹的相亲，然后可能就是听着父母的指派哈，去嫁给了可能完全没有熟悉或者是不了解的那个他。或者呢，父母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双方的地位啊、家庭的背景啊、家族的整体啊等等等等哈。当然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必须要相知相惜啊，像《西厢记》当中的张生和崔莺莺哈，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对代表。张生初见崔莺莺的时候呢，就一见钟情了。莺莺到这个庙里边烧香，然后呢，当时呢，张生就看到她了，就惊为天人呢。当时书里是这么描写的，叫香气仍在，佩环生渐远哈、描写当时崔莺莺的美貌。那一见倾心之后呢，张生就从和尚那儿知道了莺莺小姐每天夜里边都会到花园里来烧香，所以她都会在墙角等着，看到时机一到他就会爬上树哈，趁机呢高声的吟诗一首。所以没错吧，古人很多时候都喜欢用诗呀还有这个信呢、来表达自己的情愫哈。那他吟诗的内容是什么呢？月色融融夜，花莺寂寂春，如何灵魄魂，不见月中人呐。还有就说在这样的美好月色当中，我的魂魄都不见了是为什么呢？就是我看不清这月中之人呐。那这首诗呢也被崔莺莺听到了，她听到之后呢竟然还回应了哈，叫兰归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吟者，莺莲常叹人呐。后来呢，两个人确定感情了，就经常以诗传情，借香表达爱意。那张生的心里呢，也经常会思念着崔莺莺，那么相思之情呢，也会用诗词来表达，而莺莺呢，也同样会用这样的方式。也是一对才子和佳人呐。他们就属于走心派的哈，就完全不会管所谓的门当户对啊，或者是身份地位啊，包括整体的家族的一个连带等等，只为了心中的那份情谊，那份爱。当然我会觉得如果是说能两全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其实呢，为什么感情总是会让人有一些捉摸不透，或者是说困扰我们的心绪呢，也在于其中的那些奥秘，或者是说抓人心魄的那个神秘感。那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也都无法两全了，但是好在现当下呢，我们不存在一定要所谓的指腹为婚了，我们可以更多的有自由的选择，可以跟着自己的心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所以现当下的恋爱呢，首要的就是感情基础了。那么平日里呢，你会怎么样去讨另一半欢心呢？当然其实如果是属于老夫老妻的话呢，应该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好另一半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会觉得即便是老夫老妻哈，也还是要适当的注重一点生活当中的小小仪式感，可以不用经常，但是一年当中在一些重要的节点节日当中呢，可以来一份小小的惊喜。哪怕是说平时都在家里吃饭，那在重要的节点呢，我们下个馆子，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挑一部非常甜蜜的两个人都喜欢看的电影来看一看，也是很好的为生活增添姿色的方式。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于王菲和黎明的版本。这个版本你曾经有听过吗？再来说到另外一对哈，也是惺惺相惜的这一对哈，北方有佳人，绝世而

爱情的故事当中，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帝王的这个嫔妃千千万哈，真的要获得真爱太难太难了。而你李夫人呢，和汉武帝真的就是感情至深。传说有一次啊，汉武帝去了李夫人的宫里，突然呢他头有点痒，就顺手摘下了李夫人头上的玉簪来挠挠头挠痒痒哈。这个事传开之后呢，宫里人就纷纷效仿头戴玉簪，就期待从此能够得到汉武帝的青睐。汉武帝怎会随便拿下一个人头上的头簪来挠痒呢？那是因为那个女人是李夫人呐。后来李夫人去世之后呢，汉武帝为了排遣对她的思念，就画了一张李夫人的画像挂在甘泉宫日夜观望。那有一天呢，汉武帝在这个纳凉室里边休息啊，睡意朦胧之中呢，就仿佛看到了李夫人走了进来，并且还赠给了自己一个香。醒来之后啊，他的席间枕间确实飘着一缕缕幽香，所以呢，汉武帝就把这个凉室改名为怡芳梦室。后来呢，汉武帝仍然难以忘怀李夫人哈，所以他广招天下的方士，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让自己再见李夫人一眼。哇，真的是想念李夫人之心非常的情真意切了，即便是帝王也是难掩心中的真爱啊。那说到真爱，也希望我们可以在人生当中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真爱。我是觉得不管你遇到他的时间是早是晚，只要是能遇到，就觉得非常的幸运。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部电影，那就是很多人有去看过的《长安三万里》。
2: 是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呢，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中国人，不管你的文化程度，不管你的喜好是什么，你都一定会在其中找到共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角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诗仙李白了。
1: 是的，像很多经典的诗句啊，比如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哈、啊，亦或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等等，不论是哪一句诗句呢，都淋漓尽致地勾勒出了李白的传奇人生。
2: 只要是说到诗句，其实真的是很难绕过李白这个人。而说到唐朝，也同样，李白在唐朝的历史上有着非常多有趣的故事。
1: 那也来说说这部电影吧，《长安三万里》哈，它也是一部国产动画电影。因了这部电影呢，也是再一次掀起了国产动漫电影的热潮，好像也是证明了这部电影成功做到了将一段独属于国人那惊艳而厚重的风流印记跃然于大屏幕上，而每一位观影者的心中呢，都埋下了一粒长安的种子。
2: 说起唐朝，说起长安，你都能想到什么呢？其实像我的话，说到长安，我想到的就是长安的夜景特别繁华，歌舞升平，然后呢，城市也是规划的特别的整齐。包括最近呢，也是很多人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就特别想要去西安去打卡呢。
1: 确实是哈、啊，而且作为女生的角度来说，提到唐朝，也会想到唐代那个当下很多女生的服饰啊、造型啊、等等哈。那我们这会儿呢，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哈。那如果你不想听剧透的话，你可以暂时把我们的电波给关了。说到《长安三万里》这个电影呢，主要讲的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的那几年，大唐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那个时候大唐的情况呢，就是有一点非常的危险哈，岌岌可危。
2: 平时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更多的体现到的都是盛唐繁华的景象，而在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岌岌可危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大家就可以通过这部动画片来感受得到了。
1: 那么剧透其实也就剧透到这里而已了。那么更多的剧透呢，我们就不说了，留一些想象的空间留给大家。那么大部分呢，这个电影里面除了有诗仙李白之外哈，其实呢还是随着老年高适的回忆，除了李白，还有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王维等等诗人都一一的登场，也是通过这一部电影展现了盛唐炙热的文化活力。你想想看，一部电影也就两个多小时，能够在两个多小时的压缩当中去展现整个盛唐的这种文化活力，真的是不简单的事情。
2: 是的，而且有这个盛和衰之间的对比，其实也是会让人看了之后心中非常的唏嘘，非常感慨的。
1: 确实是这样哈。那么大唐盛世的由盛转衰的过程呢，也是从一场安史之乱开始的。那么这部电影呢，也是有很多这样的转折，包括它的结尾是怎么样的呢？那你去看了就知道了。然后在168分钟的时间当中呢，这个电影当中是有48首诗出现在这个电影当中，而且你想，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哈，《长安三万里》真的是很用心了。168分钟，如今中国影史上也是最长的动画电影了。那么追光动画呢，有着它特别独特的考量。另外呢，你想想看，它其中的这个48首诗，其中该有多少会可以让我们在电影院观看的朋友有这样的一种共鸣呢？
2: 是的，而且这些诗句呢，在电影当中体现的绝不是像教材一样的反复的背诵，它是体现在每一处细节和我们这种情怀当中的。就包括整个电影的名字，它想表达的就不仅仅是历史的沉浮，而是呢取自明代陈子龙的诗句“梦到长安三万里”，就是来自于诗句当中后半句是“海风吹断齐溪头”。其中的长安呢，就是指的是大唐诗人追求的理想之地，而三万里呢，就是大家和理想之间的距离了。
1: 确实，这部作品呢，也不再仅仅是一部电影了，它更是一记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也讲着一个全新的中国人才懂的故事。就像影片当中所说的，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一直在。 在。其实或许只要诗在，文化在，文脉就会一直在流传，只要诗在，文脉在，我们中国人的风骨和节气也是会一直存在的。
2: 嗯，的确是这样，说得太好了。所以呢，我们中国人会对唐朝感觉这么亲近，也正是因为我们所流传下来所熟读的这一首首的古诗，一句句诗词，能让我们跟千百年前的古人产生这样一种共鸣。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

0: 今天我们分享到的这部电影也是跟唐诗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1: 嗯，刚刚也说到了，这部电影当中有出现了48首唐诗哈。那么当然除了诗词之外呢，其实《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当中还有很多的彩蛋，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说到哈。
0: 是的，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彩蛋有非常的多，而且呢有一些是可以关联到我们的博物馆，关联到文物的，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如果你很喜欢这部电影的话呢，就可以去线下去打卡看一看，除了动画片当中呈现的，我们在真实的用亲眼去目睹历史经过千年来的文物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嗯，说到文物呢，我们就要先从头开始啦。在电影当中呢，其中有一位公主叫玉贞公主哈，她出场不多，但是特别重要。她是谁呢？她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最宠爱的妹妹了，非常乐于向她推荐贤能。那为了寻求玉贞公主的引荐哈，那么高适呢献羌舞，王维献曲，李白献诗。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片段，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齐王夜宴。在当中呢，玉贞公主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特别的娇俏可爱，像动漫人物嘛。这里面我觉得人物设计的也非常的可爱，非常形象。那么在洛阳博物馆其实就有玉贞公主的同款头饰、发簪还有花饰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顺着这部电影的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文物啊，或者是人物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去打卡到各个博物馆。
0: 嗯，其中的玉贞公主她的头饰还是发髻发型都是非常还原的，几乎可以说啊跟博物馆当中的文物相似度我觉得至少是有90%的。
1: 嗯，确实是哈，连上面的花瓣纹呢，还是菱形纹啊，还是卷草纹呢，都几乎是1:1的，可见呢电影后期的团队啊，电影的整个制作团队的用心。
0: 是的，也是体现出了当时大唐的高超的金银制作技艺还有镶嵌工艺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它光彩如初的样子。
1: 是，那除了刚才说到的发簪花饰哈，那玉贞公主的这个发饰哈，也几乎是和古代墓里面出土的是1:1去还原的，包括它的服饰啊还有配饰等等啊。
0: 是的，其中就有花钿，还有它的项链也是复刻了李靖训墓出土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李靖训呢也是隋代的贵族，当时非常受宠爱，所以呢他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留下来。而玉贞公主和齐王欣赏高适的羌舞的时候呢，身后的屏风连这样的细节都100%还原了唐朝画家李昭道的曲江图。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电影的用心的细节了。
1: 嗯，还有在这个晚宴当中呢，有一位跳舞的舞者胡姬，也是像极了敦煌壁画当中的飞天舞女哈。她戴的这个镯子呢是镶金的白玉臂环，3段白玉是可以自由的抽取然后组合的，就很方便佩戴。而其实呢它也是一个文物了，这个镶金白玉臂环呢收藏在现在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里。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要说到了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扬州歌姬苏十六，她呢也是在船上翩翩起舞，特别的美。而她的发髻我觉得也是特别的经典，当时呢梳的发髻叫做单刀半翻髻，是在盛唐的时候非常时髦的一种发型。
1: 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主角之一就是仕途鼎盛时的李白，在曲江酒楼饮酒作诗时候的用的酒杯哈，是和鎏金侍女狩猎文八瓣银杯如出一辙，这也是老古董了。那么他的杯身相间呢，刻画了4幅男子狩猎图，还有4幅侍女图。那么现在呢，这个鎏金侍女狩猎文八瓣银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0: 嗯，这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镶金白玉臂环都同样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当中。我觉得陕西历史博物馆确实是一个能够让我们领略到盛唐文化的一个宝地了。
1: 确实是这样哈。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又有很多其他的什么样的文物呢？那可以在现当下的哪个博物馆里找到他们的踪迹呢？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今天也会顺着这一部热映的电影来了解了解唐朝的故事。当然如果让你穿越到唐朝，你会想到什么呢？或者是你特别希望去体验什么样的一个唐朝的一个当下的故事的一个环节，也可以来聊一聊。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1: 守护消费信心。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毅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抓发展、防风险、保安全。
2: 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召开，强调要扛起政治责任，聚焦重点关键，突出实效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
1: 宁夏将城市更新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持续提升宜居度，让群众安居更安心。
2: 五一假期，宁夏消费市场活力涌动，亮点纷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五月六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以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1至4月份全区经济运行分析，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抓发展、防风险、保安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信心决心落实四稳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基础。要坚持规划引领，按照5个同步要求加强各类规划。

0: 有机衔接，增强规划刚性约束和实施实度效，用足用好宏观政策，集中精力推动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地落实。要深挖内需潜力，聚焦六网规划建设等，扩大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体制行动，促进文体建旅商融合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推动重点产业集约集群发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补齐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学查改一体贯通，分层分类加强指导督导，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以实际实效为民造福。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扛牢责任齐抓共管，全力以赴筑牢安全堤坝，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聚焦一河三山防汛防火、五城防涝、一带防震防灾，研究制定“十五五”应急体系规划，强化事前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准备和数据支撑保障，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夯实基层基础，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教应、群众转移安置等关键环节责任措施，最大限度减轻灾害风险。要举一反三，深刻汲取教训，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大警示教育，强化科技赋能，持续排查整治化工生产、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煤矿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加强四防督查和常态化专业化检查，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健全完善政策体系，高度关注重点县区、移民地区和收入平均线以下人群，保持机制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总结运用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坚决整改中央考核评估反馈问题，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五月六号，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36次会议召开，通报一季度重要改革任务落实情况和二季度推进的重要改革任务，听取教育、科技、人才、国资国企领域改革任务推进情况汇报，审议通过自治区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2026年整合统筹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试点、相关区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三个改革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深改委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政治责任，聚焦重点关键，突出实效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注入强劲动力。自治区主席、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深改委委员参加。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改革部署，着眼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市场统一，统筹好短期与长期、效率与公平、路径与方法、节奏与力度，明晰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 优化自治区和市县政府间收入划分，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财政体制动态调整机制，规范财政管理，加快构建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加规范，财力分布相对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的自治区以下财政体制。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聚焦服务自治区重大战略实施需要，平稳有序推进相关区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依法依规做好资产划转、人员安置等工作，不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决心，对标对表精耕细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要围绕年度改革任务及城市标志性改革、宁夏特色改革、断肠板改革及示范试点改革任务清单，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协同配合，上下贯通，形成工作合力。要扛牢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使命任务，找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的焦点、热点问题，拿出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改革举措，持续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坚持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把握好改革的实度效，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切实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2: 今年以来，宁夏将城市更新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城市更新、民生保障全过程，聚焦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换新、地下管网升级等重点民生工程，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度，让群众安居更安心。请听报道。
0: 作为银川城市更新任务的核心承载区域，兴庆区直面危旧房连片分布、市政设施老化、历史遗留问题突出等痛点难点，逐片区、逐楼栋、逐户摸排群众诉求，精准量身定制改造实施方案，推进危旧房改造落地见效。在陶瓷小区西桥巷片区危旧房改造中，新庆区严格落实意愿征求率、协商签约率两个100%工作标准，组织党员干部一对一上门宣讲，面对面答疑解惑，累计入户走访1000余次，把改造政策讲透彻，把补偿账目算清楚。银川市新庆区陶瓷小区居民马伟光：
3: 这次拆迁嘛，这个肯定是好事嘛，期待着早点把入住新房。
0: 银川市兴庆区前进街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范洋洋：
4: 扎实做好危旧房征收的后续工作，促进改造项目早日动工，高质量建设，实现危旧房居民早日回迁新居。
0: 截至目前，兴庆区71个小区汇集10000余户居民的老旧小区改造续建项目已全面启动，全方位改善居民居住环境。银川市兴庆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城市建设办公室主任丁立斌：
5: 我们将继续聚焦民生破难题，紧盯老旧小区改造、排水防涝治理等城市更新中群众的急难愁盼，实行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0: 在海原县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机械作业有序运转，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施工。宁夏盛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马玉安：
6: 目前已完成污水管道、雨水管道辐射各400米，下一步我们将进行给水及燃气管道的施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康平路到东城路，进一步完善区域落网结构，有效改善周边群众的出行条件。
0: 自2025年以来，海原县累计完成危旧房城中村拆迁改造2085户，计划建成规范化住宅小区3个，汇集群众1.6万多人。 今年宁夏锚定宜居韧性智慧绿色文明城市建设目标，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先规划后实施，统筹地上人居环境提升与地下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年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5万户，城中村及危旧房整治6000套，更新供水、排水、燃气、热力4类地下管网2000公里，同步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发放住房租赁补贴，推进完整社区试点创建，持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

0: 出活力充沛、供给丰富、体验升级的火热态势，文旅、商贸、餐饮多业态联动升温，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1: 五一黄金周期间，中宁县举办的房车家电展销会汇聚了众多优质品牌，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体验咨询。除了丰富的展品，活动还推出购房补贴、购车让利、家电特惠等多重福利，让市民享受到了看得见的实惠。中宁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干部张巧平：
2: 把实惠送到家门口，让老百姓得便利、得实惠，同时拉动消费市场活力，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1: 五一假期，青铜峡市通过实施票根经济联动模式，将过路客变为过夜客。青铜峡市聚祥三河早茶牛肉面馆老板崔军告诉记者，这个五一最大的感受就是忙，但却忙得高兴。青铜峡市聚祥三河早茶牛肉面馆老板崔军：
3: 因为咱们这个吴中这个早茶就是有特色，加上这个牡丹节游客特别多，基本上带来的生意活动量是特别大的，每天的基本上能增加50%-60%的客源。
1: 五一期间，宁夏各地推出票根经济，把交通票、赛事票等变成消费通行证，让游客一路游玩一路省钱。全区重点监测的201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6.83亿元，其中餐饮销售额达5460.38万元，同比增长6.4%。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王倩：
4: 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稳步推进汽车、家电、智能家居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5: 五一假期，宁夏聚焦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以多元融合为引擎，统筹全区文旅资源，在产品供给上求丰富，在业态场景上谋创新，在消费空间上拓边界，在消费热点上育动能，不断满足游客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五一假期，休闲度假与消费热潮同频共振，迸发假日活力，全区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请听报道。
1: 五一期间，全区各地市相继推出不同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活动，为广大游客带来文旅盛宴。5月1号，2026悦动灵州星空音乐季第二场演出在灵武市体育馆火热继续，经典旋律轮番奏响，多支实力乐队倾情献唱，为市民与游客带来一场兼具音乐魅力与本土文化底蕴的假日盛宴。灵武市民虎金喜：
6: 非常的棒，然后我是带着我的家人啊、小孩一块过来参观啊、我们请的歌手也非常的优秀，歌声嘹亮，而且现场氛围也非常的好，为灵武的文人点赞。
1: 灵州唐氏羊羔酒非遗传承人唐振：
7: 大家都特别喜欢来看，观众特别踊跃，我们在这连展再展出我们的非遗项目灵州唐氏羊羔酒，又宣传了项目又让市民了解了我们本地的这个非遗非常好。
1: 五一假期，全区各地持续推动文旅场景从观光打卡向深度沉浸升级，以演绎赋能景区体制，形成演绎引流、景区承载、文旅联动的良好格局。镇北堡西部影城推出《大话西游》青城封印实景解谜，水洞沟史前部落觉醒主题活动上线，游客沉浸式体验远古生活。曼浦小镇看见贺兰3.0沉浸式演绎全新推出4部核心剧目，让千年民族团结故事可感可触。五一假期，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统筹4000万元文旅促消费专项资金，其中1000万元用于发放“看宁超全域游”系列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特色住宿、演艺体验等多元场景，推广票根经济，打通跨场景消费链条。西夏区全源民宿店负责人袁波：
8: 预定是从3月下旬。开始呢，预定五一期间的房型，现在呢是1、2、3号呢都是满房的一个状态。
1: 这个五一假期，宁夏以多彩活动聚人气，惠民举措暖人心，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假日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激活了文旅消费市场的强劲动能。

0: 网，展现出宁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1: 五一假期，宁夏迎来客流高峰，公安交管、交通运输、机场等部门联动保障，全区道路交通运输航空运行平稳有序。请听报道。
2: 假期期间，宁夏高速、国省道车流量同比分别上涨12.4%、16.1%，高速总车流量达439.17万辆，公路客运量61.89万人次，全区出动警力超万人次，严查酒驾、超速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强化热门景区及大型活动交通疏导，优化通行组织与停车布局。节日未发生较大及以上交通事故，无长时间大范围拥堵。五一期间，全区公路客运量61.89万人次，投入营运车辆17089辆，总客位数达53.67万座。交通运输部门紧盯客运枢纽、两客一危、网约车等重点领域，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动态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违法包车等行为，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五一期间，宁夏机场加密北京、广州、上海等热门城市航班调配大机型，提升运力，推出特殊旅客专属引导服务，保障进出港旅客出行安全。
3: 本台消息，2026贵阳美食博览会日前启幕，来自宁夏中卫的特色美食出场圈粉，蒿子面、碗蒸羊羔肉、炖土鸡、烩羊杂，满满的大西北风情。贵阳市民向敏：
4: 中卫的美食很好吃，特产也丰富，如果下次有机会啊，我一定还来中卫。
3: 中卫的蒿子面师傅现场揉面切条下锅，动作干净利落，成了展区里的流量担当。贵阳市民赵先生：
5: 非常好吃，
6: 非常好吃，
5: 味道非常好，汤味浓郁，然后面也非常筋道。如果打10分的话，我给他满分。
3: 蒿子面制作技艺传承人白梅：
7: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宁夏中卫的蒿子面。
3: 这次中卫共有10家企业参展，满足贵州市民品尝地道西北风味，感受大漠美食。
0: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在银川市月牙湖乡小塘村，驻村干部王雨涵用非遗扎染技艺为留守的村民找到了增收的门路，也为乡村找回了自信与活力。请听报道。
8: 40岁应该是什么样的？王雨涵的40岁选择了去月牙湖乡小塘村当了驻村干部。小塘村像是一个被按了静音的地方，
9: 青壮年基本是外出务工，土地呢也多有流转，那么留下的我们的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居多，
8: 剩下的人像是被生活挑剩下的。王雨涵是扎染技艺传承人，他想把手艺交给他们，既能传承非遗，又能让他们在家门口挣钱。可他去跟村民说的时候，村民却摆了摆手，
10: 比如说不感兴趣，那学那没用，你挣不了钱，我要学的话肯定要挣点钱的嘛，学那没用。
8: 40岁的人早就过了靠一腔热血撑场面的年纪，可他总在想，如果连我都不试试，那他们还能指望谁？
9: 就是万事开头难吧，怎么样去打开这个局面啊，去找到一个突破口呢？
8: 中秋节他办了一场全村联欢会，他带着大家扎布浸染，当白色围巾从染缸中取出，蓝色花纹像花一样绽开的那一刻，村民的眼睛亮了。
10: 哎，一块白布它就能染出各种各样的颜色，它是不是真的能挣钱？
8: 工作室就这样慢慢建起来了。可是扎染做出来了，卖给谁？于是他又开始自己去跑市场，直到去年转机来了。
9: 那去年接了一个大订单，就是新兴区妇联，向我们定制了600个帆布包。啊，90后的宝妈，她呢做了84个包。挣了大概40块钱。
8: 村民们的作品第一次走出了村子，那些被柴米油盐磨掉的光一点一点的回来了。
10: 我特别高兴，但我是开始不认可扎染，不知道扎染，后来成为了新兴区的非遗传承人，特别高兴。我这门手艺也学到了，想着把这个给我的孩子呀、姐妹呀再传承着下去。
9: 很多人都说王老师，你来驻村这5年啊，给我们村民带来了这个，带来了那个。但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才是收获最多的那个人。之前我的工作就是搞教育，来这之后我面对的是村民，我在带领他们这个增收致富的过程中，我看他们这个收获的喜悦，还有他们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尤其是精神面貌的变化，还有发掘到他们自身很多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优点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8: 乡村振兴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一个个像王雨涵这样的普通人，把热爱和心血倾注在这片土地上，让那些被忽略的角落一点一点地亮起来。
1: 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即日起至年底，宁夏启动道路交通安全五优化六严查七严管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链条全环节综合治理，切实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维护全区交通安全形势稳定。请听报道。
6: 五优化着力提升道路安全通行效率，具体措施包括川村固镇路段加装警示照明与测速设备，校园周边落实人车物理隔离，城市主干道大型车辆实施右转必停，探索重点国省道并行高速路段的差异化收费，完善标志标线，综合治理占道马路市场。六严查聚焦路面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每周开展集中整治，重点严查货车百吨王超载、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切实消除动态安全风险隐患。七严管全面强化重点车辆源头监管，紧盯客运、货运、危化品运输等车辆，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同时严查无资质运输，严把校车准入关，加快不合规车辆更新淘汰。
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马静，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走了。

0: 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72回，书接前文，武林武士同跟众多高人学艺，最后拜了龙善伯老剑客，学得满身能耐。老剑客发现这孩子真有出息，就这样把自己全身的能为都传授给他。那么这时候武林武士同就听说武宗13派81门要召开一次武林盛会，在铁扇寺呢，9月9重阳武林盛会，天下的英雄大聚会。武林武士同听到这个消息心就动了，恨不得泪生双翅飞到铁扇寺，没事就跟老师提出来，我无论如何得开开眼，我得去，不能在家待着。好吧，龙善伯点点头，多加谨慎，速去速归，多谢师父。武林武士同辞别老师，普奔盛会地点。实际别人他都不想看，就想看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听说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名声太大，究竟什么模样始终不解。瞅瞅武林界这些后起之秀，看看究竟他同林能耐大还是我能耐大。故此就这么的顶着劲儿来的，结果无巧不成书。实质上他发现雍亲王来接手，贺报正要行刺，武林武士同嘛，早就记住雍亲王了。一看当年我有难走到清河游防镇秋帮，就是他和佟林帮的我，我这次来就想看看这佟林有多大的能耐。想当初我们只是见过面，有一面之缘，这二位都帮助过我，我知道啊，这不是雍亲王吗？武林武士同心说话，我应该报恩呐、啊。雍亲王接手，贺报行凶，眼看雍亲王要出事儿，武林武士同大喊一声，不能不管，这才来至近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豹此时 跟拼了命一样。你少管闲事，抡手中鬼头刀，直取武林武士通。你想他这两下子有没有能耐？可以，但是分跟谁比，跟武林武士通比的一块儿不是个，抡刀就剁。武林武士通也不生气，往旁一闪身，哼。再看，用手中螺丝棒往外一挡，正好磕到他鬼头刀上，耳轮着就听啪一声巨响，鬼头刀就飞了。贺豹一看刀飞了，知道武林武士通相当了得，刚想跑维持一晚，武林武士通心说，对这种人就不能心慈面软，非要他命不可。抡棒在手，啪，把贺豹打了个脑浆迸裂而死，死在当场。武林武士同心说，死就死了，才鞋子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拖着他脚脖子把他扔进山涧之中，拿沙土盖上血迹，来到雍亲王的近前。雍亲王一瞅这小伙，我好像有印象，当年在清河油坊镇，我和海川真帮过他，他求过帮，是他不？雍亲王赶紧再次来至近前，当初在山东清河油坊镇，本王和佟林是否帮过你？王家，您说的一点不假呀，这一次我到帽山铁扇寺来参加英雄盛会，一则看看佟侠客究竟武功有多高，因为前者你们真帮了我的忙，我求帮保住我的性命，我一直都记在心上，您是我的恩公，佟侠客也是我的恩公，今天正好我走到这儿，没想到贺豹这小子要对您老人家行凶，故此我一怒之下才把他给打死。哈哈哈哈，嗯，哎呀，武林武士通啊，真是个了不起顶天立地的汉子。行行行，这么说你跟本王还有缘吧？那是自然。王家，您看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对对对，来来来，随我出树林。就这么的，雍亲王拉着武士同两个人来到前边。佟林呢，本来聚精会神看在上面没注意，后来发现雍亲王没了，佟林也着急。正这么时候，雍亲王回来了。爷，您看我聚精会神看到上面厮打，我把您老人家给忘了，罪该万死，您上哪儿去了？快把众人和我都急死了。哎呀，海川呐，我上茅房了，你着什么急呀？没出什么大事儿，有点事儿不假。哦，佟林一看这人好像眼熟，但是想不起来了，你是？再看武林武士佟一抱拳，佟侠客，贵人多忘事，想当年我有事儿走到山东清河油坊镇，险些丧命，我练武求帮，结果您和王家把我给救了，帮了我的大忙，我是终身难忘。哟，一提这事儿，佟林想起来，原来是你。分宾主落座之后，雍亲王就把刚才所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讲了一遍。这个时候，再看武士同咳嗽了一声，咳咳，我说：“佟侠客，王家，这上边有使棒的是吧？”“是啊。”使棒的说实在的把我给吸引住了，我这辈子就喜欢一种兵刃，那就是棒，我一生爱惜棒，对于这玩意儿我特别特别喜欢，特别特别感兴趣。我就发现这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 神伴无敌咬蟠桃公孙越，这人我清楚。嘿嘿，我呀实话告诉王家告诉各位，这人啊不咋地，作恶多端，我早就听说了。上面那位高僧是佟林，赶紧说话。我说吴侠客，实不相瞒，上面那位是我二师爷，我竖个嘴说，江拔江本初。哎呦，哎呀，太值得了！江南四大名剑排行在二，闹了半天也是您师爷，怪不得您能耐这么大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现在他们斗了多长时间？100个回合又过去，没分输赢胜败。这一下子这一说，把武林武士同彻底给吸引住了。武林呢也挺渴，要了点水喝，然后又咳嗽了咳嗽，清清嗓子。好吧，佟侠客，既然我来了，我就得帮忙啊，让江老剑客老前辈下来歇息歇息，把他交给我了。武林这嘴也挺狂，在场的人心说话，那么高身份的江达江本初都赢不了，你能赢得了？但是也没那么说，心里也没底儿。这个时候不表别人，武林武士同此时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江老剑客住手，公孙越住手，两个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武林武士同一抱拳，老前辈，我呀叫武林武士同，跟佟侠客和雍亲王爷都是好朋友，今儿我来了呢，就是要会斗会斗这个公孙越。老剑客，您这么高的身份，穿新鞋不能踩狗屎，您下去把他交给我了，我要不行您再上来不迟。阿弥陀佛，好吧，既然这样，您多加谨慎，年轻人不可轻敌呀。我明白。再看此时江达江本初飞身行跳下擂台，不表他，单说武林武士同手握丧门螺丝棒来至近前，用手点指对面，你可是公孙越？公孙越可累坏了，一个劲儿的喘粗气，拿手擦汗，然后心都跳成一个。他一瞅来了个小伙，岁数不大，根本没瞧得起，眼皮都没撩，哈哈哈哈，哪来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这是战场，是玩命的地方，你有什么资格参加呀？嘿嘿，连江达江本初都不是老夫的对手，我看你是活腻了。想到这儿，把雪美梨花棒一分，呀呆，哪来的娃娃不知死活，报名再战。问我呀，五里桥烟云堡学艺之地，在下姓武名林，字世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公孙越撇着辣嘴一阵狂笑，无名鼠辈，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下了场了，就凭你也敢跟老夫比试高低，我看你是找死不知死活呀。三毛钱买碗兔子血不知贵贱，赶紧滚了下去，让江老剑客与我伸手，你不配。呸！武林武士同一掐腰，你算个什么东西，跟你比怎么的，你不就长了个挨棒的脑袋吗？我告诉你，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 难道这个道理你不懂吗？要讲究珍珠玛瑙，古铜玩器，年头越多越值钱。这大骡子大马和人呢，越老越不值钱。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万教寺的，万教寺怎么的？万教寺没一个好东西。今天我就会会你的棒，瞅瞅你怎么个咬蟠桃，究竟你有什么本领？照吧，照吧，蹦起来，手晃丧门螺丝棒，搂头就打。公孙越说上来得好，往上一架，四棒齐摇，斗在了一处。这个武林武士同嘛，丧门螺丝棒也蹦起老高来，啪，二尺多高，把武林武士同震得膀臂发麻。心说话，你别看我把大话扔出去了，面前这个老头年纪不小，真有把子力气，我要多加谨慎。公孙越也觉着膀臂发麻，知道这小伙子颇有力气，有两下子，因此两个人格外小心，二人就斗在了一处，打了60个回合。佟林一看武林武士同把大话倒扔出去了，不是公孙越的对手，说话说的挺大，能耐跟人比可差的太悬殊了。公孙越越战越猛，武林武士同是越战越不是人家对手，让人逼得滴溜溜在擂台上直转个，披挖鬓角，热汗直淌。这时候就听咔吧一声，可坏了，武林武士同的丧门螺丝棒被人家削为两段，给打折了。哎呀，武林武士同是大惊失色，心说我这是宝棒啊，让他给损坏了，没有家伙怎么动手啊？一浪这么功夫，公孙越回手又是一棒直奔他的后脑勺。武林一看不好，赶紧使了个锁颈藏头式，脑袋躲开，后背没躲开，正好让雪美梨花棒正好给拍上啊，啪，把武林武士同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40多步，一个跟头栽在地上，还没动弹呢就满口喷血，哇，一口血吐出800cc 了，全场人是一阵大乱。哗，佟林飞身行，赶紧上了擂台，把武林武士同扶起来，赶紧背回来。等背回来，此时放到旁边的椅子上，武林武士同人事不行，扒开衣服这么一瞅，两道血印，这还得说武林武士同年轻，另外有气功护体，要是别人这时候性命就不保了。海川马上进行抢救，让人拿来丹药。这个咱们说了，眼前这些人都有这种医术。这回啊，甘凤池从怀内掏出来保命玉露丸给他灌下去，然后时间不大，武林武士同这命是保住了，缓醒过来。哎呀，疼死我也，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淌，把衣服给扒掉一看，后面还有血领子。这个时候又给抹的这种药，这种治伤的药，自不必说呀。这甘凤池也有两下子，医学很精通，内外两伤全懂，止血丹、化血散开始给他治伤。武林武士同这才觉着能缓和一点了。忙活了半天，武林武士同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哎呀，公孙越此时更加的猖獗， 乌鸦呀呀呀呀呀呀呀

谁还登台？你们都是废物。佟林，你敢登台吗？我找的是你，你上来。佟海川刚想起身会斗公孙越，这时候擂台之下来一个人，谁呀？正是武林武士佟，这初期的老师，启蒙的老师，也就是咱们说过的五台山文殊院的那位高僧，手提单棒来至武林盛会。他来的真是时候，他怕武林武士佟有难，知道这孩子有些骄傲，所以大和尚不放心。待武林武士佟走了没有五天的功夫，大和尚去看他的老师龙善伯，一问龙善伯，龙善伯说孩子已经到了武林盛会，到了云南帽山铁扇寺了，非要开开眼参加这次盛会。那么他的启蒙老师这位高僧太清楚了，他的徒弟非常的骄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所以启蒙的老师不放心，辞别龙善伯，大和尚这才前来。大和尚一报名，公孙越哼了一声，哼，无名少姓之辈，你也是挨揍的，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啪啪啪打了25个照面，让雪美雷花棒正好把高僧的棒也给震折了。老和尚一抖了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哎呦，老和尚败了。武林武士佟一看启蒙的老师败了，心说话岂有此理呀，岂有此理。这个时候擂台之下又来一位，这人高声喊喝，呀，呆，公孙越休要猖狂，慢要撒野，我会会你。第二个老师老剑客南宫燕也来了，晃手中双棒，也跟这位就伸了手，也不是人家对手，打到10几个回合，让人家把兵刃也给打折了，手起一掌，啪，拍到背后了。老人家仗着功底深厚，这才没死，但是这口血喷出来，打成内伤，又得开始治。这个时候，王师古拿出药箱子，把药取出来，给放了止血的丹药。把这丹药掏出来给放到老剑客的口中，老剑客南宫燕保住了性命。哎呀，这顿忙活啊，在场的人无不惊骇，铁扇寺的人也高兴啊，好啊，公孙老剑客威武啊，公孙老剑客了不起呀、这一下子可了不得。这个时候再看病太岁张方，看这事儿实在没有办法，但是张方这人嘴挺损呐、你们一个是饭桶，俩是饭桶，仨还是饭桶。佟林把脸一沉，张方休得无礼，胡说八道。张方一吐舌头，猛说，当我放屁了。我说各位，各位都是武林高手，怎奈公孙越果然有能耐，刚才我这个侄子张方说话就那德行，你们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嘴里没把门的，满嘴喷粪。武林武士佟点了点头，那两位老剑客也点了点头，大和尚和老道也挺惭愧，哎呀，阿弥陀佛，无量天尊。佟侠客他说的一点没错，我们确实是饭桶加饭桶。张少侠，我们确实不行，要是我那个

0: 老师龙善伯要来了，这事儿能解决。我们确实不是他的对手。张芳啊，真听说过这个名字？听谁说的？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西武跟他讲过，这位宝棒镇瑶池，这位龙善伯，那是使棒的祖宗尖儿。如果龙善伯真能出头，也许就能对付了公孙越。张芳和佟林、雍亲王大伙一商议，有心请龙善伯来，就和武林说：“您说，只要您师父来，是不是就能帮上我们的忙，也能替你们报仇？”“那是自然的。”可是我师父性情古怪，一般人恐怕请不了。张芳眼前一亮，哈哈一笑：“哎呀，这个请不了，那个请不了，我也不是吹个牛，我张芳一出马，保证能把龙善伯老剑客请来对付公孙越。”大家一听，眼前一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73回，书接前文。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比一山高，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前文书来说，公孙越特能逞凶，连胜数阵。这时候张方说这话虽然难听，也是事实。这个时候再看武世通说话了，张少侠，你说的一点不假，我们确然不行，不是公孙越的对手。但是只要我老师能出山，这事儿肯定不成问题。收拾公孙越如探囊取物，谁能为我们复仇？只有我老师了。他一抱他老师，宝棒镇瑶池，龙扇伯，张方倒吸一口冷气呀。哎呀，不瞒你说呀，你老师可了不起，史棒的祖宗，我倒真知道。龙老剑客可是盖世无双啊，我老师81门总门长常常都提。那么这事儿我们都受伤了，要想请我老师，只有您前往了。对，刚才我那话说的打嘴打嘴，你别往心里去。别看别人请不出你师父来，你师父按你说的性情古怪，但是我认为我能行。我到那儿磕一顿头，说点好话，相信他老人家一定能出头。再加上你们都受伤了，他能不来吗？好吧，既然这样，这事儿就交给你了，我们也就放心了。张方乐了，哈哈哈，你师父怎么的？是泥捏的还是木头刻的？没血没肉没灵魂，眼水不见，不懂人话。大伙一听又来了，行得无礼。佟林把脸蛋子一沉，面沉似水。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闭上你的臭嘴，这事儿你究竟能办不能办？孟叔啊，你看看，动不动就跟我发火，这事儿啊我一定能办得了。好，那你就速速去办，我一定把龙善伯老剑客给请出来，这事儿89不离10。你们算挑对人了，别人可不管用。就这么拿了200两银子，张方手持锦钗利落辞别佟林。那么这个时候刚想走，佟林亲自给写了一封信，然后把这些事情都详细的写在信中，把信递于张方。张方往怀里一揣，他爹张子美就问，孩子，这事儿我有点不放心呢，能行吗？爹爹放心吧，一哈腰就到了，离这儿挺近，肯定不能耽误事儿，你就放心。好吧，儿啊，速去速归。张方就这样才起了身，离开此地，天早就黑下来了，伸手不见五指。张方就按照武林武士同提供的路线往下一哈腰，施展飞腾法12字的跑字功，跟流星一样，奇快如飞。 张芳觉着两耳生风，一边跑着一边欣赏自己的能耐，心说话，都说我没能耐，看我跑得多乖，我这能耐多大，轻功多乖，虽然我没学棒，看来请龙善伯就得我去。我呀特能说，听说这老头很固执，你就不出来我该怎么办呢？我得琢磨琢磨呀，做到有备无患呢。一边跑着一边想心事。我跟众人把大话都扔着去了，见着龙老剑客我怎么讲，他徒弟说他固执，我应该怎么说呢？我应该如此这么这么说，他要那么那么说，我就这么这么这么说。正往前跑着走着想着，眼前又是一道山岗。张芳想了想，哎呀，这道山岗我想起来了，这里有个学名叫黑瞎子岗，这武林武士同跟我说过，要翻过这个岗50里，再转50里就到了。张芳一想，势在燃眉，最好今天晚上我就能赶出去，干脆黑瞎子岗我就跑吧，估计没有什么事儿。想到这儿，他没有走多远，也就走了能有10里地，往前一哈腰就上了这岭的山头。大岭的山头再难走，也是高低不平，立石如山，卧石如虎，深一脚浅一脚，仗着张芳轻功绝好，不然的话没法走。张芳一边走一边注意看着，不时往四外瞅瞅，他正走的可了不得，就觉这个头顶上呜了这么一声，呜！张芳吓得一哆嗦，我说脑袋顶上什么声？他觉得毛茸茸的膀子就过来，张芳用手一划了，仔细看，好悬，没尿裤子。我的妈！一只大铁爪正好抓他的后背。张芳抬头一看，妈呀，这山顶上有一只特大特大的山鹰，山鹰的爪子把他给抓住了，这山鹰的翅膀能有6尺，两个加一块1丈2。再加上身子，再看前面这嘴探出来能有1尺多长，跟个大秤钩子一样。张芳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鹰啊，说声不好双脚就离了地了，被鹰抓着一钻个飞上了悬崖。就在这个紧关节要的关头，有人高声喊喝，孽障，休要伤人。不知道扔出什么东西，正打这鹰脑袋上，这只鹰咔吧一翻个，爪子哐当一颤抖，把张芳给扔下来了。这只鹰翻两翻奔崖头就下去了，但是张芳此时摔了个晕头转向，想想刚才的事儿，心跳成一个。张芳心中暗想，我还没摔死，但是摔着腚墩，浑身上下骨头节儿都疼，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就看今天呢，哎呀，这事儿啊，我是个好人，能活100多岁。此时再看面前站着个和尚，就见这和尚50来岁，秃头顶长得很结实，穿着皮袜子，蹬着一双洒鞋。左手提着猎枪，右手拿着3角插把弹弓，腰里挎着个弹囊，这

0: 是个黑天，可是这和尚俩眼贼亮，好像金灯一样。张方明白了，嘿，我没死。哎呀，福大命大，造化大，刚才是他把我给救了，可能打了这一弹弓把鹰给打跑了，这是我的恩人恩公啊。难道你有什么事儿吗？哈哈，阿弥陀佛，我确实有点事儿。高僧，您把我给救了，我得问问您叫什么名啊。这和尚乐了，哈哈哈，贫僧出家在这冈上，冈上有个寺叫双月寺，贫僧法号了光啊，我有个师兄叫了明啊。大师傅，您这人太慈悲太善良了，我碰上这危险没有您我就必死无疑了。哦，那么你不想知道知道我吗？是啊。高僧，您怎么艺高人胆大能在这儿行走呢？啊，贫僧这不算什么，幼年就在山中长大，经常跟这些飞禽走兽打交道，所以也无所谓。请问施主，您是哪一位啊？啊，张方一琢磨，人家是我的救命恩人，按正理不说真情也行，但是不说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张方想到这儿赶紧说话，圣僧，在下免贵公昌章，我叫张方，有个绰号病太岁。阿弥陀佛，哈哈哈哈，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张方张少侠。张方挺美呀，人的名树的影，山沟沟之中也有知道我的名气，我还少侠呢，心里一高兴忘乎所以了。圣僧，实不相瞒，行不刚明，坐不改姓，正是在下。老师傅，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姓啊？啊，山上来的人也不在少数，听很多人对我讲，有人说铜林和你形影不离，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他是你的盟叔吧？哎呀，圣僧，您说的太对了，哎，他就是我的盟叔啊，是一点不假呀，我们形影不离，他分不开我，我也分不开他，他就是我的影子。嗯，既然如此，你们怎么没结伴同行呢？我盟叔啊，主持大事儿脱不开身，我奉他老人家之命送封信请个人。大师傅，咱们有缘，我跟您打听打听，这五里桥烟云堡离这儿还有多远？
1: 不远了，过了黑瞎子冈下山坡就是，离我们这冈五里，故此叫五里桥。
0: 是吗？嘿嘿嘿，碰着您就对了，多谢大师傅，咱们再见，我现在就去请人家。哎，我谢谢您对我救命之恩，要没什么事儿，大师傅我可就走了。
1: 且慢，少侠客，你一个人不能走啊，

张方跟着这和尚一边走着，一边下了山坡，看见灯光晃动，哎，那什么啊，那就是贫僧的寺院。施主，是否到寺中稍坐？我给您准备点吃的，吃完了再赶路也不为迟。张方一听也对，一摸这肚子，老肠老肚子直打架，咕噜噜直响。我是有点饿了，我没吃东西。哎呀，既然到了您这儿，就不要过门而不入了，能不饿吗？我就跟您去吧。好，施主随我来。哎，求之不得，求之不得。说着话，两个人到庙前，小庙不大，一层殿，后边是和尚住的地方。他们从角门进去，转过大殿到后院，眼前闪出三间房子，那边还有两间念经的房屋，有俩小和尚从里边出来。二师父，您回来了，怎么今儿个也没打到什么猎物，您怎么回来了？哦，不必多问，路上遇着个朋友，这才把这朋友请到咱这儿。我说施主，我这儿比较寒酸，你不要往心里去。还没说的，没说的。把张芳让到屋里头，张芳进屋一看，确实挺寒酸啊。墙上挂一幅画，地上是粗木的桌子，粗木的板凳，旁边有一张木床，小被褥子倒挺简陋。和尚让张芳坐下，徒儿打水来，一会儿有人啊，拿着这个泥壶打来一壶水，张芳嘴对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可解渴了，还挺甜呐，把这水都喝了，擦擦嘴之后，小和尚把饭菜端上来，闹了半天，这庙上没有什么，黑面的馒头，大萝卜咸菜条，另外还有一碗甩袖汤，这就是张芳来了。和尚他们一狠心，破费了一个鸡蛋，甩了这么一碗汤。张芳提鼻子一闻，真香，打鼻儿香。我说师傅，哎呀，咱们一块儿吃吧，行吧？贫僧我用过了，施主到这儿就到家了，不必客气，快吃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张芳甩开腮帮子，操动后槽牙。就见这黑面馒头一个挨一个，转眼之间一盘15个全没了。张芳也把这汤也喝了，咸菜也没剩，全吃了，又马擦马擦嘴，胸脯一拍，行了，酒足饭饱，多谢师父大慈大悲，我可不能白吃你们家东西。张芳说，这庙中也清苦，我也懂事儿，我理应如此。从兜里一伸手，掏出10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这和尚说什么也不要。阿弥陀佛，少侠客，你这样做就见外，别看本庙清苦，吃这东西还不为难，您快把银子收回去。哎呀，师父，看不出您的心怎么这么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把银子带着了啊，等我办完事儿了，跟我盟叔同林同海川说完了，一定到这儿登门致谢。俩人说说笑笑，和尚点点头，哈哈，施主少侠，到了我这儿就是到了家了，别客气，别客气。张芳又谈了几句，打算歇歇腿然后就走，心里头有事儿。正在这么说，外头突然敲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呐，开门呐！大和尚站起来，张少侠，哈哈，实在不好意思，我师兄回来。说着话，到院里头把门开，咣当门一开，就见外面一闪身进来个高大的和尚，50多岁，长得挺黑，眼露凶光，和面前这个和尚截然不同。

0: 张芳一瞅心里就一动，心说这位长得可不面善呐，急忙站起来了。再看大和尚给张芳介绍，师兄啊，师兄，我给你介绍介绍，里边来个客人。哦，来客人了。是啊，师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芳张少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是他的盟叔，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乃是他的师父。我说张少侠，这就是我的师兄。张芳过来施完礼，问完法号，赶紧这时候这和尚说话了：少侠客免礼，不必如此，小僧还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张少侠，既然来到我们的庙中，今日就不必走了，你就住下吧，也讲一讲你是怎么来的。张芳一看都是救命的人，他们俩又是一家人师兄弟儿，我就不必隐瞒了，就这么的把以往经过所遭所遇都说了一遍。哦，这和尚点点头，怎么说，张少侠要过了山岗，赶奔龙善伯龙老剑客的家，赶奔到龙家寨，一点不假。我说圣僧，多谢多谢，谢谢你们如此招待我，我心中真是高兴，众星捧月，再加上你这师弟把我救了，又给我做的黑面馒头甩袖汤，虽然有点单薄，这点东西也能使我暖心暖意，我再一次感谢二位，我就得走了。今晚上我可不能在这儿留着，我得去请人呐，有大事儿。这个时候再看这和尚乐了，哈哈哈哈，哎呀，张少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既然吃的不太好，喝的很一般，就等一等吧。哦，您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在庙上留下，今晚上有两瓶好酒，我亲自给你去取去，倒上酒咱们喝一喝，今晚就这样，明早再请也不迟，离咱庙上也近。张少侠，让我尽尽地主之谊，你看怎么样？好吧。张芳一听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同意，喝就喝吧，反正也快到了龙家寨，离着也近。我说师父，我可不能多喝，今晚上我有事儿，只能喝一杯。说着话，再看张芳一扬脖，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的喝下去了。喝完之后，把嘴擦一擦，觉得这酒特别的香。此时俩和尚相视一笑，张芳就要站起身形就要走。谢谢两位大师傅如此盛情，我这就准备走了。可是张芳刚一站起来，这俩人相视一笑，张少侠，哈哈哈哈，你走不了了。张芳，你再聪明你也走不出去。张芳就觉着天旋地转，心中一惊，再看这俩和尚乐了，哈哈哈哈，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了。那个时候说了半天怎么回事，这俩和尚也受吉缘吉慈的邀请，但是他们没到铁扇寺，在几日前就有人给他们俩送信，说这张芳是谁，佟林是谁，没想到张芳竟然走到这儿了。当然了，这和尚假意把张芳给救了，骗取他的信任，然后给他酒中下了蒙汗药了。张芳怎么能知道？ 闹了半天，这俩和尚都是吉缘吉慈的好朋友，交情不浅。这回铁扇寺召开盛会，聘请过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去。前几日就公孙越这事儿，早就有这事儿，因为公孙越曾经就来过这俩和尚的这寺庙之中，他们也吃过饭，也在一起商谈过。今天张方把实底儿交出来，这两个人心说话，我们和公孙越老剑客还有交情，如果张方真把龙善伯请来，那就是大祸无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乎需要我，老板走失一只狗都要找我，好似宇宙失去我之后灭亡。不过责任追杀我，压力追杀我，我始终得一个人可供宰割，切碎。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
8: 对，
7: 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各位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近年来崛起的一对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马军和盛伟合说的一段相声，应该说也是他们的代表作、成名作，这是哥俩好。哎，这小哥俩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呢？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这段相声。
11: 谢谢，
12: 谢谢您，
11: 谢谢您的掌声，哎，谢谢您的掌声。谢谢您的掌声。
12: 好，好不要脸，
11: 这是我们激动的心情。
12: 说心情
11: 很激动。
12: 对，
11: 而且我们哥俩的关系特别好。
12: 说关系，
11: 至交。
12: 你看看
11: 关系好成什么样呢？
12: 介绍介绍。
11: 我感觉有一个历史典故可以形容。
12: 什么典故？
11: 我们哥俩这算桃园两结义，
12: 桃园三结义，
11: 死一个，
12: 你还没一个。
11: 我们是设百香案，祭天拜地，割腕饮酒。
12: 那个就这么死的。
11: 那个是真割了，
12: 咱俩多坏呀，
11: 感情就这么好。
12: 说感情，
11: 而且我们有一层关系他们比不了啊。
12: 这再说说，
11: 我们是亲师兄弟，
12: 一师之徒。
11: 这是我的师弟，
12: 这是我的师哥。
11: 台上我们算搭档，
12: 台下是好朋友，
11: 私下好的跟一个人一样，
12: 胜似亲兄弟。
11: 您比如说这个出去吃饭，
12: 哦，
11: 到最后结账的时候，
12: 嗯，
11: 您都甭想，那都是，
12: 一人花一回。
11: 什么叫一人花一回？
12: 不是，哥，亲兄弟明算账嘛，一人花一回挺好，也不打架，
11: 好好，
12: 一人一回，
11: 行行。一人花一回，
12: 一人一回。
11: 对，你看夏天看世界杯，
12: 哦，
11: 吃点烤串，
12: 我师哥花的钱。
11: 对，去水晶宫摆席，
12: 那是我花的钱。
11: 路边麻辣烫，
12: 我师哥花的钱。
11: 灯营楼包桌，
12: 那是我花的钱。
11: 买俩烧饼，
12: 我师哥花的钱。
11: 北京饭店吃龙虾，
12: 那是 我怎么那么贱呢？你请我吃的都是物美价廉的，我请你吃的都是倾家荡产的呢。
11: 我这吹了半天，咱俩这么好那么好，你非得来那么一句一人花。什么叫一人花一回？
12: 哥哥您没明白，
11: 你这叫破坏关系。
12: 这不是破坏关系，一人花一回，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你们家有钱的是你们家的，对吧？再说了，大伙儿不了解，我们家本来就穷，你让我
11: 那你努力你争啊。
12: 是现在是穷，要搁在过去我也不在乎，对吗？
11: 你过去怎么行了？我怎么不知道？
12: 不是，我怎么行？过去大伙儿不了解，我们祖宗老祖先那是盐商，那

0: 事儿呢。
1: 不，你们老祖宗是盐商，啊，
0: 那有钱呢？现在你说我没钱了，你说你让我这么花？
1: 弟弟没事儿啊，别瞧你落魄了，哥带你挣钱。
0: 你带我挣钱？
1: 哥让你发财。
0: 你带我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呀？
0: 他要能带我发财，算我们那祖坟冒青烟了。
1: 哎，我知道干什么了。
0: 干什么呀？
1: 盗墓。
0: 盗墓？
1: 盗墓
0: 是挣钱吗？
1: 太挣钱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说？
1: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盗墓。哎，
0: 谁说的？
1: 盗墓
0: 是挣钱吗？
1: 太挣钱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说？
1: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盗墓。哎，
0: 谁说的？少生孩子，多种树。
1: 种树？
0: 树？
1: 树边上
0: 有墓，
1: 还得盗。
0: 我告诉他的，不是盗墓犯法。
1: 废物，别让公安局逮着啊！
0: 干这事缺德呀？
1: 不缺钱呢？啊？你知道吗？哪件挖出来这叫文物啊？价值连城，哎呦，你吃不了的吃，你发财了你。
0: 文物是吧？
1: 钱呢？
0: 这房子、汽车、娶媳妇儿都够了。
1: 那都叫小事儿了，你知道吗？你真是。
0: 不是，咱说相声，咱俩盗墓，没经验呢。
1: 练呢？啊？谁一下生都会，慢慢练呢，对吧？
0: 盗墓怎么练呢？
1: 这不现成的吗？啊？拿你们家祖坟练。
0: 凭什么呀？怎么不拿你们家祖坟练呢？
1: 我们家老祖宗什么都不是啊！你们老祖宗是盐商啊！你再着说，练完我再给你修。
0: 练完能发财啊？啊，
1: 多新发大财！我再给你修上啊！
0: 你肯定给我修好了。
1: 哥说话算数，哥给你修。
0: 啊，恢复原貌就行。
1: 那个这么多年呢，我攒了有10000多块钱。
0: 一万多，
1: 咱拿这10000多块钱呢，买60斤炸药。
0: 买炸药干嘛？
1: 埋你们家祖坟里呀！啊，埋好了我一摁，噗，冒青烟了。
0: 哥。这还咋修啊？60斤炸药，你看看吧，我们老祖宗腿都炸树上去了。
1: 我这是瞎炸是吗？
0: 你炸它干嘛呀？
1: 炸完我是查看土层，看看木质结构，为以后真正盗墓做准备呀。
0: 你这么一炸的，别人不就听见了吗？
1: 这是练啊，真正盗墓，洛阳铲，
0: 专业的工具了。
1: 买洛阳铲呢？这个
0: 不是哥，买洛阳铲，买洛阳铲这钱咱俩谁花呀？
1: 你贡献那么大，我买。
0: 我拿祖坟换个铲子。
1: 买好洛阳铲、应用之物、罗盘、指南针，咱找一贪官的坟，咱就刨他。
0: 贪官咱找谁的？
1: 贪官咱李莲英。
0: 太监。
1: 你有点常识吗？
0: 那怎么了？
1: 懂历史吗？咱们中国皇朝历史通算起来2132年、李莲英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有钱最得宠。可这大太监把你搁清朝你都当不了太监呢。
0: 我怕疼。
1: 你刨他你发财了。
0: 就他的，
1: 哎，就刨他的。到时候呢，咱找着具体地址，拿罗盘一定位，下了洛阳铲，打开墓室口，
0: 就打开了。
1: 这时候听我的
0: 啊，哥，你说，
1: 这时候你呢下盗洞，
0: 我下去。哎，
1: 然后呢你偷文物，
0: 啊，偷文物。哎，
1: 然后你倒卖文物，
0: 卖文物。哎，
1: 然后你把钱呢打我卡里，
0: 打你卡里。啊，
1: 对，
0: 我下去偷文物。
1: 哎，对，
0: 然后卖文物。
1: 啊，对，
0: 把钱打你卡里。
1: 哎，对，打我卡里。嗯，
0: 你干嘛去了？
1: 我早回家了。
0: 你回家干嘛呀？你站洞口等我呀。
1: 你说什么？
0: 站洞口等我？
1: 你傻我傻啊？我洞口等你？
0: 等我？
1: 好，公安局一来把我一抓，咱这团队就完了。
0: 什么团队？不就咱俩人吗？
1: 你咱俩人，你不能把我料理呀、啊！你这人你，
0: 那都把我抓了怎么办？
1: 哥捞你！
0: 啊？
1: 哥救你！
0: 你救我？
1: 你是我亲师弟，我不管你行吗？
0: 哦，咱有这关系、
1: 啊。我就那个，但是弟弟啊，你不过你就真被捕了，你知道怎么跟他们周旋吗？
0: 这我会说，
1: 你懂啊？
0: 你放心、哎。
1: 对对对，
0: 这警察同志，这个盗墓事件都是我一手策划的，跟别人没关系。刚开始是拿我们家那个祖坟，啪，然后买的洛阳铲，哎，这洛阳铲是我师哥花的钱，
1: 还有我这里头，
0: 废话。我下去偷文物，
1: 对你去，
0: 你回家了，那么自己盗墓好不好？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咱俩一块儿下去，
1: 不行，
0: 一块儿
1: 洞口得有人把风看着。
0: 那就这么着，啊、咱俩下去，洞口贴个条，闲人免进。
1: 你干脆弄一牌子，写上正在施工，
0: 也好。
1: 好什么好？搁人看着都不行，你别瞎出主意，不出事儿，不成不成不成，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那留人看着，凭什么我下去？你怎么不下去啊？
1: 你不懂，
0: 我不懂。
1: 下盗洞的人都得身材矮小，我不合适啊。我这1.85米的大个儿，我一下去磕脑袋。
0: 哥，你长得就像盗墓的。我不管你，别说了，要不就咱俩一块儿下去，要不我不去了。
1: 你别，你看你不去了，
0: 是你挣钱，你把我一人扔里头了。
1: 我自己身单力薄，你是我师弟，你这
0: 是要不就一块儿下去。
1: 这么着，弟弟，咱破回力，咱俩一块儿下，谨慎点行吗？
0: 啊，就一块儿下，
1: 一块儿下。为了表示诚意，哥走头了。
0: 哎，别，你走头了啊？你看见好了，你多拿一件什么？
1: 你不懂，
0: 我不懂。
1: 墓道里有机关呢，当初设计就防盗墓贼的，你有常识吗？你走前头。你正走着呢，后头出了一电动腿，咔！再看你啊，哗！你刚往这儿一趴，上头有斧子，咔咔咔咔咔！3分钟你成馅儿了，你成馅儿了，我又没带着面，我怎么包你呀你？
0: 你缺德不缺德你？还电动腿？那墓里头有电动腿吗？我有影你踹的我，
1: 真有你应付得了吗？
0: 有什么呀？
1: 你正往前走呢，脚下踩住一机关，飞出一支毒箭，直奔你面门，一箭毙命，你当时就死。
0: 有这个？
1: 多新鲜！哥走头了，让哥死，你踩着哥的尸体过去，偷文物你发财，挣了钱发了财，想着到哥的忌日烧柱香，齐了。
0: 哥，你是为了保护我？
1: 什么是钱？钱算什么？咱哥俩是师兄弟啊，钱算什么呀？人得有感情啊。
0: 要不说这是我亲师哥呢？
1: 明白了吗，弟弟？
0: 明白了。
1: 团结一心刨大坟呢。钱算什么呀？
0: 不是哥，那你要这么说，刚才我说那话，我就有点对不住你了。
1: 明白哥的心了吗？
0: 我明白。哥，
1: 摒弃前嫌，只字不提。
0: 谢谢。
1: 干大事，接着往里走。
0: 多好！
1: 走到最后一层，那是盛放棺椁的地方。
0: 不，什么叫棺椁？
1: 就是棺材啊。但是李莲英那个不是哦，人家是大官，金丝楠木，棺椁是两层，外头这层叫椁，里边这层叫棺，棺椁就是这么来的。
0: 他真有学问，
1: 撬开棺椁，珠光宝气，琳琅满目，宝贝就在身边啊！
0: 给你拿呀！
1: 这，哪儿就哪，这得有程序。
0: 啊，这还有程序。
1: 哥的，哦，你先把他衣服取出来。
0: 你要那破衣服干嘛呀？
1: 破衣，李莲英几品？
0: 我哪知道去？
1: 二品。过去清朝有规定，太监不许过四品。
0: 他怎么二品呢？
1: 慈禧太后太喜欢他了，60大寿越了祖制，官升二品。二品大员李莲英死的时候穿的不叫衣服，
0: 叫什么呀？
1: 金缕玉衣。
0: 金女女女不是？
1: 你吃了死耗子了是怎么？什么嘴？
0: 不是，他是个什么东西？
1: 玉片金线穿成的衣服，过去汉朝人
0: 这值钱吗？
1: 太值钱了啊！过去拍卖会一件拍过1亿。
0: 这么值钱？
1: 咱这个8000万，
0: 8000万，
1: 我拿7000万，你拿1000万。
0: 不是，
1: 他本来他，
0: 你拿多少？
1: 7000万，
0: 我
1: 1000万，
0: 我个人感觉我拿的少点了。
1: 你见过钱吗？一千万，一后边多少零？一千万。
0: 一千万不少
1: 呢，再说后头还有呢，你知道吗？
0: 还有
1: 这个李莲英怎么得宠？
0: 怎么得宠？
1: 梳头梳得好。
0: 哦，梳头。
1: 最后慈禧太后临死之前赏给了他一把御用的梳子，这把梳子那叫梳素数俗梳。
2: 你都那死耗子闹的。哎呀，
1: 御用的梳子价值80万。
0: 80万？哎，
1: 我拿79万，你拿1万。
0: 这我怎么那么少啊？
1: 你嘴不利索呀。
0: 嘴不利索我可以练
1: 呢，还有一块玉器呢，这块玉器天珍贵宝，价值连城，那是大内就是皇宫的东西，没准就是光绪皇帝的把玩之物，这块玉器叫幻皇皇皇玉。
0: 咱能拿点不绕嘴的吗？
1: 玉器价值170万，
0: 这怎么分？
1: 我拿169万，
0: 我拿1万。
1: 哎，对，我抱着这三样。
0: 你先撂下吧，
1: 我
0: 先撂下吧。我怎么拿那么少啊？
1: 你嘴不利索呀？
0: 嘴不利索，我能练呢。
1: 现练都晚了，都你那
0: 也没说盗墓考基本功啊。
1: 你本来嘛，你嘴不利索，你再拿错了，你别捣乱啊！我再多拿点瓷器，
0: 你这拿什么瓷器？
1: 边上还有
0: 嘴不利索，能拿错了吗？
1: 哎，对，你就少拿，哥就多拿。
0: 那凭什么？凭什么你多拿呢？
1: 我多拿就多拿的道理。
0: 不是你有什么道理啊？
1: 你就别管了，我就多拿呢。
0: 我不管行吗？你拿那么多，凭什么呀？
1: 洛阳铲是我买的，
0: 祖坟炸到我们家的，
1: 我带你下的盗洞。
0: 我们老祖宗腿还在树上呢，
1: 那走墓道我走前头，有毒箭先扎死我。
0: 行了吧，就你这个毒箭出来吧，还先扎死我们。不是你给我多分点，我就拿那么点。
1: 弟弟，咱俩都因为这个又吵起来了，知道钱算什么呀？团结一心刨大坟呢。
0: 你别老提这口号，
1: 你忘了吗？这么着，弟弟，你练练嘴，背背趟子，背背罐，行吗？啊，下个坟你多拿，下个坟咱们刨苗圃的，你多拿，行吗？你多拿，练练嘴，背个地理图，夸出来报菜名什么的，行吗？
0: 下一个我
1: 下坟你多拿，咱先干正事儿，行吗？
0: 啊，对，干正事儿、
1: 先把你们家祖坟炸了。哦，啊，然后啊，我回家呀，我先沏杯茶，
0: 别
1: 抽颗烟呢，我看文化大赛的结果回来。
0: 什么结果？继续呀，啊，
1: 干嘛？
0: 你继续吧。
1: 什么继续呀？
0: 买洛阳铲咱就挖了。
1: 我那钱不炸你们家祖坟了吗？哪儿还有钱买洛阳铲呢？你这人，
0: 没钱了
1: 啊？
0: 就完了
1: 啊？
0: 就把我们家祖坟炸了就完了
1: 啊？
0: 你啊什么呀？你给我修上啊！
1: 你别修了，纯天然的就那么待着吧。
0: 什么纯天然？
1: 你别
0: 答应我的，你说给我修
1: 了，我做不到了。现在我答应你，
0: 不是那还敞着呢。
1: 你这天敞着还凉快呢？你
0: 什么就凉快呢？你
1: 我还没找你要空调钱
0: 呢。咱是亲师兄弟啊，
1: 那还没拜呢，先别提那个，你知道吗？
0: 不是兄弟，你这没有道德。
1: 我不要道德，我要利益，我要什么？
0: 你不讲义气，
1: 我不要义气，我要钱。我
0: 你给我修上，
1: 我就不修。
0: 你修不修？
1: 我就不修。你有辙吗？
0: 修我找警察，我举报。
1: 弟弟，哎，你别举报我，我给你修。不就完了吗？
0: 你给我修上，
1: 这么修就行，
0: 修上就行，
1: 这么修就行，
0: 修上就行。
1: 你这么修上，它没用，
0: 咱没用，
1: 那腿还在树上呢。哎，
0: 吹你的！
3: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马军和盛伟合说的《哥俩好》。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五一假期文旅消费亮点分成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今年6月30号起施行，保障开门杀受害人权益，细化好意同城过错认定。男子酒后服用布洛芬引发危急重症反应，今晚披露药不能随便吃，服用药物禁忌需注意。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第24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在朝鲜平壤青年中央会馆开幕，290多个展位，1700多种展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参观和选购。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40%。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市，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份增产潜力既扎根于广袤田野，也蕴藏在一个个实验室里。今年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这些重点实验室如何促进增产？下面就跟随记者走进其中一家，探寻从那里走向田野的增产密码。
1: 进入五月，山东青岛这家肥料企业的负责人每天都要专程来到码头，忙着检查船只维修保养情况，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原料采收季。与其他肥料生产企业不同，他们要向大海要原料。
2: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进货船了，但是它这个进货是进海里去进货，基本上每年是从5月底到7月初，就是整个虎台的一个收割季。
3: 每年这个进一次原料，这2个月时间，这个原料够用吗？
2: 够用，够用。我们一年储值20-30万吨的一个虎台。
1: 虎台是一种水生绿藻类植物，大规模爆发会改变海洋原有生态环境，造成生态系统紊乱。以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治理的虎台，正被转化为滋养作物的肥料。
3: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家企业的原料库，那可以，我们来拆开一袋看一下，我来抓一把。它是这种非常细的绿色的粉末，非常细，给人感觉像抹茶粉一样。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其实是用虎苔磨制成的原粉。
1: 海藻植物天然富含海藻多糖、海藻酸等活性物质，是改良土壤提质增效的优质原料。但虎苔自身特性给加工带来不小挑战，植株含水量和含沙量偏高，脱离海水后若不及时处置，短短半天就会变质腐坏。如何实现快速打捞、及时烘干、锁鲜留存，成为技术攻关的一大难点。
2: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打捞船、我们的快速烘干设备、我们的脱水设备等一系列的这个从设备上进行了这个创新。现在有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有50余项。
1: 随着实验室技术不断落地转化，这款新型肥料工艺持续优化，产能稳步提升，市场辐射全国20多个省区市，同时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
4: 现在正在开展针对于脱粮改良的一系列的攻关项目，比如我国的盐碱地啊、土壤酸化、干旱和半干旱区域的土壤的改良。我们未来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工农肥料和生物刺激素，能为我国的粮食的增产能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5月6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孟是好邻居、好伙伴，中方尊重孟加拉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尊重孟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支持孟方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方愿同孟方更续传统友谊，做孟国家发展进程中最可信赖的伙伴。卡利勒表示，孟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在涉台问题上坚定同中方站在一起，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7: 这个是快手的，
8: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9: 这个就是华为的 Apps。
6: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10: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1: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10: 哎，等会儿什么情况？
6: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2: 我们也到二零七看黑电视，
11: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6: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3: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6: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4: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
6: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0: 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5: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 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
0: 据多家媒体报道，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方面今天表示，反对让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当地停靠。此前，西班牙卫生部5号曾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世卫组织5号称，该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那么，汉坦病毒究竟是一种什么病毒？传染源是什么？通过什么途径传染给人的？来看专家介绍。
9: 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0: 据多家韩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左右，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中判处其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据媒体报道，警方在现场发现遗书，其中包括抱歉等内容，没有提及金建熙案相关信息。报道称，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4月28号，韩国法院就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二审宣判，主审法官宣布判处金建熙4年刑期，超过一审1年0.8个月刑期的量刑结果。当地时间4号，第24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在朝鲜平壤青年中央会馆开幕。
16: 本届展会以为了共同的发展和繁荣为主题，于5月4号至8号举行。来自朝鲜、中国

0: 各举办一次，由朝鲜对外经济省主办，朝鲜国际展览社承办。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型客机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降落时，撞上附近高速公路上一根灯柱和一辆行驶中的拖车，导致拖车失控撞上护栏，司机受伤入院。美国媒体5号公布的新画面显示，客机在降落过程中距离地面极近，随后就发生了碰撞，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机上221名乘客和10名机组人员无人员受伤。目前，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就相关事件展开调查，初步调查结果定于30天内出具。
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长线游、夜经济成为了突出亮点。
0: 数据显示，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旅客占比同比提升，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旅游市场方面，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人气依旧不减。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正值第7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联动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4月30号至5月4号，上海全市线上线下消费643亿元，同比增长7.7%。这个假期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带动了大量外地游客，形成了以赛促游的热闹景象，有效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及周边景区消费。在江苏镇江上黄村，西山水库碧波环绕，智慧大棚错落排布，稻田咖啡屋走红，村里以一杯田野咖啡为引，融合轻奢露营、稻野市集、农耕研学等业态，用深度体验的方式激活乡村消费新场景。
3: 来到这里听听歌、钓钓龙虾啊，感受一下农耕的氛围，简直就是遛娃科普两不误。
0: 五一假期，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成为假日旅游的重要引流担当。假期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
0: 五一假期，陕西西安凭借深厚历史底蕴和便利通关出行条件，成为外国友人。

0: 近距离感知中国、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漫步千年城垣，近距离感受古都文脉。
1: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和我的中国朋友们一起相处也很愉快。
2: 我们在 TikTok 上看了很多视频，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有趣内容，一切都是如此现代化，我们非常喜欢。
0: 五一假期前三天，重庆口岸出入境外籍旅客较去年同期增长超60%，其中来自东南亚的外籍游客占多数。
3: 到了之后就身体感觉很舒服，很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0: 五一假期，安徽九华山风景区风光正好，秀丽的自然景致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4: 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这里风景很美，我的手机已经拍没电了，现在我们特别想爬到更高处，好好享受在这里的时光。
0: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今年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保障开门杀受害人权益，明确乘车人责任纳入机动车一方整体责任处理，保险公司需依法理赔，细化好意同乘过错认定，结合全案事实判断驾驶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鼓励善意互助，破解赔偿难题，支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因交通事故导致的误工费诉求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不是驾驶人而是乘客那边发生了开门杀，如何认定责任及理赔？驾驶人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来看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潘女士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
5: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0: 在保险公司先行垫付7万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在江苏无锡，张某与老李系工友，某日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法院认为，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
6: 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啊、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0: 在安徽蚌埠，张某某系案涉车辆的所有人，与冯某同桌饮酒后，将车辆交于冯某驾驶。冯某超速驾车，与小刚驾驶的两轮轻便摩托车发生碰撞，致小刚受伤。事故发生后，冯某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刚无责任。法院认为，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在三者险范围内免赔，但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小刚8.3万元。
7: 饮酒驾驶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免责事由， 并非本案交强险条款确定的责任免除范围，故在驾驶人饮酒驾驶致第三人损害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8: 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四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要求5月5号起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在片头加注保护正版、人人有责提示语。
0: 近日陕西西安一名患者饮酒后受凉发烧，没想到服用了几次布洛芬混悬液后体温飙升到40度，被确诊为了大泡性表皮坏死松解型药疹，属于危急重症，经过45天的抢救才最终脱险。那么服用哪些药物忌饮酒呢？还有什么用药禁忌需要注意呢？
2: 服用抗生素降糖类药物忌饮酒。患者在服用很多抗生素类药物时不能饮酒，例如头孢类药物替消唑、甲消唑以及呋喃妥因，还有一类降糖药比如格列齐特等，服用期间也不能饮酒。专家建议患者应停药后7天再开始喝酒，如果已经喝了酒应在3天之后再服用药物。
9: 因为药物会抑制乙醛脱氢酶，使得酒精在体内无法代谢蓄积，产生一些醉酒样的表现，包括面色潮红、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甚至呢血压降低、休克，严重的呢甚至会引起死亡。
2: 专家还特别提醒，有一些常见药物中含有酒精成分，也要注意防范这类风险。
10: 我们常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石滴水、藿香正气水，其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0%。
2: 服药期间远离西柚，超85种药物和它相冲。
9: 西柚又称葡萄柚，西柚能够使得我们在药物使用过程中血药浓度有数倍的一个放大，所以呢我们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是要远离西柚的。
2: 专家介绍，肝脏代谢药物时经常用到一种酶来分解各种毒素，而西柚富含的物质会显著抑制这种酶的活性。有研究发现，用西柚汁服用一片他汀类药物，相当于用水服用12到15片他汀类药物。牛奶、果汁或茶送服药物不可取。
9: 牛奶里虽然含有丰富的营养，但是这些营养呀，主要还是指它的蛋白质非常的丰富，而蛋白质呢，很容易和我们药物里面的金属有一个结合，这样呢，就会使得我们药物失效。我们也不建议茶水和药物一起服用，这是因为茶水里面含有很多的鞣质和矿物质，会影响我们药物的吸收和代谢。
10: 果汁当中呢，可能含有一些果酸和鞣酸，它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作用，影响药物的吸收。
0: 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

0: 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说，相声，
2: 相说，
3: 相声，
1: 相说，
2: 相说，
1: 你学会的。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5: 咱们开会吧。
6: 对，
5: 都别说话了啊！
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4: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各位听友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金飞和陈曦，那这二位将为我们带来一段跟风。这生活当中呢，经常会看到一些跟风的人，无论是行为还是这个言论，听风就是雨，没有自己的见解。哎，这段作品说的究竟是不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呢？小楼跟您，咱们来一起收听。
7: 感谢现场叔叔阿姨们热烈的掌声啊！
5: 感谢感谢叔叔阿姨对我们年轻人的支持和鼓励，谢谢大家，太热情了。
7: 这是一位好演员呢。
8: 是啊，
7: 我佩服你。
8: 您佩服我什么？
7: 都活成这样了还演出呢。
8: 我招你了，
7: 你让大伙儿看看，皮肤暗黄，嘴唇发干，二目无神，食欲不振。
8: 啊，我是比前两天吃的少了。
7: 你看看你脸上的粉刺，让我想起一位古人来。
8: 谁呀？
7: 王麻子。
8: 你让大伙说我长得像吗？
7: 典型的亚健康啊。
8: 我
7: 当然了，不是吓唬你，照这样发展下去，你顶多活到三十。我跟你说，哼，
8: 今年我32了，
7: 活超标了，你见没有？
8: 谁超标了？你盼我点好。
7: 我给你调理调理，怎么样？
8: 哦，您会？
7: 当然了。
8: 怎么来？
7: 举起双手。
8: 哦，这样。
7: 手成鸡爪状。啊？双腿下蹲。嗯。二目无神，吐出舌头。嗯。你看，这就是狂躁病的前兆，你知道吧？要死你！
8: 我用你，这都你给我调的吗？
7: 当着各位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啊，想有个好身体吗？
8: 大伙儿都想。
7: 想有好身体，赶紧去我们家。
8: 上您家？
7: 对了，到我们家你就能看见胡大妈了。
8: 这胡大妈是谁呀？
7: 我们邻居，养生专家，外号叫胡烈烈，你知道？
8: 嗯，胡烈烈，哎，什么倒霉名儿这是？
7: 你甭管名字好坏呀！啊，人家胡大妈说的哪句话都是为了我奶奶着想。
8: 她都说什么了？
7: 哎呀，我说李婶儿啊。
8: 我这就来了啊！嗯，他胡的妈，
7: 哎，一大早您这是干嘛去啊？
8: 上市场啊，买点韭菜，中午我们家包饺子。
7: 吃什么包饺子？嗯，吃什么包饺子？
8: 怎么了？
7: 没吃过饺子是怎么的？
8: 吃过。
7: 听我的啊，嗯，回家做五行蔬菜汤。
8: 什么叫五行蔬菜汤啊？
7: 哎呦，这你都不知道啊？
8: 不知道，
7: 没听人专家说呀。啊，五种颜色的菜代表五行啊。哦，五行金木水火土对应着人的肝胆脾胃肾，吃什么补什么呀？
8: 哦，是啊。
7: 当然，我跟你说啊，我认识一老太太。
8: 是啊，
7: 今年都80了。
8: 嚯，80了，
7: 人天天吃这个，哟，身体棒着呢。嚯，一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了。
8: 老太太还会走你？
7: 身体好啊。哦，我跟你说呀。回去赶紧吃，光菜五行都不成啊，调料也得五行。
8: 对，那哪五个色呢？
7: 红黄绿白黑。
8: 那红的是？
7: 红的你放点辣椒酱。
8: 啊，黄的呢？
7: 黄的来点胡椒粉。
8: 绿的
7: 芥末。
8: 白的
7: 盐呢？
8: 黑的
7: 鞋油。
8: 做饭有搁鞋油的吗？
7: 就为要这色儿。
8: 那我搁点酱油不行吗？
7: 随你啊，什么都成。啊，赶紧吃。
8: 行了。我说啊，你奶奶吃没有？
7: 吃了。我们全家吃了不到一个礼拜哦，您再看我们全家呀，
8: 怎么样？
7: 反正是不会好好走道的，你知道吗？一出门老蹦
8: 蹦，嚯，都改兔子了。
7: 谁说不是啊？啊，胡大妈还说了，
8: 说什么？
7: 光吃上五行都不成，
8: 怎么着？
7: 穿也得五行。
8: 哦，也得五个色。
7: 哎，我奶奶回家翻箱倒柜，嚯，黄色的棉鞋，翠绿的裤子，红色的上衣，白色的帽子，嘴上还戴一黑色大口罩。
8: 这什么德行？
7: 打老远一看，跟那巧克力 M&M 豆似的啊。 一出门孩子们拿着大碗就追呀、啊、
8: 追，
7: 边追还边喊呢，
8: 喊什么？
7: 哎，快到碗里来。
8: 好嘛，拿着奶奶当零食了，
7: 给我奶奶气的啊！你才到碗里去。呵，
8: 我说、嗯、给你奶奶找一个大一点的碗。
7: 找一大的，讨厌，起什么哄啊？这是
8: 我这胡咧咧多讨厌
7: 啊。那天我们家里正吃这五星蔬菜汤呢啊，胡大妈又来了。
8: 她又来了。
7: 哎呀，我说李婶儿啊，啊，一大家子这是干嘛呢呀？
8: 这不吃你介绍那个五星蔬菜汤呢吗？
7: 作死呢吧。
8: 怎么说话，这不你让吃的吗？
7: 现在吃这玩意儿管用吗？啊，没听人专家说呀，啊，要想身体好，天天吃猪脚。
8: 哦，啃猪蹄儿。哎，
7: 我跟你说，也就咱俩这关系，嗯，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哟呵，我跟你说啊，嗯，我认识一老太太，嗯，今年100岁了，
8: 一百了，
7: 天天吃这个，活身体棒着呢。哎呦，2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了，
8: 啊，又上去了，
7: 上去了，啊，赶紧吃。
8: 这回奶奶吃没有？
7: 吃了。哦，我奶奶第二天奔市长买了100斤猪蹄儿，你知道吗？
8: 嚯，嗯，100斤的酱猪蹄儿得吃得多的。
7: 光吃酱的受得了吗？
8: 哦，还换花样。
7: 当然了啊，早起猪蹄包粥，中午猪蹄炖豆腐，嗯，到了晚上花样更多，什么香辣猪蹄、酱香猪蹄、炭烤猪蹄、猪蹄熬白菜嘛，白菜熬猪蹄，
8: 呵，全是猪蹄。
7: 吃了又不到一个礼拜啊，您再看我们全家呀，
8: 他们家
7: 反正这耳朵啊都见长，嗯，说话鼻音见重，火趴门缝里一听，这家一句人动静都没有。
8: 什么音儿啊？火，他们家改猪圈了，
7: 谁说不是啊？哎呦，吃的我奶奶逢人便问呢。
8: 问什么？
7: 大师兄，是不是让妖精抓走了吧？呵，
8: 给老太太都吃穿越了。
7: 你说什么倒霉主意？哎呦，那天正吃猪蹄，胡大妈又来了。
8: 她还来？哎
7: 呦，我说李婶啊，啊，别吃猪蹄了，
8: 又不吃了。
7: 我听人专家说怎么着？啊，要想身体好啊，大蒜是个宝。
8: 得，又改大蒜了。
7: 你瞧你这人，你瞧你这什么叫又改大蒜了？也就咱俩这关系，
8: 你别老打我，一般人我不告诉你，怎么那么欠呢？
7: 我跟你说啊，我认识一老太太。
8: 你在孤寡老人院待时间长了吧？你
7: 今年110岁了，
8: 这多
7: 天天吃大蒜，哎呦，身体棒着呢啊。4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了，
8: 又上去了，
7: 又上去了。
8: 好，
7: 听我的，赶紧吃。
8: 这回奶奶吃没有？
7: 吃了啊。第二天我奶奶奔市场买了500斤大蒜。
8: 500斤？
7: 她怕涨价啊。我堆在我们家里跟座小山似的。哎呦，早起吃糖蒜，嗯，中午腊八蒜，哎呀呀，到了晚上大蒜两吃。哎，
8: 大蒜怎么两吃啊？
7: 一半椒盐的，一半刺身呢。
8: 你的大蒜蘸芥末，受了受不了。
7: 这不算什么啊！到了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包两头蒜当山竹这么吃，
8: 得拿大蒜当水果了。
7: 吃了又不到一个礼拜啊！您再看我们全家
8: 怎么样？
7: 反正这嗅觉基本上是失灵了。
8: 好嘛，
7: 张嘴说话都辣眼睛啊！哎呦，苍蝇不敢在我们家待着。
8: 火，改了杀虫剂了，这玩意儿。
7: 谁说不是呢？啊，那天吃了胡大妈又来了。
8: 他怎么老来呢？
7: 我说李婶啊，别吃大蒜了。我听人说呀，咱这身体好坏根本就不是吃的事儿。
8: 哎，对了，
7: 哎，人专家说什么呀？啊，要想身体棒，哎，扣齿不能忘。
8: 得，又改咬牙了。
7: 什么叫又改咬牙了？你瞧瞧你，也就咱俩的关系，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讨厌。我跟你说啊，我呀
8: 认识一老太太。
7: 对对对，
8: 哎，我说啊，这老太太今年多大了？
7: 今年，哎，刚才那多大了？
8: 刚才那110，
7: 这120了。
8: 哎，得得得得，
7: 身体呀棒着呢，6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了。怎么着？
8: 这是老太太呀，是老飞贼呀？6米高窜上去，
7: 老飞贼干嘛？就是说身体好，听我的，赶紧咬牙啊！
8: 不会咬，
7: 啊，你不会啊？
8: 不会，
7: 扣齿咬牙这健身方法你不会？
8: 不会，
7: 那我教教你啊。
8: 你会啊？
7: 当然了，我跟我奶奶学过呀。啊，
8: 什么样？
7: 这样啊，现场的叔叔阿姨，麻烦您帮我打一节奏，好不好？咱们一块锻炼锻炼，咱们看看那扣齿管用不管用，好不好？
8: 好，来来来，
7: 准备啊，你跟我来一首啊，准备，预备，开始。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8: 清晨咬牙36啊，
7: 有钱难。

0: 也睡不着觉的是。
1: 怕怕，哎，哎，哎，
2: 来了，
0: 哎，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2: 你在哪儿呢你啊，就这么咬牙，老太太受得了吗？
0: 就你这体格你还不如我奶奶呢。
2: 哦，是啊，
0: 我奶奶从早上起来以后啊，站着咬，坐着咬，躺着咬，走着咬，从早走咬到晚，从晚咬到早。哎呦，就那天遛完弯回来啊，后边给你小学生，
2: 小学生
0: 冲我奶奶一敬礼，嗯，奶奶，哎，这牙是你的吗？
2: 牙都咬掉了。
0: 我回头一看呢，啊，好家伙，嗯，老太太就剩俩牙床子了。
2: 好嘛，
0: 这回行了，
2: 得了，
0: 除了喝粥什么都吃不了了，
2: 活受罪。
0: 那天在家里俩眼一摸黑，腿一发软，扑通就栽地上了。哎呦，
2: 赶紧送医院。
0: 到了医院大夫说了，
2: 说什么？
0: 大妈啊，就您这身体本来底子不错呀，
2: 对，
0: 让您这么一通折腾，牙龈出血，营养不良，体质虚弱了呀。
2: 我告诉你啊，啊，都怪这胡咧咧。
0: 正说着，胡大妈又来了。
2: 他有脸来
0: 赔礼道歉呢？
2: 讨厌。
0: 哎呦，我说李婶啊，啊，都是我不好，哎呦，天天让您吃这个吃那个，结果给您折腾医院来了。哼，您说我也是好心呢，您千万别生我的气。这两天我也反思了，咱这岁数平时该吃什么吃什么，哎，多锻炼锻炼比什么不强啊。
2: 对，
0: 我向您保证，哎，以后再也不听别人胡说八道了。
2: 好，
0: 你也别听我的气啊。哎，你像你非得生气，你
2: 能不生气吗？
0: 您要实在生气啊，啊，我再给您出一主意啊。我听说呀，吃黄豆喝凉水那玩意儿它顺气啊。我奶奶一听这个，从病床上腾可就起来了。嚯，我告诉你胡咧咧，哎，你呀，啊，给我走你。
2: 他也会了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刚才咱们是听了一段相声，来自金飞和陈曦和说的跟风。那接下来咱们请出一对叔侄组合，叔叔常宝华和侄子常贵田。这个常宝华先生捧哏，由常贵田先生逗哏。那这二位将为您带来一段丑角轶事。
4: 做个相声演员呢，必须模拟各式各样的人物，
5: 那是我们的基本功。
4: 要说我们相声演员当中，嗯，学的最好
5: 谁呢？
4: 常老师。哎呦，
5: 可别这么说呀，
4: 学的像啊，
5: 差远了。
4: 学谁像谁？
5: 不行，
4: 借今天这机会啊，咱们大家欢迎他学一个啊，来，欢迎他，来来来来来，先学学。
5: 你可给我来一个突然袭击呀，
4: 啊，你学一个嘛，
5: 我没有做准备，我也不知道我学什么好啊。
4: 你学个老太太。
5: 学一个老太太？
4: 老大娘。
5: 就是很老很老的一位老大娘，
4: 北方的老大娘。
5: 这就是老大娘。怎么了啊？哎呀，
4: 大娘。
6: 怎么了
4: 大娘？哎，今年多大岁数？
6: 是没准儿。
4: 大娘是干什么的？
6: 什么也不干呢。
4: 现在想什么呢？
6: 没想什么。
4: 出来干嘛？
6: 没事儿，出来瞎转悠。
4: 我明白了，嗯，神经病院出来的老太太。这
5: 什么话呀？
4: 怎么这样学呀？
5: 不是，我就这么学呀。
4: 那不行，学出来有血有肉。
5: 有血有肉。
4: 哎，有他的想法，哦，有他思想本质，
5: 是
4: 表现出来，哦，还要学得快变得快。
5: 这怎么讲？
4: 比方说吧，我提示您啊，嗯，我一叫大爷
5: 怎么样，
4: 您就是个老头。哦，我一说小朋友，
5: 我呢
4: 养个小孩，
5: 这不好学啊。
4: 我说你手里拿着什么就拿着什么，
5: 你要提示我
4: 行吗？
5: 咱们试一试。
4: 试试啊，
5: 来吧。嗯，
4: 大爷。哎，
6: 大爷今天高寿了？嗯，高寿了？
5: 耳朵不行了。
6: 高寿？
5: 74。
4: 74了。你看这70多岁的老人背不塌腰不弯，走路不拄拐棍，
5: 手里边什么都没有。
4: 哎，您那手里揉的是
5: 核桃？
4: 核桃？
5: 哎，
4: 揉这个
5: 活活去。
4: 腿脚好吗？
5: 腿脚蛮利索。
4: 利索什么呀？我看您这只腿怎么一瘸一点的呀？这个一瘸一点。
5: 我这腿啊，这腿老寒腿，落这么个根儿。
4: 我看您这胳膊还有点抽筋儿，啊，
5: 半身不遂，这不是刚好吗？
4: 啊，这脑袋还一摇一晃的，
5: 这是喝凉酒喝的哟。嗯，
4: 你看这脸上是口眼歪斜呀。
5: 我这去你的吧。啊，
4: 这病全让我得了。
7: 你学治病
4: 要学什么呀？没抓住我的特点。
7: 不，您要学什么？
4: 你就说我这形象，我要是学个英雄人物不合适。
7: 学谁？
4: 学个英，我整个一个英雄形象。
7: 同志们，看看这是英雄吗？这个啊，你有英雄的思想品质吗？
4: 英雄应该什么模样？
7: 你有英雄的语言，
4: 有什么了不起呀？咱们当场试试啊！
7: 让他学个英雄。我说个情节，
4: 你说。
7: 我是一个老大娘，
4: 老大娘
7: 不慎掉水里了。你把我从水里救上来，学个救人的英雄行吗？
4: 我演这角就合适，
7: 合适。这儿就好比是河啊，
4: 行嘞，
7: 河边我掉水里，刚上来。还昏迷不醒哦，好多人围观呢，
4: 围着。
7: 哎，看见这英雄，大家高兴。
4: 开始，
7: 有给你送鲜花的，
4: 那是
7: 有给你采访的，
4: 那是
7: 看看这英雄怎么表现、啊。
4: 这台词没问题。
7: 来来来来来，我是那个老大娘啊，来来，我还没昏迷不醒了。
4: 对对，
7: 来来，
4: 您这坐着啊。
7: 看看什么样的英雄？
4: 同志们，同志们，散散散散散散，没什么的，小孩靠后。不要围观，大家不要围观，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8: 小伙子，
4: 哎，
8: 小伙子，哎呦，小伙子，哎，这老太太怎么回事？
9: 大爷，
8: 哎，
9: 您问这个老太太呀、啊？
8: 对，
9: 这是刚才我捞上来的，
8: 捞上来的。
9: 对了，
8: 改胖头鱼了啊？
9: 是。
8: 哦，是你叫上来的。
9: 对。
8: 救人的英雄，
9: 别夸，
8: 了不起，
9: 没什么了不起，
8: 了不起，
9: 像这样老太太，哪天我都露个仨俩的。
7: 老太太缓醒过来了，
4: 怎么着？
7: 看老太太吧，看看，
4: 缓醒过来。
7: 大娘啊，
4: 慢一点，
7: 您慢一点，
4: 谢谢，哎，谢谢你啊，
7: 大娘。
4: 小伙子，是你给我救上来的。
8: 您别提这个，我应该做的事儿。
4: 谢谢了，谢了啊。
8: 哎，
4: 大伙儿们，我说几句。
7: 哎，您说说啊。
4: 我说几句、啊。
7: 您说说。
4: 我掉河里了。
7: 这是个，您就是在河边上来个钻被窝，这很难免。
4: 喊了半天啊。没人救我，
7: 当时也没人。
4: 这小伙子真不错，
7: 我您别表扬，
4: 答应把我救上来，
7: 我应该做的事情啊。
4: 不过他提了点小条件，
7: 就小要求，
4: 说把我救上来、啊、找我要500块钱。我在河里扑腾着，跟他划价给他200，他都不干呢。最可气的，他说什么、嗯？要是水不深，给我打个85扣。你说这什么人？
7: 我踹死你！
4: 我怎么踹死你？
7: 怎么不学了？
4: 您让，您说他让我学这什么人呢？
7: 你让大伙儿看看，不叫这么个英雄吗？
4: 我以为是正经八百一个英雄，
7: 救人要钱呢。
4: 改词儿，
7: 有什么改词？
4: 不、哎、不，咱重新
7: 换人。
4: 改词，
7: 不学。
4: 哎呦，
7: 怎么着？
4: 小伙子，这个人一上岁数啊，老眼昏花。
7: 您说
4: 看不清楚，我看
7: 怎么看不清楚？
4: 看
7: 是我吗？
4: 不是，
7: 哎，
4: 不是，救人要钱的不是他
7: 啊！各位不要误会啊！老太太说救人要钱那个不是我，
4: 是这个
7: 哦，就这个人呢，
4: 认识吗？
7: 我们一块儿来的，
4: 跟他说说。
7: 一会儿我不是说说，批评他。
4: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7: 我说你救老太太怎么找人要钱呢？
4: 就是嘛，
7: 水不深打8扣，像话吗？嗯，中国人你这样的少有，
4: 说得好，
7: 太可气，
4: 中国人里头这样的少有，
7: 哎，
4: 像你这样的也不多。
7: 您夸奖，
4: 是他找我要的钱，
7: 哎，
4: 是你把我推河里头
7: 去你的吧。
3: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常贵田、常宝华和说的丑角轶事。那本期的相声大会到这儿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那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
8: 对，
7: 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大伙儿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请出的，这是来自天津的一对演员刘春山和许健。那这二位的作品，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曾经为大家播出过，应该说是非常受大家欢迎。这二位是同年龄段演员当中非常出色的一对。哎，刘春山是拜师捧哏名家范振钰先生，而许健的师傅是号称笑话篓子的刘俊杰。这二位今天将为我们带来的是一段文哏类的作品，叫做《韵调诗》。小罗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相声演员
3: 啊，
11: 我认为应该有很高的文化素质。
3: 这个知识是第一生产力，
11: 你也知道这个吧？
3: 对呀、
11: 我这方面做的就不错。
3: 是吗？
11: 你看十三道大辙，四个声调，我运用自如。
3: 哦，十三道大辙、和这四个声调你运用的好，
11: 特别特别好。
3: 那咱俩人做回文字游戏怎么样？
11: 你要跟我比试比试
3: 行吗？
11: 什么游戏你说？
3: 咱说一回啊，韵调诗。
11: 怎么叫韵调诗？
3: 刚才你不说了吗？十三道大辙。咱就用这十三道大辙做十三首诗。
11: 十三首，
3: 一人一首。轮流的做，
11: 倒班来，
3: 一人占一个辙，行吗？
11: 这个观众啊，你想，
3: 哎，
11: 十三道大辙，
3: 没错，
11: 特别多，
3: 就是
11: 说来说去说乱了，人家听乱了怎么办？
3: 乱不了。
11: 怎么
3: 总结出来十三个字儿，代表十三道大辙？
11: 哪十三个字呢？
3: 叫多威武月下移哨兵镇守在山岗，十三个字儿，代表十三道大辙。
11: 就这十三个次序。
3: 对了，
11: 是有规矩吗？
3: 哎呦，规矩比较多。
11: 你给说说。
3: 仔细听好。
11: 嗯，
3: 咱一首诗啊，做四句。
11: 四句。
3: 这四句诗，每一句都得合辙押韵。
11: 就是四句全押韵。
3: 是了，
11: 可以。
3: 先说第一句的要求。
11: 嗯。
3: 第一句的第一个字儿要举出来一个方位，或者是一个场景。
11: 方位或场景。
3: 对了，而且这第一个字儿就得在辙上。
11: 这个奇怪了，
3: 深了这个。
11: 人家诗都最后一个字儿在辙。
3: 哎，我第一个字儿就得在辙。
11: 这个要求可以满足
3: 啊。
11: 往下说，
3: 从这个方位或者这个场景里边出来一种动物。
11: 一种动物。
3: 这个动物的名字得在辙上。
11: 动物名也占辙。
3: 再说第二句的要求。说这个动物去哪儿了，
11: 去什么地方，
3: 要举出来一个天津的地名。
11: 哎，干嘛说天津地名？
3: 你想，咱是天津的相声演员、咱得让全国的朋友们了解天津，
11: 都知道咱们天津的事儿，
3: 行不行？
11: 可以可以。
3: 而且这个地名得在辙上。
11: 地名也占辙。
3: 再说后两句。说这个动物看见两位古人。
11: 俩古人。
3: 这两位古人得是同朝同代，说得上话，
11: 得有关系。
3: 尤其第二位古人的名字得在辙上。
11: 哦，古人名也占辙。
3: 是，
11: 各位都听见了，
3: 明白吗？
11: 说了半天要求，
3: 对，
11: 都是辙韵的要求。
3: 哈，
11: 声调呢？韵调诗啊。
3: 我还没说完了，
11: 还有呢。
3: 现在说这个声调的要求。
11: 哦，
3: 咱把这个范围缩小四倍。
11: 嗯，
3: 等于就是说难度增加四倍。
11: 怎么增加四倍呢？
3: 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儿是什么声调？后面那三句的最后一个字儿也得是这个声调。
11: 明白了，就是说一声都是一声，
3: 是
11: 二声都是二声，
3: 行吗？
11: 行、就是这规矩说得太乱。
3: 是，
11: 我相信各位可能都听糊涂了。
3: 有点
11: 一条一条说都明白。
3: 对，
11: 但你突然间都出来了。
3: 我吐了是吧？
11: 不是不是，就是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3: 举个例子
11: 啊，
3: 那没问题。我用第一道辙举例子。后面还有十二道大辙，咱一人六首诗，
11: 公平合理，
3: 这好不好？
11: 你先说第一个字。
3: 第一个字啊，
11: 多、
3: 多。
11: 多是缩波折，
3: 缩波折。
11: 你找一个缩波折的方位或场景。
3: 缩波折的方位场景，我找的是 左，
11: 左右那个左
3: 是方位吗？
11: 是一个方位，
3: 而且在折上。
11: 哦、对对对，
3: 左
11: 左边来什么动物了？
3: 说左边飞来，

0: 一只鹅。
1: 鹅是二声啊，
0: 大白鹅二声，
1: 全得二声啊，
0: 二声。
1: 鹅飞哪儿去了？
0: 一飞飞到王庆坨，
1: 这是天津武清区的一个
0: 地名。武清区王庆坨、
1: 哦。第三句，
0: 摇摇脑袋，伸伸脖，
1: 看见两位古人，
0: 看见苏轼和苏辙。
1: 好，
0: 谢谢。
1: 大苏小苏，
0: 宋朝的两位大学士，
1: 这是亲哥俩。
0: 也有关系，
1: 太有关系了，
0: 能说上话吧？
1: 能说上话呀。问题，这哥俩住王庆坨吗？啊，
0: 他们去王庆坨买自行车去，不是你管得着？
1: 那是不是有自行车吗？
0: 说上来就完
1: 了。行了，规矩大伙都明白了，
0: 都理解这意思了，
1: 咱可以往下进行了，
0: 可以继续来。
1: 多威武，第二个字是威，
0: 威
1: 挥堆者，
0: 是
1: 找一个挥堆者的方位或场景。
0: 没错，
1: 来这个吧。
0: 哎。为什么？
1: 该下一个字了。
0: 我说完了。
1: 刚才是举例子。
0: 举例子，我说一个了。
1: 后边还剩12个，一人6个呀。你13579911，我24680012，让你先说，我在后边说，我有压力呀，我照顾你，让你先说。
0: 哦，合着我还占便宜了。
1: 不不，说这个吧，
0: 连着说
1: 啊，连着说不算，刚才举例子不算。
0: 挥堆者，
1: 嗯，方位或场景。
0: 我找的是北，
1: 南北的北，
0: 北
1: 是一个方位，
0: 对吗？
1: 北边来什么动物了？
0: 说北边爬来一海龟，
1: 医生。
0: 哎，
1: 海龟爬哪儿去了？
0: 爬到抗震纪念碑。
1: 哦，天津抗震纪念碑，
0: 对，
1: 在南京路上
0: 有。
1: 嗯，第三句，
0: 抖擞精神，发发威，
1: 看见两位古人，
0: 看见关羽和张飞。
1: 好，三国
0: 桃园三结义。
1: 说的不错，
0: 也有关系。对，
1: 行，
0: 嘿，
1: 往下进行，
0: 继续来。
1: 嗯、多威武，武
0: 对，
1: 姑苏辙，
0: 姑苏辙，
1: 找一个姑苏辙的方位或场景。
0: 是，
1: 来，
0: 哎，我跑这展示来了是吗？全我说呀，
1: 谁说？
0: 你听一段，一会儿你听没了，我吐白沫了，知道吗？那喝酒累傻小子不行，找一姑苏辙的方位场景。
1: 场景方位，雾、嗯、下雾的天气。
0: 哦，雾是一个场景。
1: 对呀、啊，
0: 雾里出来一种动物。
1: 雾里跑出一只猪。
0: 也就这个，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0: 雾里跑出一只猪。
1: 猪也是动物啊。
0: 那、
1: 啊、
0: 是是是动物
1: 啊。
0: 这猪去哪儿了？
1: 一跑跑到咸水沽。
0: 哎呦，这猪太能跑了啊！弄大雾跑那么远，跑津南区去了。
1: 是是是。
0: 啊，第三句。
1: 看见你姑和你叔，哎，
0: 你这不对，这
1: 怎么不对啊？
0: 我让你找古人，你说我们家亲戚干嘛呀？
1: 我第四句还没说呢，
0: 就是
1: 第四句，拿你们两位家人比作两位古人。
0: 哦，拿我们家亲戚比古人，
1: 你姑你叔比俩古人，
0: 那比作谁呀、啊？
1: 一个蓝采和，一个何仙姑。好吧，
0: 不错，这个中八仙
1: 仙人嘛，
0: 是。
1: 腾云驾雾，
0: 对，
1: 去咸水沽
0: 啊，
1: 追猪去。
0: 哎，行行行行行，不解释挺好，真有闲工夫。
1: 反正我说上来了，
0: 还追猪去。
1: 下边到你了，
0: 到我了。
1: 月，捏鞋者，
0: 捏鞋者，
1: 找方位场景。
0: 捏鞋者的方位场景，我找的是雪，
1: 下雪天
0: 雪
1: 啊、哦，雪里来什么动物了？
0: 说雪中飞来一孔雀。
1: 您听他说这场景就美，大雪纷飞呀。
0: 对了，
1: 银白色的世界，
0: 没错，
1: 空中飞来个孔雀，
0: 来来了，
1: 孔雀是彩色的呀，
0: 就是
1: 它开着屏，五彩缤纷。
0: 这孔雀飞时开屏嘛？
1: 开
0: 我没见过开着屏飞呀，背个降落伞飞得动吗？那还
1: 我还解释错了，
0: 不懂别瞎说。
1: 雪中飞来一孔雀，
0: 对了，
1: 孔雀飞哪儿去了？
0: 飞到阳村小世界。
1: 您这比我那咸水沽远，
0: 是我这飞着，你这跑着不一样。
1: 哦，
0: 我那飞着走直线。
1: 行行行行行，第三句，
0: 定定眼神看真切，
1: 看见两位古人是
0: 佘太君和杨继业，
1: 杨家将，
0: 两口子
1: 有关系，
0: 也能说
1: 说的不错。
0: 哎，到你了，
1: 到我了。
0: 下发花者，
1: 发花，我占哪个字儿？
0: 下，
1: 下就是一个方位。
0: 你看人这
1: 赶上现成的了吗？
0: 这命啊，这都是。嗯、行，下边出来种动物，
1: 嗯。下边蹦上一蚂蚱，
0: 你是中国人吗？
1: 当然中国人了。
0: 你会说中国话？
1: 这就是中国话。
0: 下边蹦上。

0: 哎呀，蚂蚱呢？
1: 就那么大个会蹦那个蚂蚱，
0: 那叫蚂蚱，怎么蚂蚱呢？还，
1: 大伙儿都知道，蚂蚱是轻声。
0: 对呀、啊，
1: 可没有拿轻声作诗的。
0: 就是。
1: 再说这个字儿写出来是一个虫字边，一个蚱，一看那蚱。
0: 啊，是
1: 在字典上就念蚱，蚱蜢就是这个字儿。
0: 哦，抠书面，哎，
1: 搞语言文字的嘛。
0: 下边蹦上一蚂蚱，
1: 规范文字，下边蹦上一蚂蚱。
0: 哎呦，下边蹦上一蚂蚱。
1: 一蚂蚱，
0: 去哪儿了？
1: 一蹦蹦到北草坝。
0: 哦，这是天津的水果蔬菜批发市场
1: 南开区。
0: 嗯，第三句，
1: 看见你妈和你爸，
0: 拿他们比作谁？
1: 一个爸波奔，一个奔波爸。
0: 好，
1: 又是两位仙人，上得天，不得
0: 这不是仙人，这是俩妖精。
2: 啊，是，
0: 你别欺负我。
1: 没有啊，
0: 我看过《西游记》啊，
1: 这都看过。
0: 俩黑鱼精，
1: 是是，
0: 爸波奔奔波爸，这门嗯
1: 嗯，真像、嗯，
0: 我见过这个。
1: 这个不过你不能生气，
0: 怎么了？
1: 因为你说的是三国，
0: 对呀、啊，
1: 我这是西游，都是四大名著，
0: 神话人物不算，
1: 神话人物不算，
0: 多新鲜！
1: 那刚才我说蓝采和和仙姑，你那么美啊，都是神话人物对吗？
0: 对对、啊，那。不爱听，知道吗？
1: 哎呀，这有什么不爱听的？
0: 让大伙儿想想，我爸我妈爸奔奔奔爸，我什么玩意儿？
1: 这么多观众在场坐，谁说你是鱼子了？对不对？
0: 你才鱼子了，怎么说话了？
1: 这个就算不好，
0: 你太不好。
1: 下一个比这个好。
0: 不，
1: 现在到你了。
0: 别惹话呀！
1: 冰中东者，
0: 什么者？
1: 中东者，
0: 东就是方位吗？
1: 你也敢现成的？
0: 你给我改一个吧。
1: 东边来什么动物了？
0: 说东边飞来一只鹰，
1: 鹰飞哪儿去了？
0: 一飞飞到杨柳青，
1: 天津西青区。
0: 对了、哦，
1: 第三句，
0: 挥挥翅膀扇扇风，
1: 看见两位古人，
0: 看见秦琼、徐茂公，
1: 隋唐，
0: 隋唐演义，三十六友皆备，
1: 一老二，一老三啊。
0: 靠后了，咱还不提，知道吗？
1: 好，
0: 那你了，
1: 不错。
0: 朕人臣者，
1: 人臣者，
0: 人臣者。
1: 找辙，
0: 找辙太恐怖了，真是。嗯，
1: 云，
0: 不是你别挤着出来，你说明白了。
1: 就是多云的天气，一大片云彩，云是个场景。云
0: 啊，行行，多云倒算啊，云是吧？
1: 对，
0: 云里出来一种动物，
1: 云里飞下一只隼。
0: 你要没词儿，咱不玩了，行吗？
1: 谁说我没词儿了？
0: 云里飞下一只隼，
1: 对，
0: 大竹隼往下飞
1: 啊。
0: 王母娘娘没拿住，哎呀，
1: 你懂什么叫损吗？
0: 不，熊猫吃那个吗？那个
1: 什么都不懂，这大伙儿都笑话你
0: 了。什么呀？
1: 刚才你说鹰，那是一种猛禽。
0: 对啊，
1: 损也是一种猛禽。
0: 哎呀，都什么玩意儿？都听不懂呢。
1: 我先告诉你这怎么写：准备的准，去掉俩点，下边加个十字儿。鹰隼示意，风尘翕张；如虎啸谷，百兽震惶。梁启超写的，学过吗？完了，不懂说你不懂，隼就是一种猛禽。
0: 行啊，我也不知道你蒙没蒙我啊，就这样吧。
1: 云里飞下一只隼，
0: 去哪儿了？
1: 飞到西青庄王稳，
0: 那叫王稳庄。
1: 这是一个倒装句。
0: 哎，你别废话，诗里有倒装句吗？这个
1: 有啊。
0: 没有，
1: 诗里有倒装句。
0: 哪有啊？
1: 听这个
0: 什么呀？
1: 我是骄阳君师柳，杨柳青阳直上
0: 重霄九。
1: 什么叫重霄九？
0: 就是九重霄。
1: 你明白了吗？对不对啊？人家毛主席把这个九重霄说成重霄九，我可以把王稳庄说成庄王稳啊。
0: 就这个破玩意还引经据典了还、哎、你说
1: 飞到西青庄王稳。
0: 行行，那赶紧过这句，我受不了这个啊。看见我们家谁了？
1: 看见你叔和你婶。
0: 比作谁？
1: 一个孝庄太后，一个多尔衮。
0: 这也不错。
1: 怎么样？好多了吧？两个皇族，
0: 对，
1: 一个太后，一摄政王，小太监架着。出来之后，
0: 等会儿。你看，乐的朋友都听出点事儿来。
1: 听出什么来了？有事吗？
0: 这孝庄太后原来是皇太极的媳妇儿。
1: 对。
0: 后来下嫁给多尔衮。
1: 是的。
0: 等于是嫂子嫁给小叔子了。
1: 倒是这关系。
0: 哦，合着我妈妈嫁给我伯伯了，是不是？哎呀，
1: 他怎么这样想啊？

0: 有求者。
1: 嗯，
0: 右，
1: 左右的右，
0: 右，
1: 他这净省事。
0: 怎么了？
1: 前面说一左，后边来个右，
0: 这是方位嘛。
1: 行行行，
0: 右，
1: 右边来什么动物了？
0: 说右边飞来一海鸥，
1: 海鸥飞哪儿去了？
0: 一飞飞到陈家沟。
1: 河北去
0: 陈家沟。
1: 第三句，
0: 展翅翱翔乐悠悠，
1: 看见两位古人，
0: 看见曹操和杨修，
1: 三国
0: 一君一臣，
1: 这是他的谋士吗？
0: 对呀、啊、
1: 鸡肋的故事、
0: 哎、有这典故，
1: 多个多
0: 对吧、
1: 嗯、好，
0: 到你了。
1: 到我了。
0: 再怀来者，这是小儿麻痹的笛子，你知道吗？
1: 不要影响我找辙啊。 I
0: 哎，他喊你。
1: 我喊谁呢？我
0: 你喊他。哎，
1: 什么呀？
0: 哎哎，
1: 这是个方位，矮处。
0: 这刚才高还有矮，
1: 你前面左后边还右呢。
0: 行行，是方位就
1: 完了，对不对？都是方位、啊、
0: 矮处出来一种动物，
1: 矮处跳上一蟋蟀。
0: 蛐蛐呗，
1: 不能说蛐蛐，没有辙。
0: 那他还知道没辙。
1: 蟋蟀四声正字，蟋、哦、蟀。
0: 矮处跳上一蟋蟀，
1: 四声。
0: 去哪儿了？
1: 一跳跳到南门外，
0: 都是四声。
1: 嗯，
0: 看见我们家谁了？
1: 你爷爷和你奶奶。
0: 你老家还在中国吗？
1: 当然在，
0: 那叫奶奶，怎么奶奶呢？还
1: 奶奶怎么写呀？
0: 对呀、啊，
1: 写一个奶字，再写个奶字。
0: 是啊，
1: 不能念奶奶呀、啊，奶奶，
0: 那叫奶奶，不叫奶奶、
1: 哎。你说奶奶是有口音的。
0: 对呀、啊，
1: 我说奶奶是有典故的。
0: 我没听说过奶奶的典故呢。
1: 让你长长见识。
0: 没有，
1: 听这个
0: 什么呀？
1: 奶奶，您听我说。
0: 行行行。
1: 孤陋寡闻，
0: 哎呦，你这满带红灯记的，这
1: 这里就喊奶奶，对不对？他不是奶奶，您听我说，奶奶您听我说，奶奶您听我说，奶奶，
0: 哎呦，怪音极紧呢、啊，今天这是啊。
1: 你爷爷和你奶奶，
0: 小妖精弄不清都不行啊，
1: 都没有，
0: 比作谁？
1: 一个白骨精，一个黑熊怪，
0: 哎，对，
1: 对吧？
0: 妖精头是吧？
1: 你说的，小妖精不许咬，这是大妖精。
0: 我嘴碎，我加个小字干嘛呢？我告诉妖精不许咬，不完了吗？
1: 这个不丢人，响当当首领人物，
0: 那也是妖精，知道吗？
1: 下面到你了，下面到你了，
0: 到我了。
1: 嗯，
0: 眼前者，钱，
1: 哎哎，你看俩现成的了，
0: 赶上了，
1: 行行行，
0: 钱。
1: 前面来什么动物了？
0: 说前边飞来一只雁，
1: 飞哪儿去了？
0: 一飞飞到天津站。
1: 第三句，
0: 落在屋顶往下看，
1: 看见两位古人。
0: 看见孟良和焦赞，来来来，
1: 把兄弟呢？
0: 对吧？来斗比去。
1: 行，这次你通过了，
0: 就是。
1: 下面到我了，
0: 到你。
1: 港江洋
0: 哎，哎，
1: 怎么回事？
0: 打刚才你这个嘴里可就没人话，除了那个蓝采和何仙姑还好点，我们家就没有正常人了。小妖精，妖精头。我们家怎么那么乱呢？我告诉你，你说这个字儿，你得给我找到书上正经的古人。
1: 嗯，
0: 再胡说八道
1: 啊、
0: 嗯！我给扔台下面去，你看着。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记住什么了？
1: 扔台下去。
0: 港江洋者，
1: 上下的上方位，
0: 上面出来一种动物，
1: 上边跑下一只羊。
0: 去哪儿了？
1: 一跑跑到王串长，
0: 河北去，看见我们家谁了？
1: 看见你爹和你娘。
2: 你哎，咋怎么又来了？
0: 我爹我娘那是两口子。
1: 嗯，
0: 你也得给我找那书上正经两口子。
1: 书上正经两口子，
0: 否则
1: 扔台下去。
0: 哎，行了。
1: 哎呀，
0: 快说，
1: 上边跑下一只羊。
0: 第二句，
1: 一跑跑到王串长。
0: 第三句，
1: 看见你爹和你娘。
0: 比作谁？
1: 一个潘金莲，一个武大郎。
0: 去你的吧。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刘春山和许健合说的韵调诗。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相声大会小鹿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的亲妈跟别人私奔了，不要你了。这是滕娇娇跟着奶奶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一句话。被妈妈抛弃后，滕娇娇跟着爸爸和后妈组建了新家。很快家里有了妹妹和弟弟，她成了最不受疼爱的那一个。她的玩具是别人不要的，妹妹指着她问是不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还有后妈，表面上对滕娇娇很好，却在一个暴雨天狠心把她丢在了外面。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里长大，滕娇娇学会了争宠，只为能让爸爸多看自己一眼。她拼命学习，甚至说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态。她摆脱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家族里唯一一个考上了重点大学的人。但原生家庭带来的复杂影响却很难轻易摆脱。直到现在，滕娇娇仍觉得自己不太善于处理一段亲密关系。就在和男友考虑结婚前，她提出了分手。而关于滕娇娇的家庭，还有一个更意想不到的秘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滕娇娇的故事。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这首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的歌曲，从儿时有记忆起，奶奶就一直在我的耳边哼唱。那是千禧年的冬天，我们举家跟随父亲从老家千里迢迢搬到西南的一座小镇上做生意。那时的我只有五岁，在长途颠簸的火车上吐得天旋地转，只记得自己一路都是被奶奶抱着。影院刚刚在内陆发展起来，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带我去看一部家庭伦理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伴随着片尾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奶奶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娇娇，你就像这电影里的孩子，没妈命苦，你亲妈在你刚出生三个月的时候就跟人私奔了。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知道妈妈抛弃了我，也知道爸爸现在的妻子不是我的亲妈。

我很喜欢我的后妈，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皮肤好，喜欢穿裙子，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也总是修得很整齐。我以为只有好看的人手才是这样的，所以我那时常常望着自己的小手发呆，觉得以后长大了也要成为这么好看的女人。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叫私奔，什么叫抛弃，也不明白亲妈和后妈有什么区别，只觉得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都有爸爸妈妈，而我也一直觉得后妈对我很好，她喜欢在陪我玩的时候挠我的脖子，我趴在洒满阳光的被子上痒得咯咯直笑，印象里后妈的笑脸是那样明媚。然而几天后洗澡时，卫生间里闷热的蒸汽让我感觉脖子刺疼刺疼的，奶奶仔细一看，发现我的脖子上都是掐痕，原来我沉浸在欢笑中完全没有注意到疼痛感。奶奶又心疼又无可奈何，只能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点后妈，她以后一定会害你。我把奶奶的这句话记在心底，并且直到现在都很怕有人碰我的脖子。在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才让我懵懵懂懂意识到后妈对我其实充满了恶意。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五岁的我正在家门口玩耍，后妈来到我跟前，笑意盈盈地问我，想喝柠檬水吗？我兴奋地点头，以为后妈又要带我出去玩了。我们来到家附近广场的一个小摊前，后妈给我点了杯柠檬水，然后她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思考了一下，低头跟我说，我回家拿把伞。我只顾着喝柠檬水，再次点头。过了很久，柠檬水已经喝到底，雨点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后妈却迟迟不回来，我开始慌了，嚎啕大哭起来。瓢泼大雨里，我隐约看到远处走过奶奶的身影，她撑着伞焦灼地走着，我想要冲上去，却被卖柠檬水的老板娘拦了下来。现在雨太大了，你会被冲走的，她紧紧抱着我，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等到天空放晴了，奶奶找到我，我扑进她的怀抱，无比委屈。奶奶向老板娘表达了谢意，并且付了柠檬水的钱。回家的路上，奶奶得知是后妈把我带过来的，诧异又愤怒。她说当时要下暴雨的时候，她还问过后妈我跑哪儿去了，可是后妈却坐在躺椅上悠哉地回了句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理解抛弃的概念。从那以后，我和后妈之间产生了无形的隔阂，我开始学会察言观色，在家里对后妈处处提防。而回溯这一切经历的源头，我也开始对从没见过的亲妈充满怨恨，一切都是因为她的抛弃才让我遭遇了那么多委屈。我决心你一定要变得很优秀，要让亲妈看到我后悔。这个信念后来基本也成为了我的人生导向。

2002年我上小学后，后妈怀孕了，生了个妹妹，爸爸带着他们搬了出去，把我和奶奶爷爷安顿在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小平房里。我直到五六年级的时候才终于见过这个妹妹，但对她的嫉妒之情却始终难以压制。她出生就像个小公主，有很多漂亮的裙子和玩具，住在大房子里。而我童年时的玩具都是别的小朋友不要，或者奶奶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玩具，一个是其他小朋友送给我的毛绒小狗，灰棕色的，我很爱惜的将它放到衣架的最高处。可是有一次放学后，我看到它被后妈随意的扔在杂货堆里。还有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是别人遗弃在垃圾堆里的，只有一颗大大的头颅，眼睛躺着的时候可以闭上，头发很长很卷。奶奶见我很喜欢，就捡回了家，用空的洗洁精瓶子卡在头上作为身子，再给娃娃穿上我破旧的裙子，那个娃娃成了我童年里最好的玩伴。那段时间，奶奶和爷爷都被爸爸叫去帮着打理生意，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就将我锁在屋里。我们当时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家招待所，那个地方我后来还回去看过，非常小的屋子，带着一张床和一个卫生间。我每次醒来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已经出门了，房间里空荡荡的。我带着洋娃娃来到卫生间里，给他梳头，跟他说话，一天见不到人，也从不觉得孤独。那是我和爸爸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见到他一面。也正是在每年的年夜饭那一天，爸爸会主动问起我的成绩，当我亮出奖状的时候，他脸上很有光。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面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但藤娇娇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却非常有限，于是她有意识地通过提高成绩的方式引起父亲的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许是我的优秀引起了爸爸的注意，他开始试着去修补这个家庭。后来我临近小学毕业时，他重新租了个房子，把我和爷爷奶奶接了过去，但与后妈再次生活在一起，日子几乎就没平静过。刚上小学的妹妹应该是从后妈那里听说了，也知道我不是亲生的。我们在路上碰见的时候，她会当着同学的面挖苦我，我妈妈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是吗？还有一次，我和妹妹被吩咐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她走得很快，也没看路，脑袋撞上了一辆卡车的后尾，跌倒在地。回家后，后妈大声地在爸爸面前呵斥我，认为是我想害妹妹，爸爸也对我产生了意见。我觉得很委屈，和后妈的关系也日益剑拔弩张。奶奶几乎不参与进来，只是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你要赢得你爸爸的喜欢，不能让后妈抢走。于是我学会了争宠，开始在爸爸面前积极表现自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抢着干，也努力跟弟弟妹妹搞好关系。爸爸也夸我变得懂事了，这个家的一切都看似风平浪静。中考过后，我凭借优异的成绩收到了当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后妈大概意识到跟我对着干其实对她自己没有好处，或者也担心我长大以后报复她，逐渐改变了对我的策略和态度，学会了献殷勤。高一那年春节，她破天荒地带我去买衣服，在服务员的注视下，她热情地为我挑选合适我的衣服。我恍然产生了原来我有妈妈的错觉，内心错愕又惊喜。最终我看上了一套红色的裙子，镂空的蕾丝充满了少女感，200多元，后妈毫不犹豫地为我买下。回到家后，后妈进屋向爸爸邀功拿钱，我偷听到他们的对话。后妈说这套裙子花了600块，爸爸听了立刻埋怨我，一个高中生穿那么贵的裙子做什么。那一刻，站在门外的我对后妈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再次崩塌，以后再也没有跟她一起出门逛过商场。我本以为小时候被她丢过一次后心里就有所防备了，没想到还是被后妈的伪装欺骗了。她非常善于表现自己，会在我爸面前主动给我夹菜，但是背地里却对我态度冷漠。小时候带我出门会指着一群小乞丐怂恿我，你去跟他们玩一玩。我还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和邻居的小朋友在爸爸的服装店里玩，后妈偏说我弄坏了衣服，爸爸来到我的跟前，一句话没说就扇给了我一巴掌。我愣在原地，连哭都忘了，只是张了张嘴。但从那以后，我对爸爸产生了畏惧。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也开始变得很难相信人，总是担心遭遇背叛。可是缺爱的环境又让我忍不住去接纳其他人，我感觉自己像只刺猬一样小心翼翼地活着，一旦觉察到不舒服，就会立刻释放出尖锐的刺，毫不留情地离开，生怕自己受到任何伤害。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还是和爸爸和后妈一起度过的。最开始他们出去玩都会带上我，爸爸开车，后妈坐在副驾上把天窗打开，我把头探出去，凉爽的风从面颊上吹过，现在都能感觉到当时的快乐。我感觉那个时候自己还是被他们疼爱的。可惜这样的幸福太短暂了，后妈生了妹妹后又生了两个男孩，我是她名义上的大女儿，但却是个妥妥的外人。和他们住一起的时候，我在心理上始终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状态，所有的情绪都只能自我消化。家中除了爷爷奶奶，爸爸就是与我最亲的人，我当然希望他能向着我说话，但他生意繁忙，很少顾家，这些年来我忍气吞声咽下的委屈他可能从没察觉过，只有奶奶在一旁劝导我，你只有变得更优秀，你爸才会更向着你。这种激娃很有效果，我在学习方面一路要强，因为我每次只要考试考得好，爸爸他就会非常开心地多看我几眼，然后会再多给我一些零花钱，我也就一直奔着这个目标，对自己特别苛刻。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高中文理分班，转到文科班后第一次数学考试只考了74分。我回家后哭得特别严重，奶奶都劝不好我，只能把爸爸叫过来，跟我说，学习要是让你那么痛苦的话，你别学了，跟着我做生意。他说完这句话，我瞬间就不哭了，很倔强地告诉他，我还是要学习。从此以后，我数学就再也没有低于过110分。到了高三那一年，爸爸的生意持续扩张，家里的经济变好了，他和后妈的房子也换成了别墅。他们全家搬好后，爸爸喊我过去参观，那是一栋3层小楼，风景很好，有小院有车库，每一个妹妹和弟弟也都有独立的房间，装修和布置都很漂亮，而我直到那时也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房间，一直都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两张床的中间用布作为帘子挡住。临走的时候，爸爸站在别墅3楼的阳台，探出头问我要不要搬过来一起住。我想了一下，刚才看过的每个房间都有专门的用途，显然没有一间是为我准备的。我笑了，感到很失望，把快要流出来的泪水硬生生憋了回去，摇着头说，不用，我想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我从别墅回来后，奶奶告诉我，爷爷曾央求搬去别墅，但被后妈拒绝了。爷爷又卑微地表示可以住在别墅里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后妈依然不同意。我突然意识到，爸爸当时在阳台也是随口一问，我如果真同意了，他还要去跟我后妈商量。后来爸爸终于为爷爷奶奶买了套单元楼，我也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间独立的房间。新家所属的老旧小区与爸爸所在的别墅区只隔着一条马路，或许对于爸爸来说是为了方便，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讽刺。我常常在清晨上学骑着自行车出小区门口的时候，看到弟弟妹妹坐在后妈开的豪车里从别墅区里驶出。有一次跟他们友善地打过招呼，一个同学诧异地对我说，原来你家里那么有钱，可是你好低调啊。我愣了一下，笑了笑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家特别有钱。爸爸因为工作无暇顾及家庭，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放在后妈那儿的。我需要钱的时候，后妈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嗤笑道，女孩子就不要读那么多书了。我觉得自己可怜得像个乞丐。后妈越是这样，我的功课越是一直没落下。我一直都想通过高考逃离这个家，逃离这个把我困住的小镇。最终我成了家族里第一个考上一本重点大学的人。爸爸很高兴，亲自送我去外省的大学，并且在大学期间时不时地来看望我。到那时，我终于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了。但我知道这种关心不是因为他爱我，而是我变优秀了，所以他看到我了。

或许是这样的家庭造就了我内向孤僻的性格，我在学校里很少有朋友，很多真实的情绪和想法也总是压抑在心底。直到我上大学交了第一个男朋友，那个男生家境很好，也很幸福和睦，他把我介绍给他妈妈时，我没有避讳地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盘托出。阿姨听后对我与他儿子是否继续交往有些犹豫，他认为原生家庭会对一个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复杂家庭下长大的小孩性格总归是有缺陷的。但是阿姨也很心疼我，她说一个母亲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孩子，你的亲妈一定是有什么苦衷。正是这句话让我萌生了寻找亲妈的想法，我觉得是时候让她看到一路以来优秀的我了。我想到了远在家乡的大伯母，她和我妈是同一个村子的，离得比较近，也一直都联系。她曾在微信中无意间向我提及亲妈的事，于是我主动联系了她，说想见亲妈一面。伯母一家很高兴，很快推来了亲妈的微信，说她想与我相认很久了，可是又不敢。在沟通一番后，我决定趁着学校节日放假坐高铁回家乡看她。回老家的高铁上，我把亲妈的朋友圈翻了个大概，大致了解到她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也把自己现在的照片发了过去。下高铁之后，她先把我认了出来，和她现在的丈夫站在出口一起朝我挥手。20多年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为亲妈和后爸接上车后，亲妈开始哭泣，诉说着她对我20多年来的思念之情。我心里很感动，可是又很疑惑。到了伯母家，亲妈和伯母开始解答我的疑问。正是从他们这里，我听到了和奶奶完全相反的答案。原来当年亲妈和爸爸在一起不到1年就怀孕了，孕期爸爸却将亲妈扔在家中与奶奶相处，两人的婆媳关系剑拔弩张。奶奶总是嫌弃亲妈做家务活不够利索，说她太懒，而爸爸忙于打拼事业，还有了其他女人。亲妈因此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在我出生3个月后，她忍无可忍，向爸爸提出了离婚。根据法院裁决，我是女孩，所以判给了妈妈，但她无力抚养。家乡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大部分家庭把女儿养大是为了换一个好的彩礼数字。在亲戚的说服下，亲妈打算把我放到亲戚家当童养媳。或许是陌生的环境让尚在襁褓的我有了本能的危机感，我在亲戚家天天哭闹，也不吃东西。亲妈没办法，担心我饿死，才又将我送回爸爸的身边，从此不再联系。关于这段往事，亲妈基本是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瞒。我的大伯母和外婆也在旁边作证，这让我的人生信念再一次崩塌。按照奶奶的说法，亲妈应该是生下我之后3个月就和别的男人私奔了，因此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和亲妈相认的那一幕。我将成功的高傲地出现在她面前，而亲妈则会痛哭流涕，为当初抛弃我的选择而后悔。现在我活到了22岁，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全是一段谎言。

和亲妈相认后，她对我非常热情，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跟我一起睡，会观察我身体成熟的特征，打听我正值青春的那些隐秘的事情。她的过分主动让我很不适应，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脑海里搜索不到任何与她有关的记忆，只觉得自己像是突然闯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家里。重逢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返回到学校后，亲妈频繁地在微信关心我的一日三餐，总是想要视频聊天，了解我的生活。一到节假日就催我什么时候再回去，过年要不要去她那里，也问我有没有想她。我消息回少了，回慢了，她会觉得我不够重视她。这让我开始感到有些道德绑架，我无力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关系。现在想想，其实这才是亲人间应该有的关心。我像一个被拐多年的孩子，在初相认时的热泪盈眶后，只剩下难以重新建立亲密关系的陌生无力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滕娇娇无论如何都没想到，所谓的亲妈跟人私奔不要她了，另有隐情。然而和亲妈相认之后，母女关系并没有完美重建，毕竟这中间有着20年的时空和心理隔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滕娇娇的故事。

跟亲妈相见2017年，到现在已经6年没有再见面了。我和后妈的关系也是处于表面客套的微妙平衡。每逢母亲节，我买一份礼物邮寄到家里，后妈也会很配合地发朋友圈说谢谢大女儿的礼物。母慈子孝，我好像真成了她的女儿。和亲妈相认不久后，这件事就被爸爸和奶奶知道了，他们很慌张，指责我为什么要认亲，这样以后又多了一份赡养义务。同时奶奶也很担心失去我，我给了她一颗定心丸，说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亲人，心里永远排名第一。这确实是我的真心话，按照我们老家的方言，奶奶也可以称作阿妈，我从小学开始就这样喊她，所以在我心里，奶奶才是我真正的妈妈，没有人能替代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在得知亲妈没有抛弃我，这一切都是奶奶骗我的谎言后，我也并没有因此怨恨她和爸爸。如果和亲妈一起生活，按照她的说法，我可能只会在乡下生活一辈子，早早的嫁人生子。奶奶和爸爸都只有小学学历，但非常支持我读书，尤其是奶奶非常热爱知识，总是带我去书店买书，希望把学习的氛围传染给我。我一直都觉得奶奶的人生充满了遗憾，她和爷爷的婚姻也并不幸福，奶奶就像个怨妇似的跟我反复哭诉爷爷的花心。每次爷爷和奶奶吵架的时候，我都劝她离开爷爷，但我也知道奶奶是不可能离婚的。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看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结了就凑合过一辈子。她很厉害，很聪明，很好学，如今已经80多岁了，依然对读书充满热情，遇到生僻字会向我请教。她那个年代穷，读到小学家里没钱让她继续读，现在仅是小学文化的她却会用这样的比喻，就像被生活的镣铐锁住手脚，失去自由。我一直记得他这些年含辛茹苦地将我拉扯大，记得在我放学回家太晚的时候，他会在门口焦灼地等待。虽然他从不出面，但一直与后妈暗中较劲，争取和周旋着，才能让我平安长大，又一路读到大学。大家都知道那句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名言，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但事到如今，我自己已经释怀了。我没被丢在乡下成为童养媳，也没有在后妈的抛弃下走丢。这20年来，只要走错任何一步，一定都不会比我现在的生活要好，所以至少我还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不太安逸

怎么样的人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个离后妈和亲妈都很远的城市工作。我知道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家庭，也融不进任何一方。我不相信任何人只想靠自己，清醒却又痛苦。可是原生家庭对我性格的影响也很难改变。我性格内向，很少为自己解释什么，哪怕即将面临激烈的冲突，我也以沉默盖过，只是养成了写东西的习惯，在文字里宣泄一些自己的情绪。上高中后，爸爸给爷爷奶奶买了新房，我才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我很羡慕那些拥有幸福家庭的孩子。我的前任每周固定一次与家人视频聊天或者聚会，他们大到人生就业选择，小到家里的电器换哪个牌子，都要细细地讨论一番，尊重每个家庭成员的想法。他的家庭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和港湾，但我没有。得知我的人生就是个谎言之后，我失去了拼搏的动力，也总是怀疑努力的意义。我就在这种自我否定的泥潭里苦苦挣扎着，对别人的好意和爱都保持着距离。前任曾经对我说过，以后你会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你也会拥有很幸福很完整的家。可是在他动了结婚念头时，我却犹豫了。我没有信心坚定地与一个人过完一辈子，情绪不稳定的我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好妻子，也不会是一个好妈妈。于是我选择了分手。直到现在，我都很难处理好一段亲密关系。我很缺爱，所以很容易陷入到对一个人的迷恋里，想要抓住对方然后去依靠他们。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敏感又自私，一旦预感自己有可能受伤，就会立马抽离，本能地形成一个保护机制，不能让任何人伤害我。在我认清自己对感情的态度偏向独立后，我对婚姻就没有那么渴望了。那种靠婚姻来拯救自己、跨越到另一个阶层的想法，反而更让我没有安全感。我更相信所有的事情最好都靠我自己来争取。比如事业，这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哪怕结婚后我也一定要有份工作。我也在为此准备考研，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加稳定的人生方向。现在我和自己的两个妈妈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每一年的母亲节，我都会在网上订两束一模一样的花，一束寄给后妈，一束寄给亲妈。奶奶那边我曾打过电话，她坚决不收花，说浪费我的钱，只要我平安就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滕娇娇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用几个关键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宗盛的故事。李宗盛呢，在这个理工科的一个大专院校呢，终于找到了两位学长，一起组建了一个木吉他乐队哈。那么呢，随着

毕业呢，这个乐团呢也就解散了哈。那么解散之后呢，李宗盛呢也选择了退学。当时呢，校园民谣的这个运动哈，已经是烟消云散了哈。而五年的这个学业呢，让李宗盛也是读了七年，因为留了两次级。但是呢，尽管这样呢，还是没有修够学分，所以说呢，干脆退学。回家之后呢，跟父亲一起卖煤气罐。那么后来呢，李宗盛在《阿宗三件事》这首歌当中呢，也是写到了那段经历。唱到的是哈，在还没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那么这个歌里的瓦斯呢，就是我们说的煤气罐。当时呢，李宗盛一边卖煤气罐一边寻找机会。后来呢，他通过自我推荐进了一家餐厅，开始了白天卖煤气罐，晚上在餐厅唱欧美流行金曲的日子。那么那段日子呢，虽然说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有一个绝妙的好处，就是能够贴近大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阿宗三件事情》，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坎坷的经历给李宗盛带来的宝贵财富吧。

阿宗三件事来自李宗盛哈。刚才呢，我们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听到了哈，李宗盛自己的真实故事，就是帮助父亲卖瓦斯，晚上呢是在餐厅驻唱。那么正是这一段日子呢，他也是认识了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小歌手郑怡。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李宗盛就陪他去录音，说是陪着，其实呢是去偷学经验、偷师，偶尔呢还会提一些很有想法的建议。在1982年的时候，宝丽金突然发生了变故，给郑怡制作专辑的人不干了。那没过多久呢，李宗盛就接到了宝丽金的通知，要他把郑怡的专辑做完。李宗盛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不久之后呢，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横空出世，这张不被任何人看好的专辑居然火得一塌糊涂。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在音乐排行榜霸榜13周。那么李宗盛呢，也是凭借这张专辑在歌坛站稳了脚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郑怡的这一首当年非常红的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来自郑怡的演唱，李宗盛的制作。那么就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后的两年呢，李宗盛就被挖到了滚石。那么当时呢，流行歌曲在歌坛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李宗盛呢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怎么看待流行音乐，就差不多决定了流行音乐的命运。那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是瞧不上流行音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曲子太糙，歌词更糙。那么李宗盛做了制作人之后呢，他就经常对自己的搭档歌手就说哈，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但是呢知识分子都看不起我们，一说到歌手都用不堪的文字来描述我们，那么我们能够唯一做反击的就是写一首歌让你哭。当时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真的是莫名的觉得很解气哈，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分享，继续是李宗盛制作由赵传演绎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是一只小小鸟，来自赵传的演绎。那么当年的赵传呢，也是在一这个地下玩地下摇滚的哈，因为他长得非常丑呢，也没有人愿意跟他搭档。李宗盛呢，听到他的声音就喜欢的不得了，就为他量身谱写了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结果呢，这个丑汉子一夜火遍华语歌坛，可以说呢，李宗盛才是真正的寻找好声音哈。那么除了创作很多好听的歌曲呢，李宗盛还为乐坛扶持了很多歌手，比如说唱《领悟》的辛晓琪。当时呢，李宗盛是在电台里听到他的声音，得知呢他在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当歌手，出道好几年了就一直不红，然后立刻呢开车跑到人家公司去找人，然后呢辛晓琪在这个李宗盛的帮助下就逐渐走红了哈。那再比如呢，有一次这个李宗盛去马来西亚寻找好声音，有一个朋友就说，哇，有一个美眉唱特别火，人还漂亮，身材也好。结果呢，李宗盛装作听不懂的样子说，这个主唱我觉得一般，唱和声的那个我觉得不错，你帮我把他找来吧。把这个人挖过来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些歌手之外呢，还有一些更大牌更资深的歌手呢，也是被因为李宗盛而红起来起来的哈。那么现在的李宗盛呢，除了音乐制作人之外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制琴师。那么吉他呢，也是越做越好，越来越出名，但是呢他的名气却是在慢慢的下滑哈。那么据说有一次呢，他坐飞机出机场的时候要验指纹，可是因为长期做木工，他的指纹呢已经被磨掉了，结果呢因为没有这道手续，他连机场都出不去。那么恰恰是这段经历让一向执拗要强的李宗盛开始慢慢的和自己和生活开始和解了。那么在痴迷功名的自己与那个自己告别之后呢，他也回归到了最平凡的三个角色：同行好友眼中认真的制琴师，女儿和母亲眼中的温馨的家人，还有自己眼中的主夫。确实他做饭很好吃。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李宗盛的最棒的一首歌曲吧，个人觉得哈，当然是个人觉得，山丘。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最近的声音。
1: 中国梦主题歌曲展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举头望明月，现在还没有明月哈，就想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不过这不是出自李白了。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电影呢，主角就是李白。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去电影院看过，这个电影就叫做《长安三万里》，
1: 被很多人称为是刻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DNA 里的浪漫哦。
0: 当然这部电影除了描绘到唐朝的盛世之外呢，重点啊还有说到一个从盛到衰的一个过程。
1: 是的，同样呢也是以李白为主角来体现时代的变化。大家呢说到诗人，说到诗句，也都绕不开的是李白。相信呢大家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不一样的李白，想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究竟跟你所想的李白有着什么样的差异呢，是不是符合你对李白的期待呢？
0: 是，就像说一个人啊，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

0: 雷特一样哈。那么说到这部电影呢，刚才我们也是跟着电影的脉络稍稍的剧透了一下，剧透的不多哈，几乎是没咋剧透的，只是说到了故事发生在哪儿，讲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跟着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人物啊，包括场景啊，去找到了相关的古迹，比如说现在收藏在刚才有说到两个存在哈，一个是玉贞公主的同款头饰，非常好看的发簪，那么现在呢是收藏在洛阳博物馆，对，另外也说到了玉贞公主戴的金项链，收藏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哈，还有讲到一个叫做镶金白玉臂环，那么是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有点像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舞女她戴的镯子，这个呢和另外一个诗仙李白所拿着的八瓣银杯都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的，虽然说我们没有给大家做过多的剧透，但是电影当中的很多小细节还是不容错过的，所以我们提前跟大家来透露一下这些细节，这样呢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更容易关注到它了。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也要再次回归到电影当中去，跟着电影当中的一些人物或者是场景来看到相对应的一些文物。
2: 是的，其实呢电影当中埋的彩蛋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剧情等等方面之外呢，就有很多的文物，刚刚也跟大家来提到了很多，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的看一看还有哪些文物呢。就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提到的瓷器了，像李白和高适相识之初的那一幕画面当中呢，就有一个酒壶，这个酒壶呢是来自于长沙窑的。我们都知道唐朝的墨迹流传的不是很多，但是呢在长沙窑的瓷器上就可以看到很多唐朝人的笔迹，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君生我未生的这样一个瓷壶了。
1: 现在这个瓷壶呢收藏在了长沙博物馆，大家也可以去到现场看一看哈。其中呢也有刚才武豪所提到的唐人的笔记，君生我未生，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后面的一些片段哈。大家如果想知道详细的情况呢，也可以继续的去到现场来好好的看一看。当然说到在这部电影当中最最高光的时刻呢，当属于诗仙李白在朗诵《将进酒》的片段。我记得还有看朋友有发那个朋友圈，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去到电影院看这个动漫嘛，然后小朋友就非常的激动，有在现场就跟着诗仙李白一起朗诵起来。
2: 哇，我发现这两年的电影都跟诗句的关系还真的是挺大的呢。那大家会不会看完之后有一种想要朗诵的欲望呢？
1: 现在也可以朗诵起来哈。
2: 其实刚刚跟大家也说到了电影当中的非常多的器物，像是穿的、用的，还有屏风等等。接下来呢要说到的是穿搭，电影当中的穿搭其实也是非常的考究的。
1: 那么在讲穿搭之前呢，先把刚才的那个高光时刻李白和友人碰杯的酒碗来说到哈。可以关注一下在电影当中李白端着的这个酒碗叫做鸳鸯莲瓣文金碗，唐朝出土的大多是银碗，金碗是特别少的，而这件富丽堂皇的金碗呢可能是皇室用的这个酒器哈。那么大家如果想去看看这个鸳鸯莲瓣文金碗呢，可以去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现在这个碗就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2: 不知道当时的李白用着这样的金银碗来使用和吃饭，是不是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呢？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是配上白色的米饭、金色的碗，有一种白玉盛在其中的感觉呢？
1: 我感觉好重啊，应该端着很重的样子。
2: 是的，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这样的一个金碗在我的手里，我一定不会嫌重的。
1: 好好把它收藏哈。那说到服饰呢，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有很多了，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公主的头簪呐、项链之外，刚才呢我不知道武豪是不是有想讲到和帽子有关的一些内容。
2: 是的，因为我在电影当中看到有一个帽子，我觉得特别的有趣，看起来呢有点像这种童话故事里的这种小精灵的帽子，还有点像哈利波特里的那种分院帽，就长得很特别，我会觉得是不是原创的一种为了设计角色所准备的一种帽子呢？其实不是，也是有历史原型的。
1: 说到这个帽子呢，当时的这个片段是高适和李白在去救郭子仪的时候啊，当时李白是一个胡人的装扮，其实他头顶戴的这个帽子呢就是胡人所戴的帽子了，这个也是与开元十八年彩绘灰陶参军细勇所戴的尖帽是非常相似的哈。
2: 在长安三万里的一幕一幕当中啊，我们听到这样的唐诗，看到这样的穿搭，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血脉当中的这种浪漫也是觉醒了，大家可以通过诗句来感受得到，就像说到的唐诗在我们的这个唐朝就一定在。

0: 刚刚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药丸的《精灵谣》。那对于诗仙李白来说呢，南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也是他游玩次数比较多的城市之一了。他一路行营，把金陵城呢也当成了自己的精神故乡。
1: 是的，所以李白一生当中呢，其实写了有70多首跟南京有关的诗歌，也几乎成了是南京的形象代言人了。李白赏遍了金陵名胜，或者是在此暂住，也是结交了很多南京的朋友，也难怪后人会说呀，金陵江山之胜，甲于东南，古来诗人游者，太白为著。也就是说呢，李白从古至今都是南京旅游的一个代言人了。
0: 确实是这样哈，既然呢李白有写了70多首和南京有关的诗词，那在今天最后的段落当中，我们不妨就从中挑选一些大家很熟悉的。先要回顾到公元725年，当时的李白呢就来到了南京的古瓦官寺，登上了巍巍高楼瓦官阁。那个时候的他呢就写下了在金陵的第一首诗，叫做登瓦官阁，这也是他送给我们南京的见面礼。
1: 这首诗也是非常的长，我们从其中的部分段落来感受一下李白当时所描绘的景象。李白写道：晨登瓦官阁，急眺金陵城，中山对北户，淮水入南容。可见当时李白对于南京的地理已经是了如指掌了。
0: 确实哈，一定是已经游历了几次，然后呢才突然之间想要抒发一下他心中的情怀。除了刚才的那首登瓦官阁之外，以登开头的还有很多，比如说登金陵凤凰台，这一首大家也非常熟悉哈。
1: 是的，尤其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瓦官阁呢，现在我们是已经没有办法打卡了，甚至这个地名大家也都很陌生，但是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呢，我们就还能够寻觅到一点点踪迹，尤其是其中说到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还依然在我们的现在的地名包括是公园当中还是能够感受到的。
0: 包括第一句凤凰台上凤凰游也是非常有名的哈。那李白和这首诗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啦，来说一说。据说呢他第一次登上黄鹤楼的时候啊，本应该诗兴大发的，结果呢却有点眼前有景道不得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来到了我们金陵，登上凤凰台之后，面对浩浩长江，终于是提笔呀，然后写下了刚才所说的那一首登金陵凤凰台。
1: 相传呢凤凰台的原址在现在的凤游寺，也是古瓦官寺和花鹿北港的附近。在明代的时候呢，凤凰台也是非常的著名，在那里有着园林，但是呢不再是文人们登高作赋的场所了，所以呢后来就逐渐走向没落。现在呢我们在清末的时候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萧条，所以呢我们就不太能够去感受到当年的景象了。
0: 没关系哈，我们现在呢其实也可以感受到很多别样的南京味道。那除了登瓦官阁还有凤凰台之外哈，李白向西南远眺，还看到了半隐半现的三山鸡，现在都能感受到它的美哈。还有落满白鹭的周地，当时呢就写下了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也是登凤凰台这首诗当中刚才五号所讲到的非常著名的一句了。
1: 是的，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诗句呢，也是我平时在骑行或者是漫步的时候一定能够想到的，因为每次路过像是中华门附近的有一个地方叫做长干里，而李白呢也是描写过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样的诗句。而下半句呢就是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诗中也是创造了两个成语呢。
0: 确实是哈，那这首诗

0: 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就是长干型二手。那么说到长干里哈，在现在南京城南，大家记住长干里呢，李白也是功不可没的。据说开元14年的时候呢，李白当时是第二次来到南京，居住在城南长干里一带。有一个晚上啊，李白就和朋友在长干里游玩，这时候呢，哎，突然就听到了一首有点儿委婉又有点幽怨的曲子，他就被深深的感动了，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长干行》。
1: 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呢，大家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心上人去长干里附近漫步，可以看得到大报恩寺琉璃塔，也可以看得到城墙，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李白所说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感觉呢。
0: 哇，真的是非常的有意境哈。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之前呢，再说到最后一首诗，就是《金陵歌送别范宣》。
1: 是的，这样的诗中呢，也是描绘到了南京石头城和城墙的景象。我其中最喜欢的是最后两句：“金陵西石何壮哉，席卷英豪天下来。”平时我们说到南京，都觉得是一种非常的繁华，非常的有着江南气息。但是在李白的诗中写到的“金陵何壮哉，英豪天下来”，实在是太壮阔了，
0: 中山龙牌的那种气势哈。当然，李白写了很多和南京有关的诗，包括他的诗句当中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玄武湖，还有梅港，包括呢南京人很爱吃的蟹呀等等美食，都有在他的诗中可以看到很多的踪迹，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好好的去找来一一的品读。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
1: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0: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一个怎么说呢，算是夜猫子，但是我夜猫子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就是很少是会在很晚的时候还有在外面的状态。所以呢，你说这个夜猫子就也挺奇怪的，挺无厘头的，在家里也不睡。
1: 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睡觉的睡眠的时间也是相比较自己以前可能都是会相对来说越来越晚了，但是呢有的人就喜欢在夜间出去游玩，有的人呢就喜欢宅在家里就是不睡觉。而我呢，其实我不管在家里在外面我都是一个夜猫子，就是不太会在晚上的时候想要早早的入睡，就觉得特别精神，想要出去看看风景，或者是在家里也是特别开心的。
0: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反而会困，就到了那个点，比如说到了10点多或者11点，可能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就会犯困，然后就特别想回家，但是可能真正的到了家里之后反而都睡不着了。所以今天呢，在爱上国风，文飞和武豪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夜猫子这个话题哈。那其实也是关于夜生活，就是晚上最近的你都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是在家里面看电视、看电影、看书、刷手机，或者是说跟家人聊天、跟朋友聊天，还是会去到外面看看电影啊，或者是说看演出啊，或者跟朋友小聚等等哈。
1: 嗯，

0: 放眼一千多年前的晚唐，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杜牧啊，就曾经写下过“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敬酒家”的诗句啊。
1: 是的，可见啊，在当时南京的夜生活就已经非常丰富了，你就可以乘着船在秦淮河上，而且呢，酒家也在开着门，你还可以听到歌声，可见当时就已经有很多的夜生活了。当时的月光虽然很清冷，但是杜牧所在的秦淮河上可是一点都不冷清呢。灯影桨声里，游船往来如织，而水边的酒家还在积极的营业着。觥筹交错的宴席上，还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驻唱歌女来点亮秦淮河的夜色。
0: 是的，夜夜笙歌的秦淮河呢，也几乎构成了大多数人对于古代夜生活的全部想象哈。那除了两岸林立的连片的酒肆，那么寻常人家的夜宵啊、夜饮啊，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另外，这条古往今来都承载着太多诗情的河中呢，还游走着张灯结彩、吃食精致的画舫啊，就是我们现在夜泊秦淮的那样的一个画舫，还有小舟了。
1: 是的，而且呢，大家在这个秦淮河上吃的也是非常丰富。当时呢，不差钱的这些富商们，在流光溢彩的河水之上，在摇曳朦胧的灯光之下呢，吃着有一种叫做四冷四热、八大八小、二对点等等30多道菜组成的燕翅双烤席，可谓是赏景赏味两不误啊。
0: 嗯，而明朝朱元璋当时定都南京之后呢，更是让本来就非常热闹的秦淮河走上了和声巅峰哈。讲牌面的洪武帝就下令啊，每逢元宵都要在秦淮河里放上水灯万盏。那随着秦淮灯会盛极一时，悬挂着花灯的几百只灯船也逐渐挤满了河道和码头哈。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灯会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1: 是的，而根据板桥杂记当中记载呢，灯会的场面实在是太壮观了。其中就说到秦淮河沿岸是倚窗丝帐，十里珠帘，而且秦淮河上是火龙蜿蜒，火耀天地，可见当时的场景对于古人来说一定是太震撼了。毕竟呢，在当时夜间点灯还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事情呢。
0: 确实是哈，所以你想象一下，在这样夜色笼罩的情况下，在秦淮河上你能看到灯火辉煌，着实哈是妥妥的夜生活了。那不同于声色鼎沸的金陵不夜城，那就称姑苏的苏州呢，则是用烟火气拉满了山塘街夜市，打破了被唐代宵禁制度封裹的沉寂哈。那么关于苏州的夜生活在古代是怎样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详尽的跟大家说到。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

0: 亦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2: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6: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5: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 游客张薇薇，
7: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5: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8: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5: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9: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2: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3: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0: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4: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5: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 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4: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6: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0: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0: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0: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8: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9: 核兵器は
20: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 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8: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19: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21: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油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零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八例病例，其中三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2: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

0: 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毅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抓发展，防风险，保安全。
2: 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召开，强调要扛起政治责任，聚焦重点关键，突出实效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
1: 宁夏将城市更新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持续提升宜居度，让群众安居更安心。
2: 五一假期，宁夏消费市场活力涌动，亮点纷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以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1至4月份全区经济运行分析，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抓发展，防风险，保安全，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信心决心落实四稳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基础。要坚持规划引领，按照5个同步要求加强各类规划有机衔接，增强规划刚性约束和实施实度效，用足用好宏观政策，集中精力推动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地落实。要深挖内需潜力，聚焦6网规划建设等，扩大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体制行动，促进文体建旅商融合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推动重点产业集约集群发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补齐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学查改一体贯通，分层分类加强指导督导，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以实际实效为民造福。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扛牢责任，齐抓共管，全力以赴筑牢安全堤坝，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聚焦一河三山防汛防火、5城防涝、1带防震防灾，研究制定15五应均线以下人群，保持机制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总结运用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坚决整改中央考核评估反馈问题，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5月6号，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36次会议召开，通报1季度重要改革任务落实情况和2季度推进的重要改革任务，听取教育、科技、人才、国资国企领域改革任务推进情况汇报，审议通过自治区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2026年整合统筹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试点、相关区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3个改革文件。 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深改委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政治责任，聚焦重点关键，突出实效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注入强劲动力。自治区主席、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深改委委员参加。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改革部署，着眼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市场统一，统筹好短期与长期、效率与公平、路径与方法、节奏与力度，明晰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优化自治区和市县政府间收入划分，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财政体制动态调整机制，规范财政管理，加快构建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加规范、财力分布相对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的自治区以下财政体制。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聚焦服务自治区重大战略实施需要，平稳有序推进相关区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依法依规做好资产划转、人员安置等工作，不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决心，对标对表精耕细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要围绕年度改革任务及城市标志性改革、宁夏特色改革、断场版改革及示范试点改革任务清单，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协同配合，上下贯通，形成工作合力。要扛牢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使命任务，找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的焦点、热点问题，拿出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改革举措，持续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坚持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

0: 心所向，把握好改革的十度效，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切实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1: 今年以来，宁夏将城市更新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城市更新、民生保障全过程，聚焦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换新、地下管网升级等重点民生工程，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度，让群众安居更安心。请听报道。
0: 作为银川城市更新任务的核心承载区域，兴庆区直面危旧房连片分布、市政设施老化、历史遗留问题突出等痛点难点，逐片区、逐楼栋、逐户摸排群众诉求，精准量身定制改造实施方案，推进危旧房改造落地见效。在陶瓷小区西桥巷片区危旧房改造中，兴庆区严格落实意愿征求率、协商签约率两个100%工作标准，组织党员干部一对一上门宣讲，面对面答疑解惑，累计入户走访1000余次，把改造政策讲透彻，把补偿账目算清楚。银川市兴庆区陶瓷小区居民马伟光：
2: 这次拆迁嘛，这个肯定是好事嘛，期待着早点把入住新房。
0: 银川市兴庆区前进街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范洋洋：
3: 扎实做好危旧房征收的后续工作，促进改造项目早日动工，高质量建设，实现危旧房居民早日回迁新居。
0: 截至目前，兴庆区71个小区汇集10000余户居民的老旧小区改造续建项目已全面启动，全方位改善居民居住环境。银川市兴庆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城市建设办公室主任丁立斌：
4: 我们将继续聚焦民生破难题，紧盯老旧小区改造、排水防涝治理等城市更新中群众的急难愁盼，实行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0: 在海原县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机械作业有序运转，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施工。宁夏盛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马玉安：
5: 目前已完成污水管道、雨水管道辐射各400米，下一步我们将进行给水及燃气管道的施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康平路到东城路，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有效改善周边群众的出行条件。
0: 自2025年以来，海原县累计完成危旧房城中村拆迁改造2085户，计划建成规范化住宅小区3个，汇集群众1.6万多人。今年宁夏锚定宜居、韧性、智慧、绿色、文明城市建设目标，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先规划后实施，统筹地上人居环境提升与地下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年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5万户，城中村及危旧房整治6000套，更新供水、排水、燃气、热力4类地下管网2000公里。同步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发放住房租赁补贴，推进完整社区试点创建，持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完善民生服务配套，筑牢城市安全底线，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宜居品质。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宁夏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收获幸福感、安全感。
6: 今年五一假期，宁夏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有序，呈现出活力充沛、供给丰富、体验升级的火热态势。文旅、商贸、餐饮多业态联动升温，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0: 五一黄金周期间，中宁县举办的房车家电展销会汇聚了众多优质品牌，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体验咨询。除了丰富的展品，活动还推出购房补贴、购车让利、家电特惠等多重福利，让市民享受到了看得见的实惠。中宁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干部张巧平：
7: 把实惠送到家门口，让老百姓得便利、得实惠，同时拉动消费市场活力，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0: 五一假期，青龙峡市通过实施票根经济联动模式，将过路客变为过夜客。青龙峡市聚香三河早茶牛肉面馆老板崔军告诉记者，这个五一最大的感受就是忙，但却忙得高兴。青龙峡市聚香三河早茶牛肉面馆老板崔军：
8: 因为咱们这个吴中这个早茶就是有特色，加上这个牡丹节游客特别多，基本上带来的生意活动量是特别大的，每天的基本上能增加50%-60%的客源。
0: 五一期间，宁夏各地推出票根经济，把交通票、赛事票等变成消费通行证，让游客一路游玩一路省钱。全区重点监测的201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6.83亿元，其中餐饮销售额达5460.38万元，同比增长6.4%。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王倩：
9: 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稳步推进汽车、家电、智能家居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1: 五一假期，宁夏聚焦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以多元融合为引擎，统筹全区文旅资源，在产品供给上求丰富，在业态场景上谋创新，在消费空间上拓边界，在消费热点上育动能，不断满足游客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五一假期，休闲度假与消费热潮同频共振，迸发假日活力，全区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请听报道。
0: 五一期间，全区各地市相继推出不同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活动，为广大游客带来文旅盛宴。5月1号，2026悦动灵州星空音乐季第二场演出在灵武市体育馆火热继续，经典旋律轮番奏响，多支实力乐队倾情献唱，为市民与游客带来一场兼具音乐魅力与本土文化底蕴的假日盛宴。灵武市民虎金喜：
10: 非常的棒，然后我是带着我的家人啊、小孩一块过来参观啊。我们请的歌手也非常的优秀，歌声嘹亮，而且现场氛围也非常的好，为灵武的文人点赞。
0: 灵州唐氏羊羔酒非遗传承人唐振：
11: 大家都特别喜欢来看，观众特别踊跃，我们在这连展再展出我们的非遗项目灵州唐氏羊羔酒，又宣传了项目又让市民了解了我们本地这个非遗非常好。
0: 五一假期，全区各地持续推动文旅场景从观光打卡向深度沉浸升级，以演绎赋能景区体制，形成演绎引流、景区承载、文旅联动的良好格局。镇北堡西部影城推出《大话西游》青城封印实景解谜，水洞沟史前部落觉醒主题活动上线，游客沉浸式体验远古生活。曼浦小镇看见贺兰3.0沉浸式演绎全新推出4部核心剧目，让千年民族团结故事可感可触。五一假期，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统筹4000万元文旅促消费专项资金，其中1000万元用于发放“看宁超全域游”系列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特色住宿、演艺体验等多元场景，推广票根经济，打通跨场景消费链条。西夏区全源民宿店负责人袁波：
12: 预定是从3月下旬。开始呢，预定五一期间的房型，现在呢是1、2、3号呢都是满房的一个状态。
0: 这个五一假期，宁夏以多彩活动聚人气，惠民举措暖人心，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假日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激活了文旅消费市场的强劲动能，展现出宁夏文旅

0: 439.17万辆，公路客运量61.89万人次，全区出动警力超万人次，严查酒驾、超速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强化热门景区及大型活动交通疏导，优化通行组织与停车布局。节日未发生较大及以上交通事故，无长时间大范围拥堵。五一期间，全区公路客运量61.89万人次，投入营运车辆17089辆，总客位数达53.67万座。交通运输部门紧盯客运枢纽、两客一危、网约车等重点领域，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动态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违法包车等行为，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五一期间，宁夏机场加密北京、广州、上海等热门城市航班调配大机型，提升运力，推出特殊旅客专属引导服务，保障进出港旅客出行安全。
1: 本台消息，2026贵阳美食博览会日前启幕，来自宁夏中卫的特色美食出场圈粉，蒿子面、碗蒸羊羔肉、炖土鸡、烩羊杂，满满的大西北风情。贵阳市民向敏：
2: 中卫的美食很好吃，特产也丰富，如果下次有机会啊，我一定还来中卫。
1: 中卫的蒿子面师傅现场揉面切条下锅，动作干净利落，成了展区里的流量担当。贵阳市民赵先生：
3: 非常好吃，
4: 非常好吃，
3: 味道非常好，汤味浓郁，然后面也非常筋道，如果打10分的话，我给他满分。
1: 蒿子面制作技艺传承人白梅：
5: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宁夏中卫的蒿子面。
1: 这次中卫共有10家企业参展，满足贵州市民品尝地道西北风味，感受大漠美食。
6: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在银川市月牙湖乡小塘村，驻村干部王雨涵用非遗扎染技艺为留守的村民找到了增收的门路，也为乡村找回了自信与活力。请听报道。
7: 40岁应该是什么样的？王雨涵的40岁选择了去月牙湖乡小塘村当了驻村干部。小塘村像是一个被按了静音的地方，
8: 青壮年基本是外出务工，土地呢也多有流转，那么留下的我们的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居多，
7: 剩下的人像是被生活挑剩下的。王雨涵是扎染技艺传承人，他想把手艺教给他们，既能传承非遗，又能让他们在家门口挣钱。可他去跟村民说的时候，村民却摆了摆手，
9: 比如说不感兴趣，那个学那没用，你挣不了钱，我要学的话肯定要挣点钱的嘛，学那没用。
7: 40岁的人早就过了靠一腔热血撑场面的年纪，可他总在想，如果连我都不试试，那他们还能指望谁？
8: 就是万事开头难吧，怎么样去打开这个局面啊，去找到一个突破口呢？
7: 中秋节他办了一场全村联欢会，他带着大家扎布浸染，当白色围巾从染缸中取出，蓝色花纹像花一样绽开的那一刻，村民的眼睛亮了。
9: 哎，一块白布它就能染出各种各样的颜色，它是不是真的能挣钱？
7: 工作室就这样慢慢建起来了。可是扎染做出来了，卖给谁？于是他又开始自己去跑市场，直到去年转机来了。
8: 那去年接了一个大订单，就是新兴区妇联，向我们定制了600个帆布包，啊，90后的宝妈，她呢做了84个包。挣了大概40块钱。
7: 村民们的作品第一次走出了村子，那些被柴米油盐磨掉的光一点一点的回来了。
9: 我特别高兴，到我是开始不认可扎染，不知道扎染，后来成为了新兴区自己的非遗传承人，特别高兴。我这门手艺也学到了，叫着把这个给我的孩子呀、姐妹呀再传承着下去。
8: 很多人都说王老师，你来驻村这5年啊，给我们村民带来了这个，带来了那个。但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才是收获最多的那个人。之前我的工作就是搞教育，来这之后我面对的是村民，我在带领他们这个增收致富的过程中，我看他们这个收获的喜悦，还有他们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尤其是精神面貌的变化，还有发掘到他们自身很多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优点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7: 乡村振兴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一个个像王雨涵这样的普通人，把热爱和心血倾注在这片土地上，让那些被忽略的角落一点一点的亮起来。
10: 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即日起至年底，宁夏启动道路交通安全5优化6严查7严管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链条全环节综合治理，切实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维护全区交通安全形势稳定。请听报道。
11: 5优化着力提升道路安全通行效率，具体措施包括穿村固镇路段加装警示照明与测速设备，校园周边落实人车物理隔离，城市主干道大型车辆实施右转必停，探索重点国省

0: 道并行高速路段的差异化收费，完善标志标线，综合治理占道马路市场。六严查聚焦路面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每周开展集中整治，重点严查货车百吨王超载、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切实消除动态安全风险隐患。七严管全面强化重点车辆源头监管，紧盯客运、货运、危化品运输等车辆，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同时严查无资质运输，严把校车准入关，加快不合规车辆更新淘汰。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马静，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对话新宁夏，场边看台。

0: 主持人杨新竹。
1: 您好，欢迎关注对话新宁夏。眼下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赛场上球员们拼抢进球，欢呼万众瞩目。但在这些光芒之外，还有一些人同样值得关注，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一支支队伍加油助威，为这片土地上的足球撑起了另一片天。今天我们就走进他们的故事。
0: 记者殷秀云与灵武市第一中学教师叶忠志。
2: 24年前，成绩优异的你大学毕业来到了灵武，做了一名普通的足球教练，图什么？
3: 这么多年过去了，身边的所有的踢足球的人都是你的徒弟，你把这个你踢的这个足球水平带到这样的一个平台，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来最大的财富。
0: 灵武市第一中学教师叶忠志。
3: 你不听老师讲课，你看我干啥？
4: 我采访的对象叫叶忠志，他是灵武一中的体育老师，校足球队主教练，也是这次宁超灵武队的主教练。24年前，他从宁夏大学毕业，没有去大城市，没有选择更轻松的路，而是回到了这座小县城，开始做一件事儿，教孩子踢球。
0: 记者殷秀云与灵武市第一中学教师叶忠志。
2: 您应该带出来过不少优秀的学生吧？
3: 以前带出来好多，就比如说我们队伍里头有中南大学的老师，现在也在国外留学的，也有现在北体的研究生。
2: 这次宁超他们都回来了吗？
3: 肯定都会回来。我们每一个就是从小踢球的灵武的孩子，他都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能披上灵武的战袍，在家乡人民面前，把他的球衣展现出来。
5: Go， 好的，给我摆起来，好不错。
4: 24年前，叶老师回到灵武。那时城里没人愿意让孩子踢球，他就骑着自行车去农村找那些想踢球却没人教的孩子。一个学生的家他去了7-8次，做家长的工作。我很佩服他，但心里还是忍不住打了个问号。一个高中校队教练，这些事儿本不该他来做，他为什么要去？
0: 记者殷秀云与灵武市第一中学教师叶忠志。
6: 为什么要去找这些孩子？
3: 当时我是高中的老师，我只有高中再去抓足球的话，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可塑性不强。然后我就找了一批小孩，从乡下去到农场去，离这个地方接近10公里的地方，我要骑着自行车背着球去训练。然后训练完了后，因为天很晚了，所以公交就已经停了，你只能再背着球骑着自行车再回来。
6: 可是您当时只是一名高中老师，您可能没有义务说我去培养这个梯队。
3: 那时候中国足球正处于在最低谷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可能把自己的爱好，把自己的这个特长当成自己的事业去干的话，可能还能有一番作为。
5: 哎，四个一组，四个一组。
7: 对，
5: 好。
0: 记者殷秀云与训练时学生的现场。
6: 大家喜欢叶老师吗？
8: 喜欢。
6: 为什么呀？
9: 我喜欢叶老师就是对我们的不放弃，就是不管每个队员踢得好与不好，然后叶老师就是非常有耐心。
10: 叶老师他可以给人一种力量。
5: 拉开，先接应再跑。
3: 进球了，耶，
5: 进球了，好球。
0: 记者殷秀云与灵武市第一中学教师叶忠志。
6: 宁超这次队伍里有多少是您的学生？
3: 我们这边有43个，吴中队主教练也是我的学生，中卫队应该也有，宁东应该还有我们一个比较优秀的学生，在广州恒大当时最好那个队伍当队长，现在在宁东队，所以这次宁东队非常有实力。
6: 宁超的队伍里有这么多您的学生，那你什么感觉？
3: 我要带着我的学生去打败其他队伍，那其他队伍里可能还有我的学生，其实挺复杂的，其实也很开心。为什么呢？毕竟我在想啊，我的学生在那外头，然后让别人重用，我是怎么样的一份荣耀？
6: 桃李满天下的荣耀。
3: 所以我一直在说，我只做我该做的事情，做我自己梦想范围之内所能做的事情，然后为中国足球做灵武贡献。
0: 记者殷秀云。
2: 我看过一篇文章，他们把叶老师叫做戈壁起高楼的一方砖。我和他待了一整天，一直在试图理解这句话。我发现比他能踢的人有很多，比他懂战术的人也有很多，但只有他把自己种在了这片土地里，而他的学生也像一颗颗种子撒出去又长出来。领悟离足球很近吗？曾经很远，是他带着这群孩子一脚一脚把距离踢近了。他们获得过的荣誉有很多，而最让他感到高兴的并不是又拿了什么奖杯，而是他的学生有了自己专属的荣誉，是他的学生都考上了很好的大学，是他带出来的人如今90%都站在宁超的赛场上。用他的话说，中国足球的希望就在这些愿意蹲下来教孩子的人手里。在我看来，他就是这样的人。
0: 记者殷秀云与灵武市第一中学教师叶中志。
6: 从您的身上，我真的看到了一个平凡的人怎么通过坚持一件事情十几二十年改变了一个地方。
3: 我觉得可能直到我干不动，可能就是我不从事这项事业的理由，在其他可能都打败不了我。
6: 为足球付出的这么多年值得吗？
3: 真的特别值得。
4: 从场边到看台，从教练到球迷，另一种支撑同样有力。他叫惠佳明，33岁，宁夏西夏军团球迷协会的领喊。至于什么是领喊，
0: 记者殷秀云与惠佳明在前往球场途中的对话。
7: 这我们新的歌就是为了这次宁超，
11: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7: 就是激励他们去战斗吧。
11: 你这次是专门为宁超回来的？
7: 是。
11: 开车开了多长时间？
7: 我从宁夏开回来的，开了6个小时接近。上次回来是上个月底，也是足协杯。
11: 不累吗？
7: 很累，但是这个是因为足球撑起了我这份斗志，让我能够赶回来的斗志。
0: 惠佳明家人，
12: 时间长了，家里面的人都没见了。今天回来到奶奶家一起聚餐，因为菜都上桌了，就等着我回来一起吃饭。没见
13: 奶奶，这次就是中间回来也是看球才回来。
4: 为宁夏足球助威呐喊，站在看台上带着大家吼，是惠佳明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像是他的另一份工作。虽然这份工作没有工资，还常常要倒贴钱，但他甘之如饴，

0: 记者殷秀云与西夏军团球迷协会会员惠佳明。
1: 那时候工资也低，但是可以省吃俭用，就是为了去看一场球。实际山与海每周有比赛，我就绝对会义无反顾回来，因为感觉支持家乡的球队，自己出一份力，很自豪。
2: 你第一次作为球迷看球的这个

0: 受。
1: 当时好像看恒大第一场球是亚冠，全场40000多人齐唱国歌的时候，真的那时候眼泪就止不住就流下来了，就感觉特别的自豪。
0: 你当时在广州然后看球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宁夏有一天我们也有一支职业球队的话，
2: 我们
0: 现在
2: 的这个
1: 有特别羡慕。我记得那年山云海跟恒大足协杯上碰到了，虽然说场面上人家是强队，可能我们跟人家抗衡不了，但是我认为在看台上我们一定要赢他们，就是用我们的声浪，用我们的这个声音盖过他们。
3: 崇明文化说到底就是一种偏爱，不因为强弱，不因为输赢，只因为那是自己的队伍。这份偏爱把一个个孤立的人聚成一片声浪，这片声浪不看比分，只说一句话：我支持你。

0: 记者殷秀云与西夏军团球迷协会会员惠佳明。
1: 现在大家都走了，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2: 很开心，我现在很开心，站在这个看台之上，带领着球迷向大家呐喊，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让我内心感到很澎湃的一件事情。尤其是通过我们的呐喊，这场比赛让球队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非常好。
1: 我看到这几个小时之内，你其实是特别投入的一种状态。
2: 对，因为我想带着大家喊出来，让球员们感受到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是11个人组成团队，包括我们第12人。我一直在说，大家在给场上拼命的小伙子们一些加油的劲儿，让他们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让他们知道他们背后还有我们在做后盾，想让场上队员跟我们一样永不放弃。

0: 主持人杨新竹。
1: 一个在场边教了20多年，一个在看台上喊了无数个来回。备受瞩目的宁超赛场上，叶中志和惠佳明都不是聚光灯下的球员，但足球需要的从来不只有进球的人，他们都把自己融入了这支队伍，这片土地，而恰恰是这些人撑起了一支队伍最厚实的底气。好的，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3: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4: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5: 5月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以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1至4月份全区经济运行分析，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抓发展、防风险、保安全，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5月6号，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36次会议召开，通报1季度重要改革任务落实情况和2季度推进的重要改革任务，听取教育、科技、人才、国资国企领域改革任务。

0: 推进情况汇报，审议通过自治区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2026年整合统筹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试点，相关区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三个改革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深改委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政治责任，聚焦重点关键，突出实效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注入强劲动力。自治区主席、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庄严出席。今年以来，宁夏将城市更新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聚焦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换新、地下管网升级等重点民生工程，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度，让群众安居更安心。
1: 连日来，中卫各大文旅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一大批标志性文旅项目正加速推进，有序实施。请听报道。
2: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北山区域大麦地岩化照壁山铜矿保护利用项目二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室外铺装及附属设施安装。作为中卫市重点推进的文物保护与文旅融合项目，将构建起保护、研究、展示、旅游全链条体系，让大麦地岩化、照壁山铜矿遗址等珍贵文化遗产从静态展示走向市场化转化利用。
0: 中卫大麦地岩化照壁山铜矿保护利用项目二标段负责人王立博：
3: 主体的话，就现在就是那个幕墙和那个铝板的工安装工程，预计到五月底，基本就结束了。
2: 在腾格里沙漠边缘，以沙漠植物梭梭命名的梭梭酒店同样建设震撼。项目规划用地4.87万平方米，设有150间客房，配套沙寮康养房、葡萄酒文化酒窖等设施。梭梭酒店将与钻石酒店、沙漠主题度假中心等项目形成集群效应，进一步丰富中卫沙漠旅游的高端服务供给。
0: 中卫梭梭酒店项目负责人刘浩：
4: 现在已进入这个软装阶段，家具安装，预计我们这个五月中旬进入交付使用。
2: 据了解，中卫市2026年计划投资7.2亿元，实施23个重点文旅项目，其中新建沙漠文旅综合体、星星酒店、天文馆等17个项目，续建南岸半岛康养旅居中心等6个项目。
0: 5月5号晚，固原市2026年乡村振兴杯市级农民篮球赛村 BA 开幕式在固原体育馆举行。请听报道。据了解，本次村 BA 将持续至5月9号，来自固原市各县区的19支参赛队伍将展开36场对决。最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比赛也是固原市村 BA 赛事首次迎来女篮队伍。活动还同步举办了农文旅促消费活动，设置农特产品非遗文创展销区与特色美食品鉴区，汇聚本地特色农产品与手工艺品，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乡土烟火气。龙德县女子代表队队员杨勇：
5: 感觉固原人这边的氛围比较好，然后对手也比较强，在后面的比赛就尽全力吧，在后面比赛我们会更加团结一点，然后努力吧。
0: 开幕式后的揭幕战由袁州区三营镇代表队与西吉县偏城乡代表队打响，双方球员攻防激烈，比拼精彩，现场观众呐喊助威，热情高涨，最终三营镇代表队以72-68的比分取胜，斩获赛事开门红。观众王峰强：
6: 是今年又增加了咱们固原市四县区的7支女子队，我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激动。来到现场，你看咱们固原市这个村 BA 办得非常好，又把篮球看了，又把咱们固原咱们家乡这个美食也品尝了。
1: 石嘴山春耕来了新帮手，农机自己跑，种田更轻松。请听报道。
0: 在惠农区燕子墩乡，一场玉米播种大赛热闹开场，电控高速精粮播种机、免耕气力式精粮播种机同台比拼，省种省工，播种标准高。在宁夏农垦前进农场，6台大马力拖拉机来回穿梭，驾驶员基本不用摸方向盘，北斗导航设定 A 点和 B 点，农机自己就能跑出厘米级精度。 今年农场9.9万多亩地，全靠这些聪明农机撑场面。目前狮嘴山已有2000多台农机装上北斗终端，植保无人机超300台。狮嘴山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建荣：
7: 促进我市农机化效、智能化、精准化、绿色化方向的发展，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孕育滋养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历史的深刻启示，更是时代的庄严召唤。自治区民委拍摄制作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宣传短片，让我们透过一幕幕鲜活的影像，感悟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聆听互嵌交融的团结故事，见证平凡生活的守望相助，深刻理解我们何以紧密相连，何以不可分割。请听报道。
8: 翻开历史课本，数千年的时光印记在时间流淌，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岁月里，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
9: 朋友们，
8: 这部由56个民族共同谱写的壮丽史诗，必将由我们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近日宁夏工会启动工会送健康体检项目，面向全区6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免费提供价值400元的健康体检，覆盖货车司机、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群体。体检采取定点预约加移动体检模式，并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实现全周期健康守护。今年五一假期，宁夏消费市场活力迸发，201家商贸企业实现零售总额6.83亿元，餐饮同比增长6.4%，各地推出票根经济。以旧换新政策同步发力，智能家居和适老化产品分别享15%和20%补贴，19家商业综合体零售额1.9亿元，同比增长3.4%。狮嘴山市大五口区聚焦锂电池材料产业链，已集聚8家关联企业，巴斯夫杉杉关键设备智能化率超80%，年产正极材料7万吨。宁夏炭谷实现石墨化全工序自主，今年3月。总投资15亿亿元的富集材料项目签约落户，达产后年产值超40亿元。宁夏精准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吴中市一季度1131帮扶997人次，实现就业467人。大五口区建立4级服务体系及1人1档台账，服务超3000人次。西夏区发放公益性岗位及社保补贴共1195万元。5月5号，固原市2026年乡村振兴杯市级农民篮球赛村 BA 在固原体育馆开赛，赛事持续至5月9号，共集结19支农民篮球代表队参赛，5天内将激战36场精彩对决。赛事期间同步举办特色农文旅大集，设置农文旅产品展销、非遗手工艺品展示、电商直播带货等区域，以篮球为纽带，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带动乡村消费，拓宽出 该剧

0: 以三线建设为背景，融合宁夏花、红歌、舞蹈等形式，在线建设者创业岁月，同期还举办了定向越野、美食市集、非遗展览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体验。近日，银川粤海湾水上公园城市之眼人文会客厅与九标级双地标正式试运营，项目以在地文化加日夜消费为核心，构建日茶夜酒全时段消费新模式。九标级为全国首个葡萄酒九标主题空间，千枚九标展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文化，助力银川文旅消费升级。近日，中卫市在四口风景区举办五四会游促消费主题活动，200余名青年代表参与红歌快闪、巨幅国旗展示、登山打卡等环节，将红色文化与青春活力有机融合，有效带动餐饮、娱乐、农特产等消费，以青春动能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
2: 进餐时先吃哪类食物有利于防止肥胖？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
3: 进餐时先吃哪类食物有利于防止肥胖？ A. 蔬菜， B. 肉类， C. 主食。 A. 蔬菜。陈主任，所以这道题他为什么选蔬菜呢？
4: 因为这些蔬菜呢，它在体内都是一些不好消化的食材，在胃里面停留的时间会比较长，让胃呢有一点饱足感，它就不容易吃其他的食物。我们提倡大家先吃点青菜或者是蔬菜，在体内啊有一定的这个容积，这个时候呢再吃一点肉类，让优质的蛋白质还能赶得上消化的那个时间，以及呢到最后再去吃一点主食类的食材，这样的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吸收的效率。当然，如果您吃的主食是粗粮或者是粗细粮搭配的食物，也可以吃完菜再吃饭再吃肉，也是完全可以的。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
1: 现今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3: 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